0: 石狮子的夜间照明，每个石狮子我们采用了两组四个灯，对石狮子的南面进行了打亮，而且我们这次也增加了正阳门这块牌匾，加了夜间的照明灯具，让我们正阳门的南侧的主要的要素第一次打亮了。这次的建楼啊，我们是为了保证它整体的丰富性，对我们以前有一些细节我们做了一些补充，比如说建楼的门洞以前是没有照明的，我们这次就借助了线槽这个位置，设计了灯和线槽一体化的形式，把原来大个的传统灯化整为零，做成这种小功率的小灯，定制了专门的偏光的透镜，能够把整个门洞整体内部洗亮。
1: 这次正阳门城楼与建楼的景观照明整治提升，对传统光源进行了节能化改造，全部替换成了 LED 光源，不光更节能，灯具本身也更小了，提高了夜间光效的均衡度和平衡度。另外在安装上采用多干合一的方式集中布置，做到最小干预，可逆可拆，维护古建整体风貌。您瞧，不少网友已经打卡并晒出了自己与历史的夜色之约了，像这样的照明巧思也装点着北京众多历史古迹，让北京在夜幕下焕发别样光彩。
2: 欢度佳节，不少市民来到公园、游园赏景。面对假期激增的游客，一辆垃圾分类宣传大篷车开进了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以互动游戏的形式引导大家文明游园、分类投放。运河沿岸的餐饮门店从小事行动，把垃圾分类、光盘减量落实到就餐的各个环节里。一起来看今天的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
3: 我这第一次来，挺漂亮。
4: 我们开车到这儿一个多小时，带着亲戚来观一观咱们大运河，很想看。他在国外都知道，风景宜人的。
1: 初秋的大运河森林公园，碧水蓝天，绿意葱茏，但守护这份美景，离不开每一位游客的垃圾分类与文明自觉。
5: 做这个引导这个活动，然后你们看给他发一发小礼品，宣传册呀这些，然后那个有什么小礼品可以拿过来。
1: 公园小广场上，一辆大篷车格外醒目。
6: 咱们是从几点就开始来准备这个？
5: 我们8:30出发到这儿，9点差不多来准备的。
6: 我看咱们专门有一个这个车，还叫垃圾分类宣传大篷车是吧？
5: 对，我们用车来做宣传，在上面做装饰，车比较灵活嘛。有进社区，也有去过市集，比如说赶台湖大集，在市集上宣传。这些展板呢，也是根据这个尺寸来定做的，这样的话呢，比较好放，桌子放下就可以开始宣传了。
1: 活动一开始，分类大比拼、垃圾分类大转盘就轮番上阵，吸引不少亲子家庭参与。
5: 咱们这个公园大运河森林公园，风景也很优美，所以我们想着，在这个比较热闹的地方，给附近的居民讲一讲垃圾分类的知识。在节日期间呢，可能大家投放垃圾的这个需求也很大，可以更明白怎么分、怎么投。
6: 咱们这活动肯定你们搞了很多次了，现在和他们之前前两年有没有很大的变化？
5: 我觉得大家都是在进步的，而且做宣传的时候，有很多居民会跟我说，他们也在参加社区的志愿服务活动，所以他们这个知识也是积累的越来越多。
7: 一次性那个使用过的餐具应该放在其他垃圾。以前对这个知识不是很清楚，现在经过这个活动我们知道了。
1: 除了趣味小游戏，还有厨余垃圾变废为宝的妙招分享。
8: 我这个环节就是用家里的厨余垃圾，然后教大家做橘子洗洁精，这个非常简单啊。这个就是用家里常用的这个橘子皮，加一些小苏打，然后加清水，可以做成洗洁精，咱们用来擦桌子啊，或者是擦灶台清油污的一些。这瓶就是刚才有个小朋友，然后跟我一起做的，及一个厨余的堆肥。因为家庭中都有这个厨余垃圾产生嘛，这个小实验呢又非常简单一操作，同品的肥呢最后用来养盆栽的花啊，希望咱们的居民朋友在家实现资源化利用。
1: 不止趣味科普，为公园增添了一抹绿色。

0: 在运河西岸的这家新潮人气餐馆也将文明引导融入细节。
1: 就是逛着运河的时候觉得这家店挺有创意的，它就是自己选食材，食材挺干净的，它设计挺好的。
2: 因为它自选的方式的话，就是你自己吃什么你就拿什么，然后不会多拿，不多拿的话咱们就不浪费。你剪下来的塑料袋然后直接随手你就放到那个垃圾桶里了，不用去来回跑去扔垃圾，比较方便。
3: 在客人煮面前，他们会把泡面的外包装撕开，然后我们在每一个自助泡面机下面都设置了一个其他垃圾桶，客人很顺手就可以把垃圾放进去。咱们在这里还放了一个水池，可以把面汤在这里沥净，然后剩下的残渣呢我们可以倒到这个厨余垃圾桶里，最后我们的餐盒可以放到其他垃圾桶里。
0: 为倡导厉行节约，店里在醒目位置贴满了光盘行动的提示。
4: 我刚才看到咱们就餐区其实已经有这样的光盘行动的海报了，为什么还要在这儿张贴？
3: 咱们节日期间来运河西岸玩的游客很多，我们店里客流量也会大很多，所以我们多张贴一些这些光盘行动的海报，然后提醒大家按需点餐，拒绝浪费。
0: 垃圾分类与源头减量是举手之劳，更是文明习惯。这些点滴行动正默默守护着运河畔的宜人风光。
5: 日前，由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主办的2026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发布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25到2026。报告显示，中国成为综合排名前20位城市，入围城市数量最多的国家。北京位列世界旅游城市综合排名第5，较去年上升2位，在城市智慧度、旅游安全度两个单项榜单中均排名第2，反映出北京在文化资源、国际交往、智慧治理和安全保障等方面的综合优势。从9月开始，北京口岸入境旅客明显增加，日均入境人数达1.53万人次，较8月增长22.4%。这一增长得益于中国持续扩大免签旅政策，吸引更多海外游客，并支持游客延长停留时间。北京边检总站数据显示，北京。

0: 跟雪域高原坚守基层文化岗位，北京交通大学2022届毕业生寸永思讲述了自己全力打通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的坚守与奉献故事。
1: 就是我们老是说我们要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到人民需要的地方去，那我们应该去到哪里呢？当我去到拉萨，我就知道我应该来这里。它是这一片土地，它有很多的故事，它需要人去讲述出来。
0: 北京联合大学2023届毕业生卢亚威以乡村振兴协理员身份，创新推行党建加产业加电商模式，带动村民增收，赋能乡村发展。
2: 因为比如说从民生角度，从产业角度，从党建或者基层治理，包括咱们现在的美丽乡村制度，其实对于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入手点。
0: 从赛场金奖到养老床头，全国大学生职业规划大赛金奖得主、北京财贸职业学院2026届王提索，把奖杯换成了适老服务的暖心清单。从迷彩军营到社区巷口，中华女子学院2025届韩城卸下肩章，扎根进社区，扎进社区网格，把军营里的另出必行化作敲门入户的耐心。
3: 回望八年时光，我辗转校园、阅兵训练场、军营，最终扎根守兵基层。
0: 宣讲活动已连续举办五年，2026年经高校推荐征集114名毕业生就业创业先进典型。活动启动后，各校将通过宣讲会、论坛、展演、座谈会等形式开展宣讲，引导毕业生把个人职业理想融入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北京台报道。
4: 再来关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最近在北京举办看片会，主创团队现场分享创作心得，纷纷表示自己带着无比崇敬和光荣的心情参与创作，要将伟大的长征全景式呈现给观众。
5: 1934年10月25日，军委第一二纵队渡过桃江，
0: 由中宣部文艺局、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全程指导，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广电局精心策划的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以1934年1月至1937年1月为时代背景，全景式呈现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再现党中央与红军在危局中实现命运转折，在逆境中坚定理想信念，在苦难中淬火成钢的历程。创作历时五年，主创团队三次重走长征路，辗转8个省、12个市、27个县，走进历史现场，学习革命先辈们的长征精神。
6: 我在现场的时候也和我们全组的工作人员一起交流，我们说拍长征要爱上长征，
7: 也只有到现场你才会感觉到狗巴会议的晚上，毛泽东提着马灯走一两里路去找周恩来，那么真理就在黑夜当中的马灯的闪月之中，你就会体现。所以这是向历史学习。
0: 该剧以觉醒年代原班主创为核心班底，剧中于和伟首次出演毛泽东。看片会现场，他讲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8: 我这次扮演的是我心里面特别特别崇敬的人，很复杂，我就想多去学习，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去了解、去学习、去成长。
0: 作为红军后代，演员何正军也是第一次扮演朱德。他说，扮演伟人角色是他与先辈跨越时空的对话。
9: 这个任务不容易完成。这次创作经历对于我来说，不单单是一次表演的尝试，它更是一次我们与先辈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
0: 觉醒年代中鲁迅的扮演者曹磊在剧中出演周恩来，他表示9个月的艰苦拍摄使他真切感受到长征的伟大，长征精神永存。
10: 一群深爱着自己的国家、怀抱着坚定的信仰的年轻人，饿着肚子、咬着牙、拼着信念走出来的路，我才真正读懂了长征精神。
0: 看片会上，李京盛等五位专家从叙事、拍摄手法、美学特征等不同角度剖析本剧的创作亮点。
11: 这部作品的全部仅仅是从一个再现历史啊 是这个完整的讲述长征过程

0: 这样一个角度，它更大的一种感人的力量，就是挖掘出了在这段历史当中所蕴含的那种思想精神。
1: 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近期在央视和爱奇艺平台播出，北京台报道。
2: 女儿已经长大，不用杜姐操心，可是当母亲的那份惦记哪是说收就能收回的呢？她把这份心放进了店里，来的都是学生，看着他们吃得香，她心里也踏实。
3: 我觉得就是以人心换人心，我把我最喜欢吃的，把我孩子最喜欢吃的，把我爱人最喜欢吃的分享给大家。我是把每个客人都当作我的孩子去对待，就像咱们自己在家里头吃自己老妈做的饭一样。
2: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肥叔大排档味道掌门杜小芳。您要是坐这个北京的环线地铁，会发现呢，但凡呢这个地名带个门字的，大概率呢当年这地方真有一个老北京的城门。正所谓是里九外七皇城四，这说的是老北京啊城门的数量。但是呢这里边也有例外，比方长安街上一个复兴门一个建国门就不是老北京的城门。这得说到当年呢，日本侵略者占领北京之后，为了方便交通，在1939年，在北京的城墙上扒开了两个豁口，西边那个呢叫做长安门，东边这个叫做启明门。后来呢，再到抗战胜利之后啊，这两个门改了名字了，长安门改叫复兴门，而这启明门呢，就是我身后的这个建国门了。说到建国门附近呢，最有代表性的商场啊，得说是赛特商城。那么今天呢，给您介绍的这家店就在赛特商城里面。他们家的菜呢，做得很新奇。怎么讲呢？能把很多老北京传统的菜啊，做得叫人眼前一亮。
1: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4: 怎么样能把第二季度打一个完美的漂亮仗？就看我们团队的核心，让我们的客户的粘合度更高。所以我们
1: 工作中，蔡冬梅既是酒店的负责人，也是后厨里的味道掌门。
4: 我们要去博景轩京韵，那是我们另外两年前开的新店，定位很鲜明，做新派的京菜。
1: 他雷厉风行，进入餐饮行业20多年，无论干什么事儿都要做到最好。
4: 赶紧的，赶紧起菜吧。我们2020年得到了米其林餐盘吧，黑珍珠连续从2020年6年。
1: 可只要推开家的门，这位果断的女掌门就变成了牵挂父亲的女儿。
4: 我妈妈2019年10月份突然去世，因为她很突然。对于我爸爸来讲，他不太想面对这个现实，所以也不说话，也不吃饭。因为我最清楚，我爸爸几十年只吃妈妈做的饭，觉得我应该做妈妈做过的饭，去点燃他吃饭的那种胃口。第一次特别清楚，我们做的那个菜饭，最基础的豆角，最好的五花肉。
1: 为还原妈妈的

锅过程中听到一种声音，哭哧哭哧哭哧哭哧，所以这道菜饭的名字就叫哭哧，就等它一开锅就把它全部倒进锅里了，跟正常的焖米饭一样。盖上锅盖开始启动，这个时候我就该调汁儿了，是我和我哥我妈最让我们干的活。

0: 就是捣蒜，就是最原始的拿这样的碗儿擀面杖。饭来了，
1: 饭来了，
0: 闻闻，香不香？
2: 香，
0: 香。我爸当时那一刻特别的感动，这么大的碗，他就一口就吃了两碗，我一下就成就感就安心了，我就觉得对了，我一定要把妈妈的味道传承下来。
3: 这段经历让蔡冬梅深信，美食不仅可以果腹，更承载着情感的分量。

0: 搬进了自己的餐厅，意外的成了店里的招牌菜。
1: 这几年把它盛到了我们餐厅嘛，所有东西都要做成标准，豆角切成1公分、1.5公分。其实我在家里做的时候是用电饭煲，现在到餐厅，我们为了让它米香更好，就用了这种煲类，它更聚热。
0: 从家里的灶台到餐厅的后厨，他希望把家的味道传递给更多的人。
1: 这道产品其实感动了很多人。陈小青老师吃这道饭的时候都泪眼模糊，真的有烟火气，有家的味道。
0: 蔡冬梅的事业其实一直很顺利，她大学读的是酒店管理专业，成绩优异，很早就敲开了知名酒店的大门。
1: 去香港半岛啊，广州的花园酒店呀，在实习阶段就受到了良好的启蒙。所有的经验告诉我，就是你什么事儿想做好，你就得付出，你就得不惜余力。
0: 24岁的时候，他已经是一家国际酒店的餐饮部经理，这在行业内部并不多见。那几年，他不仅越来越懂烹饪，还在后厨遇见了如今与他并肩作战的爱人傅拥军。
1: 我先生那个时候是西餐总厨，我们一个工作关系认识的。
0: 蔡冬梅的丈夫傅拥军是中国烹饪大师，国家级中西餐双料技师，还是满族富察氏后人，自小就爱翻看家里留存的老宫廷菜谱。爱人傅拥军在技术上鼎力相助，蔡冬梅的创意便再没了边界。
1: 我们有一道招牌菜叫做京韵锅烧酥皮实心海参。海参呢，传统的做法呢就是小米辽参、葱烧海参，那我们该怎么能在海参上有个突破？
0: 传统京鲁菜多用干参，它换成了鲜海参。
1: 这个海参野生的，黄海湾深海的，生长周期达到6年以上。我们不是传统从中间开膛破肚的，我们是两头，是一个新的工艺，它极大程度地保留了海参里面的肠和筋，因为海参的肠和筋很有营养价值啊。
0: 在做法上，蔡冬梅与傅拥军翻遍古书，最终在清代袁枚的《随园食单》里找到了灵感。锅烧肉，煮熟不去皮，放麻油灼过，切块加盐或蘸青酱一颗。
1: 它是给你一些影子的，它是会给你提个醒吗？煎卤啊，后炸呀。
0: 老鸡、棒骨、火腿熬汤，加料包、酱料成卤。鲜海参入卤，泡40到60分钟，等味道慢慢的渗进去。
1: 为了达到更好的一个状态，我们进行蒸制。这个正常我们是30多分钟，但是每一个批次的海参，它的柔韧性啊略微有区别，所以我们会时刻关注，然后进行时间的调整。到时间了，可以开了。我们这个时候要看一下，像海参达到这样的弯度、垂度和弹性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是合格的。
0: 按照锅烧的技法，卤好的海参要进行炸制，但圆滚滚的海参裹糊直接炸肯定不好看，怎么能让这道菜更具美感呢？傅拥军自幼习画，他想到用中国山水画的水墨意境装点这道菜。
1: 我们先调制这个糊，就是这里边主要是淀粉和糯米粉的混合，北京的二锅头去腥的，把它彻底调均匀以后，用这个墨鱼汁儿，也要加一些红油，提鲜的作用。
0: 炸法极讲究，整身下锅，外护从上到下均匀膨胀， 再垂直叠加淬护，形成山峰。
1: 需要技巧，它每一层都保持着它那个酥香的入口即化的口感。
0: 炸好立即捞出，竖直沥油十秒，利用余热让酥皮定型，棱角分明。
1: 还有个灵魂之笔，就是这个汁儿。咱们家因为做的都是创意的京味菜，所以呢，我们用了大量的北京文化的品牌的这种原材料。我最早想的是意大利的香脂醋，后来我们加了龙门米醋，三年陈酿，它的酸度特别的适中，然后特别的柔和，入嘴的感觉特别的好，它有大米的那种清香，它这个化腻的这种感觉特别的微妙。
0: 龙门米醋始于清朝嘉庆年间的非遗匠心，坚持选用优质粮食固态发酵的传统工艺，酿造品质好醋，酸味适中，醋香浓郁，清润绵长，承载着老北京人的家味记忆。
1: 这是给客人上之前我们的一个标准摆盘。
0: 外表酥脆，内里软糯 Q 弹，卤汤底味鲜醇，醋汁酸甜回甘，锅烧古法与传统京菜在盘中重新相遇。除了这道菜，蔡冬梅还花了相当大的功夫对传统京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调整。
1: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啊，北京的菜就是卤煮啊，灌肠啊，所以我们所有的想法就是改变。比如说北京的毛肚，就是毛肚弄完了上面弄点芝麻酱，一遍又一遍的演练，才有我们现在这一道风生水起老板黑毛肚。老北京的木须肉，把热菜做成冷做，把鸡蛋肉抹做很艺术。老北京的豆汁儿做一个像果冻一样的炖吊子，用沸腾鱼一样的这种香辣的形式体现出来，一定让他吃到既有底蕴还能很高级的北京菜，成了我们当时碰撞的最重要的核心点。
0: 曾经妈妈让看似普通的哭食变得如此美味，如今蔡冬梅也让许多北京的寻常菜变得不再平凡。也许他的故事正是北京味道最动人的地方，不在珍惜，而是在寻常处见真心。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博景轩京韵真宴味道掌门蔡冬梅。
2: 在北京，每一张福利彩票的背后，是一份善意正飞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落在老年学堂的课桌上，落在孩子们阅读的图书室里，也落在每一次康复训练的希望中。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北京福彩，随手一份善意，温暖正做成。
3: 善行北京，福彩同行。
4: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6日，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5: 一直非常年

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齐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大哥，跟这儿喝酒，这要是让上头知道了，咱这官可就当不成了。
1: 哼，当不成拉倒，老子还他娘的不想干了呢。老子是为了一片银当的这个官，现在一片银要嫁给黄子荣了，这官当的还他娘的有啥意思呀？给老子逼急了，还得回机关山斩身为王去。
0: 别，大哥，这话可不能乱说。这隔墙有耳。
2: 局长
0: 在。杨先生。
1: 哎呀，杨先生来的正好，陪老牛啊喝一杯，喝点啊，拿杯子去。
2: 不用，酒就先不喝了。杨某是来给你道喜的。
1: 徐娇啊，等了十几年的媳妇儿，这眼瞅着嫁给人家了，我老牛死的心都有，你给我道哪门子的喜呀？
2: 一片云刚才来找我，让我给他做媒人，他说他要嫁给你，

0: 你再说一遍。一片云说他要嫁给你。孟嫣然，你没事吧？
1: 他还让我告诉你，这事要尽快办，而且要保密，尤其是不能让皇家的人知道。行了，话我也带到了，告辞。
2: 大哥，大哥，不是做梦啊！弟兄们，你们也都知道，这桩婚事啊，我老牛是盼了多少年了。到时候这场子一定得给我撑开了，能撑多大撑多大。
3: 行，
4: 好，
2: 到时候看看。
4: 把那个城里头有名望的人，都给我叫来，啊！哎，要是让我知道谁他娘的敢不来，哎，那跟我可是血海深仇，我得记他一辈子。
3: 走去，必须得来。
2: 不是，大哥，这人是豪情，关键是咱这账面上的钱可不多了呀。
0: 还多少啊？
4: 还有200多块。
2: 咋就剩了这么点儿了呢？
4: 嘿呦，大哥，前些。

0: 年给兄弟们洗白，花出去不少，那剩下的这些年花的也差不多了。
1: 大哥，当初咱哥几个他就不该离开机关山。
2: 六哥说的对呀、啊。
3: 是，大哥，当初咱在山上是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咱喝啥。现在呢，这兄弟们兜比脸还干净。
4: 弟兄们，这没事的时候啊，我也琢磨。你说咱们爷们现在虽然是官，可根儿啊还是匪。这个扒了茅房盖楼，这底儿是臭的呀。万一哪天时局一变，先遭殃的那是咱爷们儿。我总琢磨着呀，咱们得留条后路。
3: 大哥，你这句话算说到兄弟们心里去了啊！别看兄弟们平时什么都不说，这心里都悬着呢。
2: 可不是嘛，
3: 是得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4: 弟兄们，我带你们回机关山，咋样？
0: 好啊，
1: 那感情好，
2: 这个好啊，
0: 这个
1: 那感情好，
0: 这下
2: 早该回去了。
0: 去，去，去！
3: 大哥，机关山是咱老家，要真能回去，兄弟们自然都高兴，是不是？
0: 那
3: 是，
1: 对
2: 对
1: 对。
3: 可是，咱这山寨已经毁了，人手也没原来多呀。大哥，咱要想回去重塑这山头，只怕是没银子不好办事儿啊。
0: 是这么个理儿。
4: 听说这两天要从省里押来一笔军饷，6万块大洋。
0: 这6万块，大哥，你是想？
4: 我琢磨着呀，咱们先想个法子把它拿下。
0: 对，拿下，
2: 拿下，早就该这样。
4: 等把婚事一完，咱们臭冷子就上山，把队伍再拉起来，过得个痛快自在。
0: 哎，大哥，那可是军饷。有当兵的看着，怕是不好硬夺呀。
4: 硬夺肯定是不行啊。咱们这回啊，要智取。
5: 为了革命，老子抛头颅洒热血呀！可是如今你们买官卖官，

0: 夫人。
1: 啊？
2: 哎呀！
3: 大姐，你还走吗？
4: 当然要走了，不然你姐夫该想我了，懂不懂？
1: 往哪儿走啊？啊？
3: 爹。
1: 人我给你带来了，哪儿也不许去了啊！老老实实在家待着。
4: 你还知道来啊？
5: 美琪，你不生病了吗？咋还出来了？好点了？
4: 病了？谁说我病了？
1: 我说的，咋的？哎呀，这小子一天不来啊，你这相思病就好不了。这会人来了，病也该好了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我来吧，我来吧，去，有啥话进屋说去，去。
4: 哎，
1: 我给你妹妹梳头。
4: 走吧。
5: 哎。
1: 来，爹给你梳头啊。
4: 生气了？啊？秋明。爹也是好意，是不是？你想想，如果我现在这样回去，那在爹娘面前谁都下不来台，对吧？
5: 那你们也不能骗我来呀、啊！你们邱家把我当什么人了？
4: 真生气了呀！哎呀，秋明，你就那么想嘛？我爹这儿规矩又少，住的又舒坦，我们住几天就回去，就住几天。好不好？那咱说定了。
1: 啊！
3: 用点劲儿，爹。
1: 啊，用劲儿，用劲儿，用劲儿，用劲儿，小心脑袋。
4: 爹。
1: 哎。
3: 哇！
4: 我问你个事儿。
3: 哇！
1: 什么事儿？哟！
3: 我掉下来。
4: 你说说你今天的事儿，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1: 这事儿还用商量啊？除了这办法，还有别的招吗？我告诉你啊，这几天你啥事儿也没干，你就抓紧时间给爹生个外孙子啊！
4: 啊？
1: 你啊什么啊？
4: 笑什么笑？
1: 哼，这宋鲁生的心思啊，我清楚。我们这都当爹的，他有两个儿子，宋秋安不争气，死得早，就剩宋秋明这一根独苗了。
4: 嗯。
1: 你想想看，你要是能给他们家生个大孙子出来。他们老宋家不得把你当祖宗供着，啊？就他们家那些破规矩，能管得了你吗？是不是？
4: 是。
1: 行了，回去吧，快，抓紧时间完成任务。
4: 是。
6: 秋安，回去以后。尽快把赈灾的银子下放到家乡，记住，一定要发放到每一个受灾百姓的手里。嗯，
7: 您放心吧，老爷，这次您真要去济南辞官吗？
6: 嗯，省主席那边光靠一份辞呈恐怕是不够的，得我亲自去一趟。
7: 辞官的事儿，您深思熟虑，心安绝不阻拦。怕就怕您辞官之后，侯立仁当上县长。
6: 我这次去面见省主席，除了辞官，也有这个原因。省主席为人还算清明，我想把侯立仁的事情跟他说清楚，尽量保济宁城的一方安宁。另外，我这次去省城，除了我娘以外，你别跟任何人提起，特别是一片云那边。想给他一个惊喜。
8: 肥猪已经进圈了，就在公安局的仓库里。
9: 大哥，咱要下手可得抓紧了，这要是一旦进了军营可就没指望了。
8: 坐。弟兄们，我把话说前头，这肥猪一旦到手，不能忙着吃肉，先放等我这个兴愁儿过来呀、啊，咱们是煎炒烹炸。

0: 雕琢熬炖，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谁也管不着。可有一样啊，吃之前把猪嘴都煮疯，要不然不但肉吃不成，这命都得搭进去，明白吗？
1: 明白。
0: 咱们合计一下，今天晚上动。

0: 黄县长，真是不巧，主席到国府开会去了。
1: 什么时候走的？
0: 昨天才走。
2: 那什么时候回来呢？
0: 每个四五天应该是回不来。黄县长，您还是为了辞官的事吗？
2: 是。
0: 黄县长，别人挤破头想当官，您呢放着好好官不当，非要让出去。
2: 人各有志。
0: 明白。
3: 行，冷秘书。
0: 黄县长，您还是先回济宁吧，等主席回来了我给您打电话。
2: 最近县里公事不忙，出来一趟也不易，我还是把事情办利索再走吧。告辞。
4: 云丫头，你这是？
5: 老夫人，明天我就跟牛振山拜堂成亲了。别人家的让牛振山去送，您这儿的我得亲自来。
4: 云丫头，那你和子荣？
5: 老夫人，我配不上黄老爷，我们俩这辈子没缘分。
4: 可是子荣已经到省城去辞官了呀。
6: 云掌柜，老爷从家乡回来后直接去济南面见省主席辞官，他说要给你一个惊喜。
5: 老夫人，酒席都已经备好了，明天要是有空，您老就来喝杯喜酒。

这是您的戒指。

0: 现在去趟济南。
1: 算了，算了，都是命啊！这孩子一片苦心，也都是为了子荣。

0: 敢呀，那得。
1: 这他娘的谁呀、啊？这么大胆子啊！偷到我头上了！我抓着他，我扒着他皮。侯局长，你说这事儿怎么弄？
2: 邱连长，这件事儿我已经让人查去了，只是时间太紧，到现在还没什么眉目。不过就现场来看呢，肯定不是一个人干的，行家呀，守卫就在门口，连动静都没听见。
1: 是咋的？这还来高手了？刘副局长，这道上你人熟啊，你这事儿你查查吧。
3: 他奶奶的，这不是不给我牛嘴沾面子吗？邱旅长，你放心，我老牛一旦查到结果，立刻上报。
4: 局长，局长，人手我都撒出去了，几个城门处我也亲自去问了情况，没发现啥疑点。
2: 程顺，告诉兄弟们，都给我把眼睛瞪大了，尤其是商铺、饭馆、茶楼、赌场、烟花柳巷这些地方，贼偷了钱，
5: 等了十几年，绕了一大圈，闺女还是要嫁给牛振山，这就是命吧。你老人家的心事总算是了了。

0: 哎，这一大早上的干什么去啊？啊，爹，今天话剧社有活动，我过去一下。
1: 怎么不带着美琪啊？他不也好这口吗？美琪她没睡好，我让她多睡一会儿，今天就不带她去了。没睡好？啊。
2: 啊，你去吧，早点回来啊！哎，哎，帽子，没睡好。啊，老四啊，这有些话呀，我这当爹的没法张嘴问。一会儿美琪起来，你就问问他，你问他说咋样了？
1: 啥咋样啊？
2: 就是男人女人那点事儿。哎呦，旅长，小点声。这种事儿吧，不能硬来，顺其自然。
1: 什么他娘的顺？

0: 其自然呢、啊、那小两口新婚那不跟年糕似的没事就凑合到一块儿啊。我总觉得这小子有点不对劲儿。
1: 队长
0: 怎么了？
2: 出事儿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2: 偷盗军饷那事儿查明白了，是朱振山那头干的。
3: 姐，今天真好看，新娘子就得好看，不好看还能叫新娘子吗？女人这一辈子顶属要唱好这出戏，唱不好，唱不顺，唱错了，这辈子都翻不了身。要唱就得唱出彩来。
4: 娘，
5: 诸位父老乡亲，今天是我牛振山大婚，娶的是一片云。诸位，这可不是个寻常的娘们儿，她烈性的很呢。可是我呢，就喜欢这样的。为了她呀，我牛振山是腾云驾雾啊！我跑到太上老君那儿借了把三昧真火，把我这云妹妹啊给烧软和了，给烧化了。哎，烧成个有情人，终成一家。诸位，今天你们在这儿给我站脚捧场，我牛振山是感激不尽的。往后谁家有个大事小情，尽管跟我讲，只要我牛振山办得到的，我绝无二话。
6: 好，
5: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7: 奏乐，
2: 大哥。
8: 人去找了，
2: 找了，门上上着锁，听说人昨天晚上就没回去。
8: 今天可是你大喜的日子，没大事老六不可能不来。能不能是
2: 不
8: 万一呢？
2: 对呀、啊、就怕万一啊。
9: 云儿，带着弟兄们赶紧出城。
2: 大哥，那你呢？我说这成亲的事儿早一天晚一天都不打紧，嫂子人就在这儿，她跑不了。可是你说你万一要是……
9: 别说了，我千盼万盼，盼的就是这一天，是月亮，把扳着个梯子我还得给它摘下来；是日头，就是给我晒秃了皮，我他娘的也得扛下来。要不然牛振山这辈子算是白活了，死我都闭不上眼。
8: 大哥，留得青山在，咱不
9: 大喜的日子我溜了，你嫂子咋办啊？这全城的人都得看他的笑话，你嫂子他心子里到时候再寻了短见，那我他娘的还是个爷们吗？快点带着弟兄们赶紧走。
2: 大哥，
9: 爷俩，你要是还拿我当大哥的话，带着弟兄们赶紧走。咋的？也得给鸡冠山留出血脉啊！啊！快走！
2: 大哥，那你呢？
9: 赶紧走！
8: 家伙，保重。

0: 媳妇儿，咋还不出来呢？啊，再不出来，我这个牛蹄子可把持不住，攻进门去了。媳妇儿。
1: 来吧，我老牛背着你上轿子。你可想好了，打下什么底儿，往后就盖什么楼。你今儿要是背了我姐，那可就得背一辈子，可改不了了。
0: 行，樱桃这话说得好。诸位，都睁睁眼，亮亮耳。我牛振山啊，今天就要把这个底子给打牢实了。 我让我媳妇儿啊，在我这个牛背上，哎，踏踏实实的靠一辈子。媳妇儿，你瞧这八抬大轿是我为你亲自定做的，那里面啊铺了三层的褥子。我听说这孔府里面娶媳妇儿过门，它也就是这行头。但是呢，咱现在先不上轿子，它为啥呢？ 那轿子里头再喧腾啊，它没有我老牛背上的这个肉喧腾。媳妇儿，我先背着你啊，这路上啊，你什么时候觉得不舒坦了，咱们再上轿子，行吧？<笑>

0: 牛振山，是，等会儿，等会儿。牛振山，你还想反抗不成？
1: 侯局长，几位，今天是我牛振山大婚的日子，我等这一天呢。 等了好几年了，这头发都快白了。侯局长，能不能帮我老牛抬抬手，借我条道？等我把这新媳妇背回家，成完了亲，这天塌下来，我顶着，行吗？抬抬手，让条道。你盗取军饷的时候，怎么不想想抬抬手让条道呢？
2: 牛振山带走，是，
3: 不要，老子自己会走。
2: 妹妹，对不住你了，今天让你受委屈了。娘的，算了，不说了，走了。
3: 等会儿。 侯局长，我不知道牛振山犯了什么事儿，也不知道他触犯了哪条王法，但今天是我俩大喜的日子，你们就看着我一直蒙着红盖头，没人来接吗？
4: 一片云，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牛振山盗取军饷犯了死罪，某某也是按章办事。 今天就算是黄县长在场，他也得公事公办。
3: 你们
1: 媳妇儿，你是女中豪杰，咱不求人，天塌下来，我老牛顶着。侯局长，走吧。

0: 刘日战，盗取军饷一案，你可知罪？身为政府官员，你为什么知法犯法？
1: 这事都干了，还说这些干啥呀？<笑>
0: 为谋私利，盗取军饷，人赃俱获，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1: 没啥。好。
2: 黄县长到省里公干，本案由侯某代为审理。牛振山盗取军饷一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无需再审。依据民国律法，判处牛振山死刑，择日处决。我一片云是个明事理的人，分得清是非黑白。他牛振山知法犯法，罪有应得，这事儿。
3: 怨不得旁人。话是怎么说呀？可大娘这心里头还是觉得难受。大娘知道你是个重情重义的好孩子，我这心里头就一直盼着能有一个好男人。 捧着你，护着你，盼你能过上好日子。孩子啊，人这一辈子啊，不能和命争。本事再大，也扛不过命，扛不过天，得顺应天意，咱得朝前走，朝前看。 兴许呢，这走着走着，路就越来越宽了，也就越来越敞亮了，你说是吧？大娘也不知道你还有什么需不需要帮忙的啊？你要是需要，你就跟我说，大娘尽量的去办啊。
0: 夫人，我还真有件事要求您。牛振山这案子案情重大，一片云之前又做过水匪，行刑前本不该让他们见面的。可是老夫人您发话了，别人的面子我不给，老夫人您的面子无论如何都是要给的。
2: 多谢侯局长通融。
0: 哎，老夫人您太客气了，我这就去跟狱警说，你让一片云直接过来就行。好的，谢谢。
4: 尝尝，嘿，米兄弟，香，真香。局长，
5: 哎呦，我敬您一杯。
6: 唐顺啊，
4: 哎。
6: 咱们兄弟这么多年，有话直说，别绕弯子啊！哎，
4: 局长，你说牛振山完了，那这个副局长的位子给谁呀？你什么意思？有想法？
6: 局长，您知道我都盼了多年了，这次机会终于来了，要是再错过了，我不甘心呐！
4: 哎，
6: 常顺，
4: 哎，
6: 你也知道。 这要是过去呢，咱隔着黄子荣能跟郑三民说上话。可这现在，这济宁城的官员任免，他黄子荣一手遮天，我说了不管用吗？局长，未必吧？你什么意思？咱去找找黄天凯。
4: 这县里副职的任免，也就是副主席一句话的事儿啊。要是黄天凯能帮忙说句话，这事儿没准就差不多了。话是那么说，可这黄天凯未必肯帮忙。
6: 常顺啊，
4: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咱使的那点钱，也就够疏通关系、买个脸熟。 真要是求人家帮忙，你觉着那点钱能拿得出手啊？啊！

0: 那这回我出大险，我家祖传的那个院子地点不错，我豁出去了。
1: 你想好了？
0: 好。
1: 既然你态度这么坚决，那咱就试他一回，
0: 来试试。
2: 吃饱了？说说吧。
3: 说啥呀？
2: 日子过得好好的，为啥要投郡相？为了钱把命丢了，值吗？
3: 值。这人单着的时候啊，想得简单，活得轻快，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真说要娶你，我这个心里头翻腾开了。哎，你说咱们为匪的，就算脱了这身匪皮，脱不掉那匪味儿。那上头今天他高兴了，他说你是民，他明天啊，他那脸一抹子，他兴许就得拿你开刀。我思前想后啊，我觉着呀，我得给我媳妇儿，还有将来咱们那小崽子，我得给他们留条后路。要想过得舒坦呐，得有钱。只要有钱，他不管这世道咋变，咱都不怕，咱拿着钱啊，咱想去哪儿去哪儿，咱一辈子活得舒坦自在。
2: 那你为啥不跑？
3: 我往哪儿跑啊？
2: 黑脸都告诉我了，你本来可以逃的。
3: 媳妇儿，这个拜堂成亲呐，那得两个人都在才行。新郎官跑了，把新娘子留那儿单恋，这算咋回事
2: 啊？傻。
3: 我就是个傻子。他傻人有傻福啊，要不怎么能娶你那么个好媳妇呢？嗯，
2: 我问你，当初在飞鱼岛比武招亲的时候，你为啥要让着我？
3: 我没让着你啊，他第一局我不把你给赢了吗？
2: 我问的是别认字的时候，当初黑脸都悄悄地告诉你那三个字念什么，可你为啥要装着不认识？
3: 这个嘴呀，比那个老棉裤的裤腰都松快，他咋啥话都往外是扔的？你
2: 别打岔，说，到底为啥？
3: 你说你当时心高气傲的，当着那么老些人，万一给你来个下不来台，你就算不当众抹脖子，那真给你憋满脸包，嘴里起大泡，那我老牛得多心疼啊。我老觉得这老爷们儿啊，对自己心爱的女人啊，得哄着，得宠着，得留足了面子才行呢。尤妹妹，我跟你说句心里话，你看我这个人啊，这个糙了，但是我心里头不糊涂。我明白你为啥突然之间不嫁给黄子荣了。你呀，是怕耽误他前程，嫁给我呢，让他断了念想，哎，让他踏踏实实的当官儿，当个好官儿，对吗？我老牛比谁都清楚，这心里头一辈子搁着一个人是啥滋味儿。杨先生找我提亲的那天，我都想明白了。但是话说回来了，就算你一辈子呀心里头想着黄子荣，我他娘的也高兴。为啥呢？最起码的，我每天能见着你啊，能跟你聊两句天儿。我呀，我
4: 想用一辈子的这个功夫啊，我护着你，我捂着你，我不让你受一点委屈。
3: 万一有一天你那扇大门是吧，
4: 你给我开了就一小柳的小门缝，我他娘的这辈子值了。哎呀，没这个福气了。
2: 别说了，
4: 我得说。

0: 平时办事啊，有的死板，但他对你真心实意啊。
1: 能那个。
0: 我死了以后啊，嫁给他，嗯，别把自个儿耽误了，听明白了吗？

0: 就是夫妻。
1: 值，值了。
0: 你等着，我一定救你出去。
2: 大当家的，济宁城里球的炮的部队，再加上侯里人的警察，那是兵强马壮。就咱飞鱼岛和机关山那几个人，那根本就不是对手。要我说啊，这事儿咱俩得再想想。
3: 是啊，
4: 是啊，
5: 再想想，
6: 再想想。
2: 对呀、啊，
7: 牛振山非救不可。你们要是不敢去，我一个人去。
8: 主席回来没有？
9: 请坐。黄县长，您都来好几天了。这官您是非死不可吗？
8: 冷秘书，有话请直说。
9: 实话跟您说吧，主席并没有去国府开会，他就是不想见您。你明白主席的意思吗？
8: 我已经想到了，他无非就是不同意我辞官。冷秘书，拜托你带我去见他。
9: 主席说不用见了，如果您执意要辞官，

1: 把他带下来验明正身，行刑吧。嘀嘀咕咕的干什么呀？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话吗？有话直说。
2: 是，刚才牛振山嘴里不干净，让弟兄们给揍了，脸上挂了彩，不好看。
1: 那你们揍他干嘛呀？
0: 行行行，行行吧。
3: 是，
0: 把犯人带过来。

0: 你摆这个法场是要杀谁啊？黄县长，您有所不知，这牛振山带着人盗窃军饷，被我和手下当场抓住，人赃并获，进。
1: 黄先生，黄先生，我冤枉呀！黄先生，我冤枉呀！救救我呀！救救我呀！县长，冤枉呢？这是谁呀？啊！把人抬过来。

0: 刘局长，说说吧，这到底怎么回事？说话！
1: 好利人在给我们演戏，想故意把我们引出来，告诉大伙儿赶紧撤。
2: 可是姐，这怎么？

0: 诸位父老乡亲，牛振山已经伏法，大家都散了吧。就咱们兄弟也散了吧。
1: 这到底是咋回事啊？你还不明白啊？刘振山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不想我们大当家的冒险救他。可侯丽人和邱大炮不甘心，找了个替身想要引我们上钩。黄老爷刚才故意点破这个局，那就是为了救我们。赶紧走吧。
2: 那嫂子呢？
3: 那黄老爷呢？大当家的吃不了亏，走。
1: 一片云，念在你们成婚不久，失手带回去自行安葬吧。
4: 你们快帮着把人送回去。

0: 黄县长，我们是因为得到情报，说有土匪要劫持这牛振山，所以就可以未经上报擅作主张。你胆子也太大了吧！你眼里还有没有王法？
1: 黄县长，立人知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哎呀，这戏改的他娘的乱七八糟的，没意思。 不看了，告诉弟兄们撤。
2: 是，弟兄们，撤吧。

0: 在屋里了，你们跟我回去取一趟吧。
1: 你为什么不等我回来？
2: 等你回来有用吗？你的官我照样没辞成。
1: 这次不成还有下一次，只要我……
2: 别费心了。说到根上，你是官，我是匪，两座大山永远走不到一起，这就是我的命，我认了。子柔，你好好当你的县长，别辜负了百姓们对你的信任。
0: 樱桃，哎，走了。
1: 你要去哪儿？
2: 去鸡冠山，先把老牛安葬了，然后回飞鱼岛。
1: 可飞鱼岛不是长久之计啊。
2: 我累了，我想回岛上陪我爹待一段时间。

0: 师傅你咋样了？哎
1: 呀，这个宋秋明不为美琪的身。
0: 嗯，咋回事啊？
1: 这具体咋回事吧，我也说不清楚。美琪说，宋秋明一到了晚上，就有意躲着美琪。
0: 真他娘怪事儿了。你说这论模样，咱美琪没挑的，这宋秋明犯的哪一股子邪劲呢？
1: 你说咱这姑爷子不会有啥毛病吧？
0: 去，你别瞎说

0: 小明，都这么晚了，我们睡觉吧。
1: 那个，你先睡吧，美琪，我再看一会儿啊。

0: 呀，又不是要去考试，不差这么一会儿吧？啊？你咋了？不舒服啊？啊？我看看。
1: 那美琪，我上个茅房，你先睡吧。
0: 啊？不是刚去过吗？怎么又去？
2: 爹，爹，爹，爹呢？
3: 咋了？
2: 你赶紧给我叫爹出来，叫爹出来，快快快！爹，爹，
4: 一大早上喊什么呀？什么事儿？
2: 美琪，美琪，
4: 美琪怎么了？
2: 美琪走了，
4: 上哪儿去了？
2: 啊，你看。
0: 父亲大人，女儿自幼受宠，所言之事慈父无一不从，全权疼爱之心，美琪铭记肺腑。自成婚以来，女儿与秋明虽为夫妻，却始终难以琴瑟相和，除当初逼婚之不悦外，根本还在女儿口舌之病。女儿今日暂时离家，便寻名医医治病情，望父亲不要挂念。秋明心地善良，对女儿也善待有加，望父亲万万不要难为于他。待女儿病情康复，定然回家，父亲尽可放心。
4: 回兵，报告旅长，有何吩咐？
5: 你们俩给我听好了，告诉马副官，车站码头能找着人的地方都给我找去，一定把大小姐给我找回来。
6: 是。
1: 爹，
5: 我告诉你，美琪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老子要你的命，你看着。
7: 爹，您是不知道，现如今这省城的院落一个劲的疯涨，就我看中的这个地方，上个月还900，这个月就敢要1000了。
1: 你这次回来就是为这个事儿啊？
7: 爹，这事儿你可一定得帮帮我呀。
1: 你年纪也不小了，按理说爹帮你置办一处院落无可厚非，不过这房子究竟如何，爹也得帮你把把关，好好看看才行。
7: 爹，我都这么大的人了，你就放心吧，一准错不了。
8: 天凯呀，你要是吃完了呢，你就先回屋歇着，奶奶再跟你爹商议商议吧。
7: 谢谢奶奶。奶奶，爹，那你们慢吃。
8: 去吧。
1: 娘，年轻人头脑容易发热，这事儿不能草率，得好好看看才行。
9: 我知道，知道，你说的都对。
10: 天凯呀，都30多了，置办个院子也是应该的。
8: 你就抽出点时间来给孩子操操心啊，去省城去给他长长眼呢。
1: 娘，我是这么说的呀。啊，可他这次回来就想把钱拿走。
8: 啊？这孩子，我去跟他说去。
3: 这怎么？天凯啊，
7: 奶奶。咋样？
8: 你爹说了，最近啊就抽空去趟省城帮你长长眼，房子是大事儿啊。
7: 奶奶不能等啊，这房子不等人呐。
8: 哦，是哈，那你就让他这两天去呗，我跟他说去，哪有那么多功夫非得。
7: 不用了，别让我爹去了。
8: 你这一会儿去一会儿不去的，这是啥意思啊？
7: 奶奶，要不然就算了。
3: 别着急了，喝点水吧。
5: 哎呀，别烦我了，起来。
2: 旅长，旅长，
5: 咋样？
11: 车站检票的人说，一大早一个长得很像大小姐的人上了去北京的火车。
5: 去北京了？
7: 清洁工啊，清洁工，我听说美琪不见了。
5: 是，这不刚得到消息吗？说是去北京了。
7: 哦，那有着落就好。
5: 快坐吧。
6: 新加坡，我看美姬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要不我接我们家秋明回去住几天？
5: 住几天？不行，姑爷子这阵子哪儿也不许去，就在家里等美琪回来。
12: 黄秘书，钱我这儿有，不过这借钱得有个保人才行。
7: 那您看谁做这个保人合适啊？
12: 您借钱自然是黄县长做保人最合适不过。
7: 扎爷，这事儿不能让我爹知道。
12: 不就是借钱买房子，为啥不能让黄县长知道？这事儿不让黄县长知道，这钱我是不能借给你。
7: 为什么呀？
12: 黄秘书，扎某在济宁城混口饭吃不容易，我要是私自把钱借给你，这事儿让黄县长知道了，开罪下来，扎某担待不起呀。1000块现大洋不是什么大数，你回去和黄县长商量商量。

0: 龙府古街，潮起古都烟火，正阳雄门守望中轴岁月，荣宝雅斋更续笔墨文脉，百年旧址传承红色信仰，守望千年文脉，品读京城气象万千。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北京文化有看头下集。
1: 跟着我提前解锁大运河音乐节的场地分区，这里是 SVIP 区，离舞台到底有多近呢？近到你能够看清歌手握麦的手，感受到音响的低频从你的胸口震过去。如果想让歌手听见你，就选这里。往后十几步就是 VIP 区，距离拉开了一点点，但舞台还是扑面而来。灯光扫过来的时候，不用仰头，不用踮脚，舒舒服服地沉浸在音乐里。再往外就是 A 区了，站在这里回头看，从一端到另一端，整个舞台尽收眼底。舞台看全景，大屏看特写，喜欢切换视角的人，这个位置是留给你的。 B 区啊，最适合安坐在这儿，甚至是躺下，这里的空间是最为宽敞的，不坏野餐垫，和朋友靠在一起听歌聊天，音乐伴着晚风吹过来，怎么舒服怎么来。10月5号6号，北京城市绿星森林公园，现在这里还是满眼的绿，但假期一到，你坐下的地方就是音乐现场，上大麦选你的区，即刻抢票。

0: 去排队，请勿插队。分区扎营，草色如金。垃圾带走，青山无痕。
1: 一路有礼，满城有情。北京，等您来。

0: 他去找扎爷借钱。
1: 是啊，扎爷的徒弟跟我说他要借钱去省城买房子。你说这又不是啥见不得人的事儿，放着家里不伸手去找扎爷借高利贷，你说他这账是咋算的呀？
2: 这买房子也不应该背着黄子荣去借钱呀。
1: 局长，他是不是有啥事儿不想让黄子荣知道啊？
3: 哎，对了，我听说这回民政厅空出一个副厅长的位子，上回黄天凯没去得了财政厅，这回不会是盯上这个位子了吧？
1: 有道理，要是为了花钱买官的事儿，黄天凯铁定不敢告诉黄子荣啊。
3: 哎，常顺，
1: 哎，
3: 你那处院落卖了吗？
1: 卖了。
3: 好，常顺啊，这县公安局副局长的位子，这回八成是跑不了了。
1: 局长，您的意思是，咱们帮黄天凯当上这个副厅长，他就能帮我当上副局长？
3: 各取所需，何乐而不为呀？啊！哎，张顺，
1: 哎，
3: 抓紧去荷香楼订一个雅间，咱们得请黄的秘书吃顿饭了。我听说最近民政厅空出一个副厅长的位子，您觉得谁能担此重任呢？
4: 这事没法猜啊，谁上谁不能上，这得看上峰的意思。
3: 我觉得您就最合适。
4: 侯局长高看我了，我一个小秘书难入上峰的法眼呢。
3: 哎，这上峰不都是您的老上级吗？以侯某看呢，黄秘书平时就该多跟他们走动走动，说说心里话。有些话不说出来，别人怎么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呢？今天也没有外人，侯某在官场也是浸淫多年了，就跟您说几句心里话。黄秘书是青年才俊，前途不可限量，只是
4: 什么？
3: 只是有些时候略显清高。黄秘书，侯某听说前段时间财政厅有个副厅长的位子非你莫属啊，结果呢被另外一个人使了钱，生生的就把这个位子给抢走了。侯某听说此事之后替你是万分惋惜呀。现在的世道就是这样，人不为

0: 黄秘书一臂之力，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官场上就是这样，一步落下了，那以后步步就都落下了。黄秘书年轻有为，前途不可限量，可过几年，过几年局势可就不好说了。
1: 既然侯局长这么瞧得起我，那我就试试。
0: 程顺，来，咱们两个人共同敬黄秘书一杯，祝黄秘书步步高升。
2: 祝黄秘书步步高升，等您发达了千万别忘了我们这些兄弟。
1: 不会不会，
0: 来，

0: 吴叔，爹和奶奶还真是用心的，还专门请了响旗班子来。啊？
1: 哦，赶快进去吧。啊。
2: 老爷。嗯。
3: 爹，
4: 平安。这外边怎么回事？
3: 老爷，不知道哪来的小气班子，在咱家门口支上摊子了。
4: 赶紧把他们劝走。
1: 好。
0: 爹，外面那些人不是您请的呀？
4: 我请他们干嘛呀？
3: 哎呀，我瞅瞅。
5: 哎呀，天凯啊，你这身派头比你爹强多了，升了官咱就得好好庆祝庆祝，我这就去准备酒菜去。
0: 谢谢二叔。哎
5: 呦，你看我这脑子光顾着高兴了，我去了啊。
4: 天凯又买新鞋了。
0: 爹，去年那双鞋要是旧了，我就给换了一双。
4: 这鞋嘛，能穿就穿，你要是不穿了，拿回来给我穿。
0: 爹，鞋是一个男人的门面，您是堂堂济宁县长，咋能请我穿剩下的鞋呢？穿出去还不叫人笑话呀？再说了，您就是想穿也不行了，我早给扔了。
4: 一双鞋穿了不到一年你就扔了？
0: 爹，一双鞋而已，您就别较劲了。
4: 天凯，咱们家训里边可有一条叫做勤俭持家，你记得吗？
0: 爹，不就是一双鞋吗？用得着扯到家规祖训上吗？
4: 我告诉你啊，鞋是小事儿，但人是大事儿。我是怕你官越做越大，人越做越不像人。
0: 爹，这话一说就大了。如今我是民政厅的副厅长，官可比您大。试问天下，哪有小官训大官的？
4: 我不管你官大还是官小，官帽底下站的都是个人，是人，就得讲规矩、讲道理，你明白吗？
6: 天凯，这二姐，老长时间不来家了，走走走，进屋跟奶奶说会儿话去啊。

0: 吵，娘俩都快成冤家了。
1: 奶奶，我不是有意要跟我爹吵，我每次回来都得挨他训，说的还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我要是这不对那不对，那我怎么能当上省民政厅副厅长？再说了，我是省官，他总训我干啥，我还想管他呢？
0: 哎，天凯啊，你要是说这话，那奶奶得跟你说他了啊。你就是当了天大的官，进了这个家门，儿子就是儿子，老子就是老子，儿子就得听老子的，明白吗？
1: 奶奶，那我走行了吧？出了门我就不用进去了。
0: 哎呀，行了呀，这孩子，你都30多岁的人了，还跟小孩似的，说耍脸子就耍脸子。行了，你在这儿等奶奶一会儿。

0: 老爷，想集班子被我劝走了。
1: 到底怎么回事？
0: 他们说受雇于人，特来庆贺黄厅长升职之喜。
1: 谁雇的？
0: 他们也不知道。
2: 合身啊，挺好的。你不喜欢呐？
3: 没有，奶奶，您做的衣裳我怎么不喜欢呢？
2: 那别脱了，就穿着吧。
3: 都奶奶
2: 舍不得。
3: 你以后不用给我做衣裳了，省里裁缝店有的是，款式多着呢。
2: 裁缝是裁缝，奶奶是奶奶，能一样吗？
3: 奶奶，我这不是怕您老受累吗？哼，
2: 那好啊，那你以后也让那城里的裁缝给奶奶做衣服得了呗。
3: 行啊，奶奶，您想穿什么款式您尽管说。奶奶，好了好了，我这就把您做的衣裳穿上，行吗？
2: 天凯啊，你长大了，主意也正了，你为人处事的方式也跟别人不一样了。但是奶奶想跟你说，无论你走到哪儿，无论你的官做到多大，端的是哪碗饭，你都别忘了，做人的根本呐。
3: 奶奶，我知道了。
2: 天凯啊，奶奶问你点正事呗。
3: 哎，
2: 有喜欢的姑娘了吗？
3: 奶奶，公事那么多，哪有你心思？
2: 不是跟成亲又不顶牛，你看看你爹啥都没耽误，你爹要是耽误了能有你啊？你得跟你爹好好学学。
3: 奶奶，你又说我爹。
2: 好了好了，不说你爹，不说你爹啊，那奶奶给你做好吃的去啊。
3: 哎，奶奶，你不用忙活了，我在家待不了多长时间，中午还约了几个朋友一块吃饭呢。

0: 何局长，闹了半天，这响棋班子是你给弄的呀？黄副厅长啊，自古以来人生四大喜事：他乡遇故知，久旱逢甘霖，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黄副厅长，您加官进爵，衣锦还乡，这是金榜题名啊！这哪能没声没响啊？这里热热闹闹的才行啊！哎呀！
1: 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这么一弄，害得我挨我爹一顿说教啊！<笑>
0: 令尊大人哪儿哪儿都好，就是为人太过低调。黄副厅长高升，这可是光宗耀祖的大喜事儿啊，就该让人都知道。
1: 就是，响棋班子算什么呀？黄县长咋的也应该摆一桌大宴，
2: 把济宁城所有的名流都请来，好好热闹热闹。
3: 对对对。<笑>
4: 何局长，赵队长。

0: 黄某今天借你们的酒，敬你们二位一杯。
1: 那怎么能行呢？您是长官，要敬酒的话，也得我们两个人敬您才是。
2: 对呀、
0: 哎，何局长、赵队长，我黄某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这杯酒一定得敬。
1: 我们两个人也敬您，祝您以后步步高升。
0: 请坐，二位。
3: 常瑞，
4: 哎，
3: 翠翠太太，
4: 你们先坐着。
3: 哎呀，王副厅长啊，自从这牛振山死了以后啊，咱们公安局副局长的这位子就一直给空着。偌大的一个公安局，侯某一个人挑着，说句心里话，有点累呀、啊。
0: 侯局长的意思是，
3: 常顺呢，鞍前马后的跟我这么多年，也是公安局的老人啊，可还是一个队长。要不，咱们借着这次机会，把他往上给挪挪。
0: 侯局长，济宁城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我爹那边不好说话呀。
1: 哎，黄副厅长，您要是这么说的话就过谦了。令尊是县长不假，可您现在是民政厅的二把手啊，管的就是全省官员的调配工作呀。区区一个公安局副局长，您就是一句话的事儿，根本惊扰不了令尊大人。

0: 天，
1: 大哥的，这是干啥呢？
0: 啊，我那个鹰受伤了，这鹰血，我想看看这个鹰血跟人血有啥不一样。
1: 爹明天要去趟省城，家里的事情帮奶奶多干着点儿。
0: 啊，好，您放心去吧。
1: 行，继续看吧。
0: 哎，

0: 够气派。
1: 爹，您坐。
0: 嗯。挺讲究啊。
1: 客人多，天南海北的，口味不一样，得多备一点。
0: 嗯。天凯，
1: 哎，
0: 爹问你个事儿。任命赵长顺为济宁公安局副局长，是谁的主意？
1: 爹，这是上面的意思。
0: 哪个上面？
1: 这是会议研究确定的，不是一个人的意思。
0: 既然不是一个人的意思，那我就挨个来见见。
1: 爹，您这是啥意思呀？
0: 啥意思？上面未经调查突然任命，这是拿官职在当儿戏吗？既然让我来当这个济宁县的县长，那我就得跟上面说说清楚。
2: 没那么严重吧？赵长顺在公安局干了那么多年，最了解济宁城的情况，
1: 不管论资历还是能力，他来当这个副局长也是应当的呀。
0: 田凯，你要知道，当官凭的不仅仅是资历和能力，还有人品。赵长顺什么人品你不清楚吗？要让他当了市值，济宁城还不得乌烟瘴气？
1: 不就是县公安局的副局长吗？又不是什么大官。
0: 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一个小职位用不好人，一样出大事情。
1: 爹，牛振山死了您是知道的，这不用赵长顺就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你就别操心这事儿。
0: 我听你这意思，咋还替赵长顺说话呢？
1: 您别误会，我是说这事儿开会已经决定了，谁也改变不了呀。
0: 那这样吧，你赶紧替我安排一下，我跟上面挨个把事情说清楚。
1: 爹，跟您说过了，不是我不帮您安排，这事开会已经决定了，您现在再去找别人，那不是一屋子人全都错了吗？到那个时候，不光赵长顺您弄不下来，您这个县长的职位也会给弄丢啊。爹，您就听我一句劝吧，赵长顺虽然当了公安局的副局长，他不说到头也是归您管了。爹，您何必急于一时呢？
0: 田凯，爹咋觉得你变油了呢？
1: 爹，您这是啥话呀？

0: 这是成熟老道，您不总说我嫩欠磨练吗？我现在老道点儿，你应该替我高兴才对吗？爹，不说了，茶我给您泡好了，您先喝杯茶吧。
1: 恭喜恭喜恭喜！
2: 恭喜赵副局长，恭喜
1: 恭喜恭喜！
3: 哎呦，
1: 恭喜赵
3: 刘掌柜，
1: 恭喜
4: 恭喜恭喜
1: 恭喜恭喜啊！今天荷香楼我包了，随便吃喝，快快快请快请！
3: 杨先生能来，长顺真是感激不尽啊！快请快请！
5: 不不不不，我不是来吃喝的，我是专门过来给你送几句话的。
3: 长顺洗耳恭听，请讲。
5: 好，听好了。子系中山狼，德智便猖狂。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3: 杨先生啥意思啊？
5: 不明白吗？不明白没关系，自己慢慢琢磨。告辞。
6: 老爷，老爷，你可回来了？
0: 你这是？
6: 杨先生啊，等您大半。

0: 跟你说啊，
1: 我原以为革命军进来，这个世道能好点，现在可好，一个侯立人，又加上了个赵长顺。你们官场这个规矩啊，彻底乱了。
2: 子荣啊，
3: 哎，
2: 回来啦！
3: 啊，
2: 事儿办得顺利吗？
3: 顺利，
2: 顺利就好。

0: 爹，爹，
1: 啊，
0: 奶奶喊你吃饭了。
1: 啊，
0: 你这咋了？
1: 不知道哪儿来的钉子，把我脚给扎了。
0: 哎呦，快快，让我看一眼，流血了。
1: 是吗？
0: 哦，这得赶紧把脏血挤出来。你等会儿啊。

0: 您忍着点啊。
1: 嗯。
0: 行了，赶紧了。
1: 好了。
0: 啊。
1: 老哥子，去抽屉里，当爹把金疮药拿过来。

0: 马三在骗我。
1: 哎呀，你说说你呀，都这么大的人了，怎么走路不小心还能把脚扎了？没事了吧？
2: 没事啊，娘，就是破了点皮。
1: 没事就好。哎呀，对了，天凯是怎么说的呀？
2: 他说都是上头定的，他也没办法。
1: 行了，既然这样了，就别想那么多了呗。但愿吧，但愿这个赵长顺当个副局长，能为了自己的脸面有所收敛。
2: 哼。
1: 嘿，对了，这两天呀，老疙瘩老缠着我，让我给他讲家事，尤其是对你那个在德州那段感兴趣。我也不知道，我也讲不明白呀，我啥也没法跟他说，要不然你就有时间跟孩子说说，让他知道知道他爹当年在德州当官的时候多么的不易啊。
2: 娘，有些事情我早想和你说一说了。

有些故事啊，娘不想听了。娘现在就盼着这老运河能风平浪静的，别再有什么风了。

0: 杨先生，忙着呢。
1: 你怎么跑我这儿来了？
0: 我
2: 秋香，秋香，
0: 这嫂子不在，所以我就进来了。
1: 我说嘛，
3: 我们家秋香怎么能随便把乱人放进来呀、啊？
0: 杨先生，您，不是你这话就不对了。
1: 怎么了？
0: 我咋能是乱人呢？
1: 那你是什么？
0: 本人是济宁城公安局副局长，是专管乱人的呀。
1: 哦，专乱管人。哎，
0: 错了，是专管乱人的
1: 啊，专管乱人。
0: 哎，
1: 有事吗？没事，赶紧走，我还忙着呢。
0: 哎，我还真有点事儿。
1: 有事快说，有屁快放。
0: 杨先生最近写史吗？
1: 写着呢。济宁城的事儿件件桩桩，不管是好事坏事，暖心窝子的扎骨头的，都在杨某笔下，一个字儿都少不了。
0: 哎呦，辛苦。那杨先生你是咋写我的呀？
1: 谁？
0: 我呀。
1: 杨某这个县志啊，篇幅有限，不能把鸡鸭猫狗都写上，所以对不住了，赵队长，暂时还轮不上你。
0: 不，杨先生，
1: 嗯，
0: 以后这个队长的称呼是不是可以改一改呀？
1: 啊、哦，对，赵局长，
0: 副局长，副局长，
1: 对对对，赵副局长。
0: 哎。哎，杨先生，你看看我呀，我现在是不是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1: 哪儿不一样啊？你是长尾巴了，还是长犄角了？
0: 杨先生，您就别开玩笑了呀。怎么说，现在我在锦宁城也算有一号了呀。
1: 嗯，
0: 就按您说的，我从鸡鸭猫狗变成了副局长，那靠的也是真本事。您说，您要是把我这个副局长给落下，这对县志是不是有很大的损失？
4: 他不完整。
1: 你说的还真挺有道理啊！
0: 哎，
1: 照你这么说呀，我还真挺想写写你这个有真本事的赵队长，不，赵副局长。
0: 不忙，不忙。咱们边喝边聊，
1: 好啊。
5: 我跟我爹已经滴血认亲，我是他的儿子，错不了。
6: 真的错不了？
5: 错不了。
6: 身上带刀了吧？把刀拿出来。
5: 啥意思？
6: 想知道你的身世，就按我说的做。把刀拿出来。把血滴进去。

你等着。看见了吗？这是盐。

0: 明白了，这是江湖上都用烂了的骗术，就是骗你这种小孩子的。
1: 你到底是谁？到底想干啥？

0: 在北京，每一张福利彩票的背后，是一份善意正飞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落在老年学堂的课桌上，落在孩子们阅读的图书室里，也落在每一次康复训练的希望中。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北京福彩，随手一份善意，温暖正做成。
1: 善行北京，福彩同行。
2: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秦楚生，
4: 我是大鹏，
5: 我是李雪琴，
6: 我是黄子鸿凡，
7: 我们是
8: Wonder。 大家好，我是门尼，
9: 我是蓝老。
10: 登陆少年 CDU，
11: 二手玫瑰，
12: 回归春丹。
13: 大家好，我是李世，
14: 我是老狼，
15: 我是爱公馆。
16: 北京的朋友，你们好，
17: 恭喜少年这个夜晚。
3: 音乐一响，
4: 好运开场。
5: 10月5号到6号，
4: 北汽极狐
3: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4: 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5: 相约城市副中心
4: 绿心森林公园，
8: 绿心森林公园，
5: 让我们在运河边感受旷野的风。
3: 好听的歌要现场听，
4: 喜欢的人要现场见。
3: 青海坦荡，好运相随。
4: 我的音乐节首秀，
6: 超嗨的音乐现场在等你。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8: 记得小时候，木子环，人心暖。
19: 这一年没有盼过。
18: 从前的神。
20: 运河水上。波浪静，一条泥鳅成了精。只见他钻天入地，本领大，浑身是胆逞英雄。他登机关，走飞鱼，横跳江河，竖跳海，是万丈高山脚下踩。这正是古有杨家满门将，今有长顺刘美名。
21: 哎呀，好一个古有杨家满门将，今有长顺刘美名啊！哎，这么说的就是我赵长顺吗？
20: 说的就是你。哎呀，来吧，干杯！
21: 好。
20: 嗯，酒不错啊。
21: 哎呀，杨先生果然大学问呢。就这几句话，就把我赵长顺勾画得亮亮堂堂的。哎呀，刘江，杨先生，前面这两句我听着还是有点别扭啊。
20: 啊，你说的是运河水上波浪静，一条泥鳅成了精这句？
21: 对对对，就这句。
20: 这你就不懂了。
21: 嗯嗯，
20: 我给。

0: 说啊，这句话妙就妙在这个精子
1: 精。
2: 哎，
0: 西游记里说孙猴子，说孙猴子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但是呢最后他成了精，对吧？孙悟空是谁？那是齐天大圣啊，最后成了斗战胜佛。你想想啊，能跟他相提并论的，那是一般人做得了的吗？
1: 也对，这孙猴子是好人，没有毛病啊，
0: 没有毛病啊，
3: 没毛病，没毛病，
0: 哎，没毛病就完了
1: 啊，
0: 干呀，哎，
3: 干，
0: 哎，
3: 梁先生，我敬你啊。
4: 看清楚了，这才是你的性啊。哎呀，这个长命锁是你爹娘在你没出生的时候就给你打好了，还是我到店里去拿的？
5: 不对吧？
4: 啊，
5: 你看这怎么看它都是个黄字啊。
4: 你咋还不相信呢？哎，这样吧，你给你家人说一声，咱俩去趟德州。
5: 干啥去啊？
4: 去了你就知道了。
6: 说个数，
4: 嗯，
6: 你要多少钱？要多少钱才能把我写进县志里？
4: 嗯，
0: 俗气。
6: 那我给你多弄些酒肉咋样啊？
0: 那韭菜还没钱来的实惠呢。
6: 啊，是是是。啊，对了，那家伙我给你弄个官当当。
0: 你给我弄个官当的。
6: 嗯，
0: 赵长顺啊，不是杨某看不起你，你没有这个本事啊。
6: 我赵长顺是没这个本事，可咱上头有人呢。也说跑题了，你呀，县志，县志，你啥时候把我写进县志里吗？
0: 县志，县志。哎呀，这个县志啊还真写不了。
6: 为啥写不了啊？
0: 我跟你说啊，
6: 嗯，
0: 写县志很难的，写县志里的人呢那就更难了。
6: 嗯，
0: 写县志里的你那是最难的，如果再把你写好了写美了，哎呀，那就是难上加难。所以说呀，很多事情如果杨某想不明白，落不了笔呀。
6: 那你有啥不明白的呀？
0: 就比如说你刚才说了我上头有人。
6: 嗯，
0: 怎么了？上头有人就有官当
6: 啊？
0: 想不明白。
6: 这还有啥想不明白的呢？
5: 啊，
6: 你不仅得上头有人，
0: 嗯，
6: 你还得有钱，你得花大钱你这官就能当上了。
0: 哦，
6: 嗯，
0: 哦，花大钱就能当上。
6: 哎，
0: 这我怎么不太信呢？
6: 我咋说你都不信呢？你就拿我说吗？你以为我这个副局长的位子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0: 不是吗？
6: 又是，我这是卖了一处祖传的院子，花钱买来的。
0: 赵长顺，你是不是喝多了，瞎编一套糊弄杨某呢？啊，
6: 春早啊。对不起，
0: 哎，没关系，没关系，春早没有问题，接着说。
6: 哦，
0: 啊，
6: 兄弟，
0: 嗯，
6: 你是读书读傻了呀？这官场上就没正事，有一个算一个。哎，我知道你跟皇家关系好，走得近，你以为他们家人都堂堂正正，官场的典范？啊，屁！表面上正人君子，其实满肚子鸡肠子、猪肚子，贼着呢。你不信？
0: 那我信，我信。来，喝酒。
4: 嗯，我今儿就实话告诉你。
0: 嗯，
4: 我这官儿就是黄天凯卖给我的。
2: 顺的副局长是跟天凯买的。
7: 对。
2: 你有证据吗？
7: 赵长顺就是人证啊，买官的事就是他刚才酒后亲口跟我说的。
2: 哼，就凭赵长顺酒后的几句话，你就断定天凯买官卖官？你也太草率了吧！
7: 我草率？啊，黄子荣。
2: 好，
7: 我之前还纳闷儿，你为什么怒气冲冲的去了省城，然后又悄无声息的回来？现在我明白了，别人犯了法做错了事，你可以不留情面，现在轮到你自己儿子头上，你就可以虎毒不食子。
8: 老爷，
2: 你说天凯买官卖官，我怎么都不会相信。
9: 哼，
2: 但这件事情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给你个交代。
9: 好，
7: 我等你查。

0: 老爷，刚才那事儿我咋听着？
1: 田凯的事情，一会儿跟你细说。有事吗？
0: 哦，老爷，刚才我在街上看到二少爷了，发现他拿着长命锁去了金店。他指着当初磨平的那个字，让金店的人辨认，问那个字究竟是黄还是干。这么多年一直平平安安的，怎么最近突然翻出来了？是哪儿露了马脚啊？
2: 家人都说好了。
0: 啊，
2: 那走吧。
0: 走。
3: 大少爷，
4: 哎呦，吴叔啊，你咋来了？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
3: 哎，好，
4: 快坐快坐。
3: 哎呦，大少爷，看你这样，喝了不少酒啊。
4: 您坐，没喝多少。您快坐，您快坐。哎，
3: 大少爷，你爹常说，公事未了，不能喝酒啊。
4: 嗨，我爹那都是纸上谈兵，在济宁城他官最大，他说不能喝谁还敢去呀。哎呀，你说在这儿满桌的官都比我大，我要是不喝，我这官儿还想不想当了？你说是不是？
3: 是是。
4: 对了，我说您咋来了？是我爹让您来的，家里有啥事儿吗？
3: 大少爷，你放心，家里啊一切都好。叔今天来呢，是有个私事儿想求你帮忙，没敢惊动老爷。
4: 嗨，我说都是自家人，什么求不求的，有什么事儿您尽管说。
3: 是这么回事儿，我家有个亲戚啊，前两天来找我，他听说你在省城当了大官，所以呢想在省城给儿子谋个官当当。大少爷，你看这事儿你能不能想办法给疏通疏通？
4: 我说这不像是您说的话呀。
3: 人情大过天，都是老家的至亲，叔当初能从村里出来，那人家是帮了大忙的。如今人家找上门来了，你说这忙叔能不帮吗？你放心，叔知道运作这种事儿得花钱，这个不怕。我那个亲戚呢是财主，别的没有，就是不缺钱。
4: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情，我说这个谋个差事嘛，在县里谋个差事也挺好，离家还近，干嘛非要到省里来呢？
3: 大少爷，不怕你笑话，这事儿啊我跟老爷提过，结果哎呀让他大骂一顿，要不是老夫人拦着，我差点就被他撵走了。

0: 我爹这人哪都好，就是认死理。我说，我跟你说吧，他就是没想明白，这官场上哪那么多正事儿啊？
1: 你说的有理，老爷呀，有的时候就是转不过弯来。你看，当初和他一起中举的那些人，一个个不是京官就是省官，可你看老爷呢，却当了一辈子的县长。
0: 吴叔，这您说的没错。今天我爹不在这儿，我得说到他两句。我爹不是这儿转不过弯来，他就是迂腐，你知道吗？迂腐。我要像他那样，我今天能当上这个副厅长吗？不可能。
1: 你说的有理，老爷这官啊当得太累。大少爷，我那个亲戚要求不高，他说了不要啥大官，只要个名头，说出去好听就行了。
0: 哎呀，咋跟赵成顺想的一样呢？
1: 大少爷，赵成顺这官儿是你给办的？
0: 赵成顺是什么人？我能理他吗？
1: 对对对对，你看这事儿

0: 我要是按照你说的做了，列祖列宗不会怪我吧？
1: 哎呀，这列祖列宗称赞你还来不及呢，你这叫什么呀？这叫大义灭亲，忍辱负重，这叫包羞忍耻。
0: 可是我爹他……
1: 哎，黄县长就算是一时转不过弯来，可等这件事情过去之后，他一定会体谅你的苦衷。到时候他不但不会怪罪你，还会冲你竖大拇指，称赞你有远见呢。
0: 还有几天功夫，我得回去一趟，劝劝我爹，让他看清这个世道，回心转意。
1: 也好，但愿黄县长能回心转意吧。咱们提前留好退路，也是以防万一啊。

0: 爹，
1: 怎么还没睡啊？
0: 这上头原来到底是个啥字儿啊？
1: 当然是个皇字。
0: 那为啥现在看不清楚了呢？
1: 也许是被你给磨的吧。
0: 我这身皮肉还真是厉害啊，都能把那上头的字儿给磨平了。
1: 你小时候顽皮，戴的久了有些磨损并不稀奇。
0: 爹，您知道我这几天去哪儿了吗？
1: 去哪儿了？
0: 德州，就是当年您当官的地方。
1: 哦，爹都很久没回去过了，你去那儿干嘛？
0: 我去给一个人上了坟。
1: 谁？
0: 盖三山。
1: 你为什么给他上坟？
0: 我听说他当年死的冤枉，有人说爹您要招降他，后来又出尔反尔，借招安之名杀了他和他全家。爹，有这事儿吗？在德州有人说我长得像盖三山，您觉得像还是不像？还有人说我就是盖三山的儿子。您说我是该信还是不信呢？
2: 子柔，这么晚了怎么还没睡呢？
0: 奶奶。
2: 这老疙瘩也没睡啊，这干啥呢？
0: 睡不着，听我爹给我讲故事呢。
2: 讲故事？讲啥故事啊？
1: 您不是让我抽空给老疙瘩讲讲德州为官那一段吗？
2: 哦，讲到哪儿了？
1: 正好讲到剿匪那一段。
2: 剿匪？哦，盖三山。来来来，老疙瘩，你坐着坐着，听奶奶给你接着往下讲。来，奶奶给你讲啊。哎呀，老疙瘩，你是不知道啊，当年在德州有一个特别出名的土匪，姓盖，绰号盖三山。那他是杀富济贫，是个义匪，所以呢，你爹呀就想招降他，把招降的时间和地点都想好了，而且他们都商量好了。可是你知不？

0: 当年省里有个都督跟这个盖三山是有仇的，他一知道这个事儿，就想让你爹借着招降的机会把盖三山给杀了。你爹没同意，这个都督就假借你爹的名义把盖三山和他的手下全都骗了来，一个一个的全都给杀了。你爹根本就不知道，他知道的时候已经晚了。
1: 奶奶，您不是说对我爹在德州那段不熟吗？
0: 是啊，不熟啊。啊不，你爹回来这不老跟奶奶说吗？他老念叨，念叨说他对不起这个盖三山，念叨的次数多了，这奶奶也就记住了。哎呀，行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啊，回去歇着吧，奶奶也歇着，走走走，歇着吧。
1: 奶奶，那您也早点歇着。
0: 啊，我早点歇着，你去了。

0: 看来呀，黄子荣那些话，你是都信了。我爹的话，我可以不信，可我奶奶的话，我信。爹，奶奶，你叫的可真够听的。
1: 你是不打算替你爹报仇了？我爹他就是不可能是那样的人，一定是你弄错了。我弄错了，行，你等。来看看这是啥？这是黄子荣当时亲笔写给你爹的招降信，啊，你仔细看看，是不是他的笔迹？ 信上写的很清楚，13日早晚，可是那天他根本就没有来，来的只是提前埋伏好的一队官兵。怎么，白纸黑字放在这儿，你还要替黄子荣辩白吗？啊！我追随你爹多年呢，他是个什么人？那是一条顶天立地的汉子，怎么会生出来你这样个窝囊的儿子呢？我千辛万苦的找到了你。
0: 可后来呢？我想错了，我找错了，我认错人了。如果他真杀了我爹，那他为啥还要养我这么多年？
1: 那是他心里有亏，他养你是为了赎罪。可你爹、你二叔、你哥、你姐，这个血债，就凭他白白的养了你，就能一笔勾销了。
0: 我娘呢？你娘当时带着赵妈抱着你下了山，在山下遇见了官军，她引开了官军，她想啊让赵妈抱着能逃走。可后来呢，她在杂木林里只看见了赵妈的尸首。你娘以为你被野狗野狼给叼走了，当时就昏了过去。再后来，她就离开了德州，不知道去哪儿了。
1: 听说，在你4岁的时候，他来过济宁，后来不知道为啥又离开了，去了东北。东北？那这事儿，
0: 我得去问问他的意思。
1: 孩子，你娘死了，这是我去年。
2: 遇见了13多年的一个兄弟，他告诉我的，我本来想啊，把这报仇的机会让给你。可是现在，是指望不上了。你不舍得，好，那我来。
3: 奶奶，这是我从济南瑞福祥给您结的缎子，做的棉袄，您穿穿试试，看合不合身啊。
2: 你家孩子供那么多，还给奶奶花钱，以后来家别花钱了啊。你的孝心奶奶领了。
3: 奶奶，这花不了几个钱儿。
2: 那谁说的？那留着钱还得娶媳妇儿呢。
3: 奶奶，来，您试试。
2: 天凯。

0: 你这是买了新手表啊？
1: 今年的新款。那，你爹给你那块怀表呢？我收着呢。啊，来，奶奶，您试试。哎，
2: 娘。
1: 哎，
0: 爹，
1: 回来了。哎，
0: 子荣，快看，这个是天凯给我买的。
1: 哦，对了，爹，我给您。 买了一双新皮鞋，您穿穿看合不合脚。
0: 我的皮鞋又没穿坏，换什么新皮鞋？拿回去退了吧。
1: 爹，专门给您定做的，退不了啊。
0: 那你就留着自己穿。子荣，这孩子孝敬你的，你看。
1: 娘，那也得分是啥时候，为了啥事情。
0: 儿子孝敬老子，还分啥时候？
1: 那可未必。
0: 天凯呀，咱不理他。你看他那样，指不定在外面遇着什么事儿了。晚上不走了吧？
1: 啊，奶奶，吃完晚饭我就都回去了。
0: 哎呀，那奶奶得给你做饭去啊。

0: 爹，我，你想好了吗？爹，不敢了，你就饶了我这回吧。还有五天，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你就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不行吗？
1: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说的是犯错，并没有说责罚。有些错可以饶恕，有些错不可以饶恕。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那就必须接受责罚。
0: 爹，你没逼我。
1: 你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你别逼人太甚。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昭辉。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继续祝大家假期快乐。今天北京风和日丽，秋高气爽，适宜出游。
1: 记者呢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137.08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6.78%。
0: 其中，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是前三名。
2: 来，这里，耶，把花露出来。
3: 在北海公园东岸的非遗市集，一个小花摊超级受欢迎，各色百合、小菊花、大丽花、向日葵堆满台面，摊主像从古画中走出来的卖花郎，他就是从杭州专程来京的95后传统服饰手艺人蔡家乐。
2: 还蛮感动的，好多人还给我带了物料，这个是我们这个兰亭集序，
4: 兰亭集序
2: 在这边，兰亭集序。今天呢国庆，我们就特地加了一点红色的包装纸。
3: 慕名而来的游客越来越多，他手上的活计却丝毫没有停顿。这是他第二次来北海出摊，已经连续工作了8天，每天要制作数以千数的花束。
2: 琉璃阁啊，我一直很想去，但是没有时间。
3: 告别市集，来到蔡家乐说很想去却没时间去的琉璃阁，这也是北海公园带给今年国庆最大的惊喜。
5: 我们制作了300个参观卡，这样确保每一批参观琉璃阁院落的人都在300人以下，这样有一个舒适的游览环境，游客能够更好的打卡拍照。
3: 宏大的琉璃阁立面镶嵌着1424尊无量寿佛琉璃像，是国内现存清

0: 来呀，这啥呀哥？这啥呀？啊，二龙是不是？给哥直接给你，你看我们宠不宠客？你太宠我了，我都感觉到被宠爱了。现做呢？
1: 来了啊，来了！
0: 哎呦妈呀，接着上来了。哎，
1: 用冰先给你做了一个，亲爱的。 你愿意嫁给我吗？

0: 哥，我真的好谢谢你呀、啊！我没有想到在延庆能碰到这么好的老板，什么都满足我们了。哥，我真想抱你一下。
1: 明白。
2: 我看到点儿了，咱们是不是得跳舞了？哎、
1: 对、哦，我们这有规矩，到中午十二点，我们大家都得跳个舞。
0: 行、啊，
1: 到广场上
0: 跳舞我行、啊。
1: 对，你看大家都来了，都来了，你看
0: 都来了，都来了，
3: 一起跳吧。

0: 你这么来回溜达已经一个钟头了，我上次见你这样还是上次呢，
1: 还贫。哥，咱妈这可就要回来了，她要是知道咱把她那些老物件都给断舍离了，还不得把咱们给吃了。
0: 你怕什么呀？

0: 你哥我什么风浪没见过呀？一会儿你少说话啊，瞧我的。
1: 嗯，
0: 对了，咱爸妈这次啊旅行结婚。
2: 什么？
0: 旅行结婚纪念啊，今天就结束了。今儿也是他们35周年的结婚纪念日。
1: 嗯，
0: 你瞧着吧，一会儿妈肯定没少买那纪念品。回来了。哎呦。哟，爸喂，您累坏了吧？哎呀，您瞧您这小包小包的，合着您就背着一小包什么都没买是吗？
3: 要我是你啊，就先问你妈现在在哪儿。
2: 我妈在哪儿呢？
3: 你妈买的东西太多了，哎，走得慢，在后边呢。
0: 您真没帮我妈拎东西是吗？
3: 我们俩临出门之前都说好了，自己买的东西啊自己背回去，我不能背信弃义呀。
0: 爸，太仗了。
3: 哎，交代给你们的事儿，都办了吗？
0: 您是说把我妈攒的那些老物件都给她断舍离的事儿？瞧瞧咱这屋子，绝对是超额完成任务。
2: 嗯，放心吧。
0: 嗯，
2: 咱们去迎迎去吧。
0: 对，
3: 嗯，
0: 妈，
4: 我们来接您来了。
5: 不用接。我回来了，
0: 哥。
2: 妈，我看您啊还是不累。
3: 不累，
2: 我不累。来吧，收礼物。
0: 不买什么了呀？
3: 又是剃须衫呐！
5: 赶紧的。礼物收起来。
3: 你说我要这么多剃须衫干什么呀？啊，办展览呢？
2: 好主意呀，爸。
5: 看妈给你什么礼物，来，快看看，丝巾呢？哎
2: 呀，妈，不用了，我那都没地儿搁了。
5: 你那是没地儿搁，你都放咱家了。
2: 那谁让我家小呢？您看咱这些东西啊，老是不更新换代，您这大家也要变小家了。
5: 哎呀，这些东西重要，都有意义，这是咱家几十年的见证。那些老宝贝儿都是传家宝，你就说咱家阳台上那个黑白电视机吧，
0: 黑白电视
5: 9寸的。
0: 哎呦，妈！
5: 啊，怎么了？烫着了？
0: 不是那个，哎，您买的那个刀是给您大孙子带的吧？
5: 我那个，
0: 我得给他带回去。
5: 放哪儿了？哎，
0: 妈，那个大孙子给您来电话了啊！
5: 别提孙子了，我的电视机呢？
2: 妈，直说了吧，咱家得来一次断舍离，得把那些不必须的、没了用的、过了时的东西，偶尔的扔一扔、卖一卖、捐一捐，咱们一家人一起吐故纳新。
0: 对，
6: 动起来，为新的力量喝彩，动起来，
5: 我举动，
2: 喝彩。
0: 妈，你别开枪。
5: 你们讲的不是没有道理。是我自己的东西，你让我自己收拾啊！你们给我这么一弄，我什么都找不着了呀！哎呀，快给你爸去沏杯茶去。
0: 老妹儿，去沏茶去。
2: 老妈，茶叶呢？
5: 啊！哎呀，你爸那个大……哎，他爸，你那个大茶缸子呢？
3: 挨桌上呢。
5: 没有啊。
3: 嗯，是这个桌。我那茶缸子呢？
0: 爸。那茶缸子，我丈母娘都得管他叫大爷，那也忒老了。
3: 胡闹，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厂子里焊接大比武的奖品，谁敢给我卖喽？
0: 不敢给您卖，您把您那心呢放我肚子里头。您那要卖也得是拍卖，我们给您捐了。
3: 捐了
0: 啊？
3: 你爷爷送我那支钢笔呢？这笔记本也没了。哎呀，我那柜子里的奖章啊，奖状，还有我那些老照片，我那心爱的花盆，你们都
0: 捐了。
3: 哎呦，你们俩可真是气死我了。
2: 爸，不是您让我们趁着您去旅行的时候给咱们家来一次断舍离吗？
7: 我是让你们给你妈的东西断舍离，怎么也给我断了呢？
5: 行了，够了。原来如此啊，我说这次你旅行答应的那么痛快呢，你这回痛快了吧？你彻底痛快了吧？
3: 是我彻底的痛快的血压升上去了。
0: 别爸。

0: 干嘛？你可别这样，别着急啊，别着急，孩子们也是为了咱们好。你不是说悔过自新吗？怎么这会儿就抗拒改造了呢？
1: 他表示着咱们国家走过的路啊，咱不能忘啊，
0: 不能忘，不能忘。闺女，快去把那毛毯给你爸拿来盖上。
2: 哎。是那个绣着龙凤呈祥的那条老毛毯吗？
0: 对呀，那是咱家第一次五好家庭得的奖品呢、
2: 也替您给捐了啊。还有那些您平时不用的头巾、衣裳、帽子、拖鞋、被窝、褥子、床单、被罩、马扎、脸盆、瓶瓶罐罐、盆盆碗碗的什么，我都给捐了。还有啊？
3: 没有了，没了。妈，您有话您说出来，您别憋着呀。
0: 攒了一辈子的老物件、老宝贝呀，你们就这样给我扔了呀？
2: 哎呀，没扔。嗨，都怪咱们俩没说清楚。咱们街道啊，举办了一个新中国家庭成长的展览，在号召呢，我就报名了，咱家入选了，所以那些东西呀、都在组委会呢，都还在。哎呀，
1: 亲爱的，你听孩子说什么了？咱那老东西都在。哎
0: 呀，都还
1: 参加展览去了。
0: 哎呀，都还在呀。
2: 妈，放心吧，我们都在。
3: 都在。哎
0: 呀，你们都在，那个老宝贝也得在呀。
3: 你放心吧，宝贝们都在。

0: 儿子，我现在腿脚特别利索，不用找家政，有钱没处花了，你花钱也不行，咱俩谁是爹吧？我说话不好使是不是？你这臭小子，你来的还挺快，门没锁，进来吧。
1: 银发帮帮团为您服务。

0: 看您的身形，您年轻的时候一定是风度翩翩、长发及腰的一位美大姐吧？
1: 我是大爷，
0: 不是，这不是六号楼1064的程大姐的家吗？
1: 这是9号楼106程大爷的家。
2: 走差了，这是
0: 走差了吗？
2: 走吧，回去。今朝又
3: 相聚，还这谁唱歌啊？什么声啊？这是啊？
4: 喂，老宋，你们走哪儿去了？人家程大姐等不及了，我派别人去了，你们今天没事了啊？
0: 真走错了，
2: 你去，你去，这，哎呀，门都能找错，咱还能干点啥？走吧，
0: 这。
1: 你要起飞呀？
0: 啊。这位程大姐不是程大爷呀、啊，我们的的确确是走错了啊。但是呢，既然来了，就简简单单的介绍一下我们银发帮帮团啊。目前呢，北京已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我们将同步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和市场化养老服务供给体系建设。
2: 等会儿，那叫供给。我们要积极构建居家社区养老、机构养老、旅居养老三种形态相互衔接补充的养老服务工作新局格，
3: 那叫新格局。力争在2025年实现每个街道乡镇建成一个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0: 说得好，我们就是来自我们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的
2: 银发帮帮团。嗨嗨。
0: 您只要花最少的费用，将会享受到超值的服务。
1: 哎呀，说别的没用，既然都走错了，
0: 那就既来之则安之吧。请坐。
1: 真不拿自己当外人啊。
2: 你呀、啊、就让我们下午帮你干点活吧，我们不能走空。
3: 这江湖规矩，
1: 我要是破了你们的规矩，你能把我咋的？
0: 给你个机会，上。哎，
2: 明白。这个轮椅上是不是行动起来不是很方便呢？
1: 我坐在这上就是为了玩儿。前几天脚崴了，现在好了，好了。
2: 那您这属于大病初愈。您家里就一个人啊？
1: 违法吗？
2: 那倒不。你老人呢？
1: 走了。
2: 老伴儿呢？
1: 单身。
2: 孩子呢？
1: 在幼儿园呢，你信呢？
2: 不信。小猫小狗呢？
1: 吃了。
2: 吃了
1: 没有耐心的亏，我不会养。
2: 一句话顶我根楼一下。我没啥问题了，咱撤吧。
0: 你还是太嫩了，年轻人。我们采取第二方案，激将法。
2: 明白。什么是激将法？
0: 刺激他。
2: 老程同志，我奉劝你，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希望你不要不识抬举。
3: 对。我盼望你不要敬酒不吃，吃不敬的酒。
0: 对。老话说得好，是可忍，孰不能忍？孰能忍？他婶儿不能忍。
1: 你赶快找你婶儿去吧。
0: 这是个硬骨头啊。老程大哥，可否给我们5分钟的试用期？在这5分钟之内，我们先解决掉你不开心的问题。老刘啊，你给程大哥讲个笑话吧，好不好？
3: 好，程大哥。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猎人带着他儿子去打猎，看见了枝头有两只大鸟，咚，开了一枪，打下来一个，另外一只被吓得毛掉干净了。猎人的儿子对他说：“

0: 它吧。你看树上有一只没毛的鸡。你怎么不乐呀？
1: 我属鸡。
2: 老师，你这笑话讲得好，这还没毛鸡。啊，再玩吧。
3: 上树下，别回去。老杨啊，你的笑话讲得好啊。
2: 我不会，我不会。
3: 你会？你给强大哥讲个笑话。啊？讲。
1: 你们出门的时候，能不能把你们那个嘴做一个防水呀、啊？都漏了。
3: 接着讲。
4: 更很久很久以前，也有一位猎人，带着他的两个儿子去打猎。一抬头，看见树上剩下了一只没毛的。鸟，你肯定不属鸟吧？这只没毛的鸟狠狠地瞪着猎人，猎人就有点害怕了呀。他决定就不伤害这只鸟了，于是跟他其中的一个儿子说：“啊，咱俩去厨房看看吧，让这个大胖儿子在这看鸟吧。”
1: 秃鸡秃鸟都有了，你是不是得来个秃鹫了？
3: 咱俩就别拿秃子开玩笑了啊！你说点你不开心的事让我开心，不是让我开导开导你啊！
1: 我很开心，
3: 别着急，说着说着，有可能你就不开心了
1: 啊！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3: 陈大哥喜欢吟诗作对啊，那你是撞我枪口上了。我先给你来一个啊，此情此景我要。哎，有了，一个猎人去打。猎啊，猎物脾气有点倔，猎人等到后半夜
1: 离开我家，我感谢，走。
3: 哎，让我走偏不走，我要和你交朋友，上前握住你的手。
1: 你怎么像个赖皮狗？
3: 滚长江都是水，遇见我仨不后悔，一会儿让你心里美。
1: 也得闭上你那乌鸦嘴，你烦不烦呢？你这是
3: 烦。凡事哪能多如意，人生就像一场戏，如果你要再生气，不如咱们打猎去。
1: 你拿我开涮了是吧？是拿我开涮了。
3: 算了，
1: 是不是？
3: 算了，
4: 大哥，
3: 这脾气，
4: 哎呀，来，我给你简单做了几道菜，来尝尝，蒸水蛋。
1: 老了，
4: 摊鸡蛋，
1: 嫩了，
4: 这也是我最拿手的啊、哦，西红柿炒鸡蛋。
1: 打鸡蛋的时候没放盐。没味儿，失败，特别失败了。哎呀，
4: 我怎么觉得你对这个炒菜挺有研究啊？
1: 六届厨艺大赛，我是冠军。
4: 弄了半天你是大厨啊？啊？你说我这属于撞枪口上了。
1: 但是，你做菜的水平，跟我老伴儿有一拼。嗯，我当了一辈子厨师，在家里一顿饭没做过，都是老伴儿给我做饭吃。我跟老伴儿说，等我退休了，

0: 我天天给他做饭吃，可我刚刚退休他就走了，多想再吃一顿他给我做的菜呀，可是没这个机会了。我也试着做过，怎么做也做不到他那么难吃。老杨，
1: 嗯，
0: 谢谢你让我找到了熟悉的味道，也是最美好的回忆啊。其实我挺高兴的，家里好长时间没这么热闹了，刚才我的态度不好，给哥几个道个歉。哥几个，感谢你们对我热情肠的帮助。哎，这样咱们合作整一段世界需要热情肠怎么样？
2: 哎呀，
3: 走，
2: 这个我也会来。

0: 荡漾，那一层一层的全是浪。
1: 爸，你一个朋友都没有，你上哪浪去啊？
0: 谁说我一个朋友没有啊？咱门口那个保安，你田叔，那跟我是过命的交情，那是我的铁爹。
1: 你快拉倒吧！
0: 怎么样？
1: 咱们搬来12年了，你俩总共就说过四句话：出去啊，回来了，上哪铁去？再说了，人家不姓田，人家姓陆。
0: 那你是不是不信我这话呀？
1: 不信。
0: 你放心，我一个电话就把他摇来，进吗？
1: 不用。
0: 你看你净整那个。来，进来。说你陆叔，你田叔就到。陆，
2: 我姓严。
1: 叔，你是可盐可甜。
0: 对，你说这姓挺齁的慌，你赶紧给倒杯水。你现在你这个这百家姓叔，对，快。我们今天给你交代事儿，你记着没？
2: 明白，配合好好的，
1: 是吧？哈，
0: 来，你这水还没倒完呢。
1: 叔，喝水。
0: 来，喝水啊，来。
1: 不是，叔，你俩熟吗？
0: 熟。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2: 孩子，你就放心上学去吧。你明天那边走，后天我跟你爸就安排项目。
0: 对，我们俩就准备出去潇洒了，我们就遨游。
2: 对，
1: 真的假的？
2: 真的，真遨游，猪肉都买好了。
0: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熬猪油的队友啊！
2: 你说。

0: 遨游吗？
1: 坐飞机遨游，拿铁锅遨游啊？
0: 反正就是溜达。
1: 对，
2: 去哪溜达呀？
1: 哎呀，那我们去的地方那在远呐。
2: 咋去呀？
1: 坐飞机呀。
2: 去哪呀？
1: 门头沟。
2: 门头沟不能坐飞机呀，那得打个的呀。
1: 九寨沟，那门头沟。
2: 机票定了吗？
1: 机票不着急，先定呗。
2: 你别先定，现在就定，我给你定。你不跟我说了吗？啊，穷家富路，咱出去玩，那必须得玩得高兴。咱就订个头等舱，
1: 妈，订啥头等舱？
2: 咱家差那点钱
1: 了，真是。
2: 你给我转点钱。
1: 我刚不给你转过钱吗？
2: 不是，那是学费，那是，那就拿学费买。
1: 不，你疯了！
2: 我还不信了，我的学费还买不起个头等舱了。
1: 儿子，
2: 订个。
1: 别闹了，
2: 你别闹了。你当我傻呀？你俩演的太便宜了。我那大学是蒙上去的吗？我那是211。
0: 哎呦呦！
1: 哎呦呦呦！呦呦呦！这家的考个好大学，就像谁不知道似的。
2: 严叔不知道？
0: 211啊？
2: 嗯嗯。
0: 哎呦呦！
1: 他确实是不知道。我明白了，儿子，你这样确实我们俩稍微有一点不对劲。那个，你不就是怕你爸一个人在家没人照顾吗？
2: 嗯，
1: 爸都给你安排好了，爸给自己请了个保姆。
2: 你快拉倒吧，你跟铁公鸡似的，还能给自己请保姆？
1: 我不为你安心，我啥事都干出来，真的。
2: 我就不信了。
1: 你看我信吗？今天就来上班。
2: 哎呦呦呦呦！
1: 来上班。
0: 罗家，我来了。孩子，你就安心上学去吧。我是你爸请的保姆，你爸接下来的生活就交给我了，
1: 忙去吧。
0: 好。
1: 那呀，
2: 这不是给咱家送牛奶的吗？
1: 对，退休了。你来吧，你赶紧干活。你看你马叔那活干多利了，你就让他放心放心。对，
0: 哎呀，这也太浪费了，
1: 还没吃呢。
0: 哦，吃。那等我整理行李，行。
1: 我刚装进去往外掏，你是哈士奇呀？
0: 不是，你这屋太乱了，这门口怎么有个保安呢？你这个点儿应该在岗位上啊！走，赶紧上班去，赶紧上班去。
1: 哎，
0: 屋里被子是不是还没叠？我就叠被啊！
1: 不是，老马呀！
0: 啊，
1: 歇会儿吧，
0: 歇会儿啊！好，
1: 你看，你放心，你马出去主打一个什么呢？干净、立正、勤快。
0: 差点睡着了。
1: 这家伙，
2: 不是爸，您这是请了个保姆吗？你这不是请了个……你要是想我爷了，你就直说。他要是演的再像一点儿，我都能给您老三分薄面。
1: 你得怪，你干啥？我这昨天咋去给你教的？你这送奶送保姆这么当的啊？
0: 漏了，
1: 妈还漏了，你都漏成片汤了，你还漏了。
0: 我要当不了保姆，我就当保镖。我当不了保镖，我当保安行不行？
1: 你先当个人吧。你还当保安？你还保安呢？你给整哪？你给拽回来！
0: 哦，好。
2: 行了，爸，我是看出来了，现在这个情况啊，我是绝对走不了了。
1: 儿子，我确实有点尴尬，但是我是好心。我虽然演这样的，
3: 老贾在家吗？
1: 我就心。

0: 来了。
1: 来了。
0: 你这时候来不合适。
1: 早晚来都不合适。小池。嗯。你爸爸了总向我提起你。阿姨之前不出现呢是怕影响你的学业。不过还好明天就是你踏入大学校园鹏程万里的日子了。阿姨祝福你。
2: 爸这谁呀、啊、
0: 夕阳红。具体的说吧。
1: 老贾我自己跟孩子说。小池，嗯，我在你接下来的生命里扮演。

0: 什么样的角色呢？你听我娓娓道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1: 诗人。
0: 你如雪的心事。
1: 歌手。
0: 孩子，就烛光里面的那是什么？
1: 晚餐。
0: 劳驾，你家孩子怎么回事啊？

0: 欢迎光临云端咖啡，本店经营各种甜品饮品，并承接许愿表白复印业务。
1: 你们这管这么多，那管开锁吗？我表姐分手了，想找到跟她前任锁的同心锁。
0: 不是，你锁的时候那钥匙啪都扔绝情谷里面呢，开不了开不了。
2: 你给我站住。哎，你今天要是不给我开锁，我就上网去发帖，我要告诉所有人，来这锁同心锁的情侣必分手。
0: 你们游客别跟着起哄我啊！
2: 那谁让你们这爱情买卖不管售后的，该
3: 就是
0: 不是？
2: 开锁，开锁，开锁，开锁！
0: 行行行行行，这事有点难办。老板呢？出来评个事来，老板
4: 来了，
0: 老板。
4: 小看天色，不看云，云蒙山顶更思君。尝尝思君马奇朵，
5: 思君马奇朵。
4: 请坐，收款。
0: 哎，别收这三头五毛小钱了，又来对开锁的，你帮着劝劝呗。
4: 劝什么呀？啊，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你挣钱就完了，那感情的事儿你能劝明白吗？
1: 我姐都那样，你们就管去了。
4: 这还有个人呢，那个，我俩说两句悄悄话啊。来，这事儿你别掺和啊。世事纷扰多恩怨，人家分手你别劝。
1: 哎，你别走啊！
0: 别，不生气啊，不生气。来来，坐，咱们坐坐坐。哎呀，那这
2: 他走了，以后他的世界就没有我了。
0: 哎呦我天哪！行了行，我帮你想想办法。来来，你上这边，上这边来。你看看啊，这一条，还有下面这一片，都是锁。你回忆回忆，你那锁锁哪儿去了？
2: 这个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天气啊特别好，微风吹拂着我的头发，轻抚过他衬衫的第二个扣子。他轻轻地拉着我的手，把象征爱情的同心锁就锁在了
0: 锁在哪儿？我天！
2: 哇！一朵特别像他的云旁边。
0: 哇哦！你们听见了吗？一朵云！哎呀！此刻我的母语是无语。我认了，你发帖吧，我开不了啊，我这事我开不了。哎，
1: 你别走，你
2: 开不了。
1: 我姐，
2: 他说开不了。
0: 哎呀，
2: 哎，开不了是好事，这锁开不了，说明我们的缘分散不了。那我不开锁了，我们就能重归于好。
5: 不开锁啦，
1: 开
5: 了，必须得开。
2: 开了，
5: 得开，
0: 开。必须开！这边请，这边请，这边请啊！喊出自己的分手宣言，对着天，对着地，对着森林，对着咱们的绝情谷，喊出来啊！跟我一起！
5: 哎，我要把你忘掉，忘掉，忘掉，忘掉！
2: 哎，我要把你忘掉。水，忘掉你给我熬的白粥，忘掉你说要攒钱结婚，不让我半夜打车回家。
0: 你们听听来不来气？
3: 来气！
0: 姐，你打车下山行不行？这钱我出，太气人了！都不让你打车，你跟他干什么玩意儿？你说这？
1: 姐，其实你也没跟我说过呀。
2: 我怕你骂我，
1: 我哪会骂你呀、啊？我只会怪这医保不治恋爱脑。
0: 医保都不敢保，我跟你说，恋爱脑在他身上都是不治之症都。
2: 我爱你啊！
4: 我娶你啊！
2: 我们去领证吧！
4: 走啊！

0: 个有没有什么这个恋爱中的信物带过来？有没有？
1: 有。
0: 有哈，一会儿掏出来，就往这个绝情谷一撇，就什么都忘掉啊！
2: 姐，你赶快把东西拿出来，咱们扔了吧。
0: 扔扔扔扔扔。
1: 这是我们第一次吃饭，他留下来的筷子，
2: 一次性筷子，你吃点好的吧，姐。
1: 他说了，
3: 刘姐，
1: 他说了，第一次遇见我，手里就多了一双筷子，因为我是他的菜。
4: 姐呀，这是光绪年间的土味情话呀。
1: 你真不懂，看他送给我的，
3: 假的，
1: 这么明显吗？
0: 一眼假。
1: 虽然他是塑料钻戒，但是他说了，以后我就拿着这颗跟他去换货真价实的十克拉的钻戒。
5: 什么钻戒？哪来钻？我跟你说，掉我地点，就都是我的东西啊。
4: 塑料的呀，是你的。
1: 你别不信，他说了，等他有了钱，就给我3000万，让我随便花。真的，
4: 3000万，我现在就能给你3000万。嗯，千万要开心，千万要健康，千万要幸福。
0: 我再随个1000万啊！千万不要相信油腻土味情话。
1: 就你们清醒，就你们什么都明白。其实从来都不是他有多聪明，也不是我多笨。我就是心甘情愿罢了。嗯，扔吗？
6: 扔掉它，
7: 换一个更好。
1: 扔吧。
2: 那还找吗？
1: 你说找对象，那肯定。
2: 我说找锁。
1: 这上哪找？不找了，咱们不找了，好吗？
5: 这就对了。此恨绵绵无绝期，这事儿咱就怎么地？哎，再见啊！
2: 哎，对了，你家大锁吗？
5: 啊，
2: 谢了，你人挺好的。
0: 别瞎起哄，我不配。
5: 哎，那个，你下次再来。我送你把锁啊。哼哼，
4: 送什么送啊？你也恋爱脑啊？啊，这钱谁结呀？你给我结呀。
0: 老板你怎么这么抠呢？这多好的事儿啊。
4: 我抠，我是个人吗？我抠吗？
5: 你要实在不行，我送你3000万。你千万你别贪财，你千万别抠，你千万你。

0: 心都热着。
1: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点啥来？串儿买了。
1: 杀猪串来，
0: 2块钱，2块钱。
1: 哎，热乎的杀猪串来。
2: 哎，胡老板。
1: 哎，
2: 高总。
1: 哎，高总。吃好了你啊？
2: 是，我还
1: 有。哎呀，这不用钱了，不用给钱了。哎，高总，哎。
3: 该多少钱过去？哎呀，
1: 行了，今天不算了，今天我请你了。
2: 哎，要过节了，都缺钱儿。哎
1: 呀，行，谢谢高总啊。
3: 哎，好嘞。
4: 当时，公安局大山子派出所副所长高建生，也是我从警路上的启蒙者。2019年派出所民警的我，重新考了大学，回炉再造。然而，就在我上大学的第一年，高副所长突然遇害，配枪被抢，永远的离开了。
5: 咱都站了几个小时了，一会儿你还得赶车回省城呢，咱走吧。
4: 高副总，您放心，等我大学毕业，我回来。

0: 没想到你借西湾还真回来了。
1: 四年了，高泽让的案子到现在还没破，我想回来。

0: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真好啊。你看这大学法律系毕业，这可以全国分配啊，你也可以不当警察呀。
1: 再说你都在省城见习半年了，还回这破地方干啥呀？
0: 哎呀，这个资源性城市啊都不行了，厂矿半年才发一次工资，根本没指望。
2: 副队，我回来主要是为了高副所长的案子。四年了，这案子现在还有进展吗？
0: 谁？高副所长？哪个高副所长？
2: 大山子派出所副所长，1991年1月份在选煤厂被害，配枪被抢那个高建设。
3: 这是卷宗，
2: 我从档案室拿出来了。
0: 哎呦我的妈呀，你这胆子可真够大的啊！你这刚来还没报到呢，没通过就敢去档案室拿卷宗，那你啥意思？
2: 我就是想知道这案子现在还有人查吗？那高建设老婆孤儿寡母的，天天问，颠来倒去的诉苦，都快成祥林嫂了。我们都是警察，你看得下去吗？
0: 哎呀，高建设这个案子呢早就放下了，当时啊省厅这个案子都挂上号了，知道吗？几个市局的分局的局长带头破这个案子也破不了，那你说破不了咋办？不放下他，
2: 那这案子是不是我们西山分局辖区的？
0: 对啊，怎么的？
2: 那既然西山分局辖区，那没破就应该接着查呀。我们是刑警啊，案子没破就放下了，那不是不干事吗？
0: 说谁呢？谁不干事儿？我不干事儿，你睁眼看看啊！我不干事能得这么多奖状吗？不是你刚来的大学生，你啥意思？
2: 我没啥意思。我就是想接着查这案子，既然是我们西山分局辖区的，没破就应该接着查，不能让它成为冷案结案。
4: 我告诉你啊，高建设这个案子你查不查我不管，但是咱们刑警队现在最要紧的是啥事儿吗？是西山矿区那一片儿，半年没发工资了，小偷小摸特别多，知道吗？再说咱们警队编制少，就这么几个人手，天天跑断团，这回行了，你来了，啊。大局让你当副队长，你就把这事儿。
0: 哎，
4: 光顾说话了。反正这刑警队的活儿你不能落下，啊。

0: 妈，
1: 爸，回来了、
0: 嗯。回来了。
2: 你爸回来了。
1: 快进屋。
3: 今天怎么那么早回来了？
4: 金白，我跟你说，
0: 就是报道，没啥事。
4: 金白，我跟你说，今天我跟海珍滑冰去了，他摔了大跟头。
0: 啊？摔
5: 我的？
0: 那
5: 都不止一次。
3: 明明自己摔的，怪我干嘛？
5: 我的，
3: 你自己摔的。
0: 说啥呀？多摔几个跟头结实，没事。没事啊。
2: 这海平啊，跟你比，跟他爸都亲。
1: 川儿
0: 啊，
1: 川儿，
0: 哎，
1: 哎，今天呢，可都是腊月28了啊。
0: 嗯。
1: 那个明天你下班多买点年货，
0: 嗯、
1: 让那个生子和李文都到咱家来吃饭、
6: 啊。
0: 行。
5: 爷爷。
0: 哎呀，哟，来了。
5: 来了。
1: 爷爷，这干啥呢？大半夜。

0: 刚好一块过个年了。
1: 快进屋吧，
2: 冻着冻了。
3: 要你别拿，你非得拿，赶紧回屋暖暖吧。
4: 你咋样啊？第一天报道。
1: 哎呀，你说给我知道，
5: 哎呀，
1: 我怕啥？
5: 说早点说。
1: 给我治好啊！
2: 哪有这点东西？这玩意儿，哎呀，给妈暖暖。哎呦，你妈，凉不凉？哎，
1: 冰不冰？哎呀，
2: 冰不冰？
6: 爸，妈，我今天晚上和弟弟一起住，我不回去了。
2: 哎，你这是跟你爸学会了是不是？不想着家呀？
0: 我啥时候不着家了？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下班回家陪媳妇儿吃饭。
2: 行，咱不走啊，今天都不走，我一会儿整俩菜，咱们热热闹闹的，咱在这儿喝两杯。
1: 好，
5: 青莲，要不这样吧，今天你们跟孩子你们在家吃，我跟生子出去喝两杯，行吗？
2: 啊？为啥啊？
7: 是啊。
5: 不。为啥呀？就是这么长时间没见生子了，一直没得机会说话呢。
7: 啥话不能在家说呀？
2: 就是啊，一干二
5: 净。也行，在家说也行。
7: 真是，
5: 出去说也行。
2: 嗯，叶茂生，你别忘了你刚才说的话啊。
5: 都行，
0: 都行，都行，
5: 把帽子都拿上了。
2: 哎，生子，干啥去？
5: 啊，妈，我出去呢。
7: 哎呀，这是快吃饭了，这出。看见没？不光叶茂生都不喜欢着家。
2: 长大别跟他们学，听见没？
8: 哎，把你拉不走。来来，走。
9: 串儿，来回来了，来尝尝，快点尝尝来。
8: 不要不要不要，回来了回来了。
1: 来，四斤八两，嘎嘎的啊。行，哎，自己拿袋啊。那不找了啊，五块钱。
8: 阿玲。
1: 呀，川哥，哎呦我的妈呀，你啥时候回来的？回来过年呀、啊？
5: 不是，
0: 来报道，工作。
1: 又回大山子派出所了，
5: 我在西山分局刑警队。
1: 那挺好啊。
5: 行，你好好赶紧卖吧。
1: 哎，别走别走别走，
5: 干啥呀？
1: 剩两只小鸡回去。
5: 哎，别，我千万别，别，我妈应该已经买了。
1: 不是，我勤点的，这给我嫂子带回去。
5: 别，你别这样，
0: 你歇一年，别耽误
5: 我嫂子。
1: 过年了嘛，备个年货嘛。
5: 你赶紧去卖东西，一会儿鸡让人偷走了。
1: 谁敢偷啊？你在这儿呢。
0: 我早就听说你们那西山分局那胡斌不大好找，那你这不第一天就把人家给得罪了吗？
5: 是他先跟我火子楞的，我也不知道为啥，可能不是一种人吧。
0: 哎呀，这脾气啊！
5: 再说得罪就得罪，能咋的呀？高所长那案子四年了没动静，到现在也没整明白，他算什么刑警队长啊？
0: 是，这一晃都四年了。你还记得吧？那会儿咱俩在派出所的时候，你被人抢了工，咱俩这喝酒，高所还来了，还劝你呢。
5: 我当然记得，那天他喝多了。
0: 我知道。
5: 第二天高师母问，说他怎么吐到后背上的，你知道吗？
0: 吐后背？为啥呀？
5: 他喝多了，骑自行车啊，迎着风，张着嘴吐了，到家以后把前面擦了，后面够不着啊。
0: 告诉我，哎呀，告诉我人好啊，只可惜好人命不长。
5: 我就不信邪了，怎么好人就命不长啊？好人就应该好好活着，坏人就应该遭报应。

0: 林子，
1: 哎，
0: 明天该你买瓜子了啊，多买点。
1: 放心吧，林哥，到时候肯定让你吃腻了。
0: 你看这都没有了，
2: 今天都警觉一点啊！上百万的工资太扎眼了，咱这儿的人七个月没见着钱了，矿上一再嘱咐，不能出事啊！
0: 哎呀，
1: 那现金都在金库里锁着呢，楼上楼下都有人值班，不可能有事儿。
2: 小心为好啊！

0: 哎，知道了，队长。看见没，这人啊，岁数大了，胆儿就小了。
1: 这话怎么说呢？姜还是老的辣，慢慢学着吧啊。

0: 儿子，下面来。
1: 怎么了？
0: 这洗不洗吧？
2: 跟爸说，我和你的事情啊，看完电视还得洗啊。

0: 这孩子上洗脚就是不洗，洗就不暖和了。
1: 哇，这水太烫了。
0: 烫什么烫？亏都洗，就不想洗。
2: 哎，灯咋黑了？省电呢？啊？

0: 警队呼我，这么晚了，第一天报道就呼我吗？
1: 是不是有啥事儿？
0: 死人了吗？死了几个？

0: 川哥，什么情况？
1: 不清楚，我接个电话就过来了。
0: 事情就你一个人？
1: 我不知道啊，我正值班呢。歹徒跑了没有？
2: 不知道。
0: 走，进，你们俩跟着我。

0: 是市局的吗？
1: 对，市局的，出来！我们是保卫科的，
2: 出来！
0: 谁？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枪放下！
1: 公子快保住了吗？保住了！保住了！
0: 枪放下！放定！什么情况？说什么情况？
3: 来抢公子款的，没能得手，跑了。
0: 对对对，
1: 剩你们俩吗？还有别人没有？
0: 这屋就我们俩。静静室那边什么情况不清楚？
3: 看好公子款，看好公子款啊！
0: 好的。
3: 还有人吗？

0: 有没有人？
1: 警察！
2: 警察！
3: 警察！
4: 我在这儿，
3: 我是警察。还有没有人？
4: 救我！
3: 小宝，怎么样，小宝？
4: 都死了。我
1: 没事吧？没事吧？
0: 赶紧出救护车！这
4: 里边，
0: 快快快快！
5: 情况
6: 报告，戴局，我们那个楼上楼下全都查过了，没有抵抗，歹徒应该是跑了。
5: 韩局，
7: 咋回事？
5: 指示。
6: 到。
5: 快汇报情况，
7: 指挥分局，行政队副队长。
6: 韩局，应该是死了七八个，楼里面全都是血，那个两个保卫干事守住了工资款，歹徒应该没有得手。

的情况就是这样，这是一号尸体，很可能是沈宝鑫。本来他是今天有班的，后来请假了，没想到会是这样。

0: 小张，来来来来。小张，你这样啊，你现在赶紧啊，把那个车牌号给我抄下来。现在马上去这个车管所，把它给我查清楚，听见了没有？去吧。然后你啊，你就在这儿，在这儿给我守着啊，把这个车给我保护起来，任何人不能靠近，听明白了吗？
1: 超哥，这么大个案子，全国头一份了吧？
2: 各分局的人都来了吗？
3: 应该陆陆续续都到了吧。怎么还有个那么小的小孩呢？这么大的案子，省公安厅都得来人了。
4: 全体动员，
5: 我是合昌市公安局局长韩金东，现在听我命令，全市的巡警、交警、武警立刻封锁全市的铁路、公路、交通要道和出口，防止犯罪嫌疑人携枪外逃继续作案。各分局、各警种的一把手立刻来西山矿局待命，就地成立专案组。
6: 是。
7: 传达一下省厅的指示，
8: 群众过年，案子不能过年，要求4个小时汇报一次案情进展。
3: 咱们之前没办过这么大的案，现实破案，反正我是觉得我心里边没底。
9: 省厅会派专家过来支援，另外谢副厅长要亲自过来。
3: 关键是现在这帮人手里边不光有手枪，而且穷凶极恶，说不好听的话，真打起来，我看咱一个分局都未必是他们的个儿。我不是说灭咱自己的威风，韩局啊。还有，这帮人如果是外地的，流窜作案的，那继续作案的可能性就很大，弄不好都得影响全国。这算得上天字一号的大案了。我感觉咱们市局根本破不了这个案子。
9: 可咱现在没有退路，必破此案，而且还要现实破案。
8: 还是那句老话，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种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
3: 案子侦破不能过年啊，分局机关、刑警队、各个派出所全员上岗，案子不破，谁都不能回家。
10: 哎呀，我觉得这个案子不怎么好破呀。
3: 不怎么好破也得破，韩局指示了啊，
11: 谁出纰漏谁负责任，啊，
3: 不称职的、怠慢工作的，就地免职。到时候别怪。
12: 这回呢，一定要更仔细，啊，要确实到户到人，

0: 有你参加会吗？
1: 我参加呀。嗯，
0: 我们能参加吗？
1: 你们俩接着通知没有？
0: 没有。
1: 那够呛。
2: 来，韩局。
3: 哦，戴局。
4: 川儿。
3: 哎，你们在这个我们木排了一天，啥时候汇报？
1: 有新情况？
3: 啊，暂时没有。啊、哦，
1: 那就明天再说吧。马上开会了啊。
0: 哎，戴局。那个我能参加会吗？
5: 我们就听听，我们不说话。
0: 那个现在碰见什么情况，我们也不太了解，下去摸底也不知道怎么摸呀。
1: 韩军，你说呢？
6: 咱们秦队是中昌大学法律系毕业的，
1: 这不刚到秦队吗？
0: 对，昨天是我们三个先到现场的。嗯。
7: 哎，胡队，你不上去吗？
2: 必须上。
0: 你先。
8: 从案发到现在，现场勘查基本做完，已经向省厅做了汇报。现场发现11具尸体，前10具都落实了，只有11号尸体，现在还没有落实。
9: 时间关系，
8: 我就直接说说我的看法。第一，这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有准备、有目标的持枪杀人、抢劫、暴力犯罪。犯罪嫌疑人犯罪的目的就是杀害保卫人员、抢劫西山矿巨额工资款。第二，犯罪嫌疑人对现场十分熟悉，伤害目标也非常清楚，由此判断何昌本地人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第三，犯罪嫌疑人应该在3人或3人以上，有组伙的条件。第四，犯罪嫌疑人有比较强的反侦查能力，胆大妄为，不计后果，很有可能是我们曾经打击处理过的人员。第五，犯罪嫌疑人先抢了一辆出租车，然后驾车闯入西山矿，实施杀人抢劫犯罪，在抢劫犯罪未遂的情况下弃车逃跑。
1: 那个韩局说的都挺对啊，就是这伙人是不是被打击处理过，我觉着咱们是不是先别定？流氓小痞子能做出这么大的案子，我是觉得不像。那个张小毛和江科长说，那个枪手是个女的，身手敏捷，心狠手辣，像是受过专门训练的。但是咱们处理过不少的刀枪炮的案子呀，没听说是哪个里边还有个女枪手还挺厉害的，要是有的话咱们肯定都能有印象。
10: 那个女枪手这个事儿我问过张小毛了，她很确定是个女的。
1: 另外啊，这个是不是本地人作案，我觉着咱们是不是也先不定。
8: 这个现在这个刀枪炮组织啊，已经不是原先那地痞流氓那么简单了。92年咱们专项集中打击了一回，老实了一些，但是现在这个团伙犯罪啊，更隐蔽更狡猾，像西山矿这样的案子他们也未必做不了啊。
3: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这个11号尸体那么大一活人死在案发现场，现在根本不知道是谁，这不怪吗？
11: 你说这话你呢？

0: 十一号尸体从昨天到今天，议了整整一天。开始以为是沈鹏新，否了。后来觉得是北楼或南楼的工作人员，经各科室清查也否了。两个回家探亲的，也从外地把电话打回来了。也就是说。
1: 这个十一号无名尸不是这个院里的，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来北楼保卫科找朋友或者熟人的呢？所以你们看，咱们从这个位置上看啊，他就是来找仓库值班室死在床上那俩人的。
2: 这可能吗？巧点了吧？人刚进门，屋里人还没起身，就被打死了。这个过程也就四五秒钟吧。
3: 有些事儿只要有1%的可能性，就没法完全排除。秦川啊，要不你就别说。
2: 你要说你就站起来，你好好说。对，我觉得就有些事儿，要是只有1%的可能性，那也没办法排除。你就说张小毛吧，那在枪手补枪的情况下，那基本上不可能活。那后来不还是活下来了吗？还有，我觉得这段时间那个值班室里面没人值班，那也是个大漏洞。什么人都能进去，啊，死的人里面有孩子。 还有无名尸，我就觉得那个无名尸是现在现场仅存的重要的线索，一定要作为重点，抓着不放。

0: 说到重点了，重点就是这个无名尸，所以要尽快的查清楚这个无名尸，要想到各种可能性，有没有可能这个十一号无名尸就是犯罪嫌疑人之一。
1: 嗯，我同意韩局的分析，因为到现在啊，这无名尸也没有人来认领。
2: 对对，
3: 那个我觉得这个一定要抓住这个无名尸不放啊，我觉得这事儿一定要下决心
2: 啊，要尽可能争取的那个多找一点那个特征，这样对确定尸源有用啊。从这个刑侦学上讲，就我那个我上大啊，完了，说完了。
0: 那好吧，既然下了决心，那就从明天开始全矿清查，鼓励大家积极收集线索，矿保卫科主办，西山分局组织人力予以协助。另外，在这个看守所、拘留所、劳教所和受审站开展检举揭发，提供线索者可以算戴罪立功，立功的予以奖励。
1: 川哥，你太厉害了，
4: 咋的了？
1: 这么大案子，那么多领导，我刚才就插了一句嘴，那韩局一眼就给我瞪回去了。你在那说那些话，领导全听进去了。
2: 有胆儿，有实啊！我拽都拽不住，我估计这话你要不说，得憋死。
1: 怎么憋死了？说谁呢你？
5: 何昌，1995年，春节的热闹和祥和，被惨烈的西山矿大案给彻底打碎了，整座城关门闭户，空空荡荡，人心惶惶，没有一丝年味。全副武装的公安民警在大街小巷、交通要道上日夜巡逻，围堵清查，成了何昌人对这个春节的集体记忆。在这种恐怖又阴沉的氛围下，128大案案发已过一周，全市范围内摸排查工作进行了一轮又一轮，但案件的侦破依然没有实质进展。
6: 哎，正好，金队，帮忙查查无名尸。
7: 烧得糊了吧唧的，你看看，
1: 糊了吧唧的啥可看的？焦头烂额，能认出啥来？
7: 咱去哪儿啊？

0: 这烧成这样了，谁能认识啊？不认识，没见过。
1: 你说老大老二都出去打工了，老三和婶儿串亲戚去了，这有谁能证明一下吗？
0: 你说我家的事儿吧，你也不是头一回听说。我这三个儿子没有一个有出息的，谁都不听我的，说走就走啊。哎呀，从来不跟家打招呼，

0: 你说说你呀，你就不能把那些垃圾都扔了呀？
1: 是，
0: 你看看你这小院堆的呀，留着干什么呀？你也不嫌烦，扔了扔了，完事都扔了。
2: 聊着呢，
0: 扔了扔了。哎呀，你也真是。
3: 小同志，你找谁啊？
2: 婶儿，我是大山子派出所的。
0: 哟，这警察又上这儿来调查呀？
3: 又上我们这儿调查杀人犯了？还是调查那事儿啊？哦，我们大妈是杀人犯呢？
0: 哎，小同志啊，到底是死了多少个人呢、啊？是十个还是十一个呀？
4: 那么多呀，
0: 那么多人呢、
2: 啊？我没有纪律，
0: 什么时候
2: 不能乱说。
0: 哦，
2: 我来呢，就是想打探打探，咱这片儿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事儿？
0: 可疑呀、啊，一天问八遍有啥用啊？你说，
3: 可不是
2: 吗？我们也想早点破案，所以这不才发动群众，广征线索吗？
0: 哎，正好。我这儿有线索，你有线索啊？
4: 我要去报。
2: 等会儿，我记一下。
0: 没有什么线索，
3: 没有线索。
0: 哎呀，我这是正事儿，你们都说什么呢？
3: 正事儿，
0: 前几天吧，从北边来了个女的，长得特别漂亮。
2: 北边，
0: 说是当年的蝴蝶迷转世。
3: 蝴蝶迷转世，
5: 说的真真的是
0: 真的，
4: 真的是
0: 真的呀！快说说，还有什么？那帮土匪里头是不是有个女的？
2: 可能性有很多，那兴许他不是一女的，他男的戴一假发套也有可能呢。
3: 假发套，
5: 男的戴一假发套，
3: 戴个假发套
0: 怎么可能？戴个假发套，
3: 什么？
0: 你看见了？柱子他妈说，他家柱子捡了个假发套，
3: 还有这样的事儿呢？
5: 还真有这事儿、
0: 还卖了20块钱呢，
3: 卖钱了
4: 啊！

0: 听说了，我听说了。
1: 啥时候事儿？
2: 就前两天的事儿。
3: 前两，我怎么？
1: 那发套是长的还是短的？
2: 那我哪知道？哎，
4: 不知道也不知道。
3: 就是啊，哎哎、
2: 别吵了，
1: 卖给谁了？
4: 老邹家发廊，
0: 老邹家发廊，
3: 对，
0: 这是假的。
4: 说过这事儿，
0: 对，我当时还
4: 是他们想的事儿啊。
5: 对，就是在这儿捡的。
6: 检测的结果，这个假发套的材质跟在被犯罪嫌疑人遗弃的吉普车上发现的那个人造丝的材质完全一致。假发套是在九号家属区道口那儿捡的，这个跟秦川推断的犯罪嫌疑人逃跑那个路线也是吻合的。换句话说，这个假发套就应该是犯罪嫌疑人扔的。
7: 枪手不是女的，枪手是男的，戴假发套了。
6: 好，要是男的戴个假发，那个女枪手那个干扰因素咱就解除了，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就应该是当地的。
8: 我觉得就是在九号家属区。
9: 哎，秦川，这破案不是猜谜啊。
6: 不是，我觉着秦川说的有道理。
8: 对，
6: 哪个点都对上了。这个假发套，我第一个就是那个怕人认出来，
8: 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一定是当地人，整不好我看都得是熟人作案。二呢，他起到掩饰作用，比如说长头发可以挡挡这儿挡挡那儿，挡住咱们注意的点。
6: 然后第三个就是干扰咱们的视线，
8: 他把咱们往那个犯罪嫌疑人是女的那边引，扰乱咱们的侦破方向。
9: 李海军，那我带人去查。
10: 那行，彻查九号家属区。散会。
11: 韩局，戴局，我还有一点想法，我想汇报一下。
10: 那你说，
11: 四年前，大山子所的那个高建设副所遇害案，跟这个128案有关联。
10: 四年前这样的跟这个128的有联系吗？
11: 今天我跟生子，我们俩啊，叶茂生，我们俩从那个一路从西山矿出来，就模拟这个犯罪嫌疑人逃跑路线，经过那个选煤厂，然后穿过铁路到的这个九号家属区，从而找到了这个假发套。这条路线就是当年高建设所长经常回家走的一条路线，而且也是在那个选煤厂那个巷道里面遇害的。这个选煤厂很偏，外地人不知道，只有本地人知道，从而可以说明就是说是本地人有预谋的作案，这个抢枪。那今天这个西山矿抢劫这伙人，我们模拟逃跑的也是这条线啊，也走那个选煤厂那个巷道，然后穿过铁路到这个九号家属区。那我就在想，这应该不是巧合吧，那会不会是同一伙人呢？另外，当年那个高所遇害，枪丢了，现在这伙人抢劫西山矿用的也是枪，那有没有可能他们那个枪里面有那个高所的那把枪呢？
9: 哎，秦川，听你说了这一大堆啊，我怎么觉得你还是猜谜呀？啊，你这串案你不能这么个串法。我明白啊，你想破高建设这个案子，但是你不能把啥事儿都往高建设这个案子上扯，行不行？光凭你这张嘴叭叭叭叭叭就完事儿了，你哪拿出真凭实据来呀？
11: 不，什么叫叭叭叭叭叭叭叭呢？你这我在进行一种推断的可能性，懂吗？刑侦破案没有任何线索的时候，我们就要发挥想象力，就要无中生有。
9: 不是，我问你啊，
11: 高建设当年遇害案的那个案卷你看了吗？
9: 我问你，到刑警队你干了几天？你破过几个案子？
11: 我在派出所前就比你破案破得多。
9: 行了，
10: 吵吵啥？秦川，我明白你的意思。这样，你去找老聂测一下弹道，看128现场有没有高建设这把枪。如果有，我觉得这俩案子可以并；如果没有，就排除干扰，不要影响办案方向。
11: 好，
10: 散会。

0: 王军啊，王军啊，王军啊，王军啊，王军啊！
1: 哎呦，军队啊，你咋来了？啊，嘿，这都几点了？不是你铁打的你啊？
2: 啊，不是不是，王军，那个你这枪弹检测完了吗？你今晚上能给我加一个活吗？
1: 今晚
2: 啊。
1: 你数一数，你看看我这有几个技术人员，这人手不够不说，啊，这设备也跟不上啊。你看，要验的物证，这还有一大骡子呢。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您辛苦啊啊！但是我这事儿挺急的，
1: 我也着急。你看我急得嗓子都哑了，着急也没有用。我老聂不是把柄得逞，我不像你们年轻人，身体好，精力旺，这要想立功，十天八天都能熬得住。我这一把老骨头，你说我熬不住啊？你
2: 我问你，听我说，听我说，那个辛苦辛苦啊！你这样，你听我跟你说，那个当年高建设。高所长遇害，枪丢那案子你还记得吗？
1: 那咋能忘呢？五四式的。
2: 对，我现在觉得这个128案跟当年高建设案有关，这要是枪能对上的话，这就是一伙人干的。
1: 不是，这陈年旧案多少年没人问了，你咋想起来了？
2: 高建设是我师傅，我一直也没忘啊。
1: 哎呀，
2: 哎，你干啥呢？
1: 找人给你测枪。
3: 我们区整体已经摸排两遍了，要说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我觉得还是陈海山家。陈海山是个退休老工人，在新山矿当了一辈子掘金工。这老头平时很老实，不怎么出门，也不怎么管家里边的事儿。他媳妇儿叫苏秀云，很泼辣，还在街道当小组长。平常我们案子要找什么线索，他还能提供。
4: 我是要问你有啥不对劲儿的，咱们就直接挑重点说，行不？
3: 哎，他有三个儿子，都没怎么上过学，也不上班，也不下井，天天就这么晃。老大去了元山，好几年了，一直没给家里边来信儿，不能面见本人。老二陈小秋去韩国打工了。也不能面见本人。老三陈晓东案发以后在家，初二和他妈一起去省城走亲戚去了。特别是这个老二陈晓秋以前爱打架，我们处理过，所以我想把这三兄弟作为嫌疑人提出来。
4: 你说咱们这一个碰头会吧，加上你们这三个，一下整个十几个嫌疑人。那你说他们这哥仨啊，嫌疑有多大？
5: 我这三个儿子没有一个有出息的，谁都不听我的，说走就走啊。哎呀，从来不跟家打招呼。
3: 那老二陈小秋去韩国打工这个事儿，有谁知道？谁能来给证明一下？
5: 你这街坊邻居都知道啊。
3: 我就是不放心。你说这陈小秋他上韩国打工，他为啥要去韩国？他又不懂韩国话，也没听说他有亲戚在那儿啊。要不请示请示领导，打听打听，看能不能调出境记录啥的。我觉得不能排除嫌疑。
4: 哎，你说他们三个干过什么出格的事儿没有？
3: 还真没有，就是打过架。

0: 指挥部啊，让组织大伙来辨认11号，看看是不是有人认识。放假嘛，跑了我2天，一个个都说不动，都不愿意来。
1: 李姐，
2: 来下一组。

一开始啊，我和小吴我们见到这个创伤口的时候也认为是猎枪造成的，可是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啊，在他这个右颊部软组织上发现了一小段特殊的弹道痕迹。曹老师您看看啊，

0: 这就是手枪弹道，虽然只有一小段，但是由于弹头的旋转，它仍然留下了一道很光滑的孔道。
1: 手枪的弹道，这是？
2: 也就是说，右夹部的位置，
1: 其实它中了两枪。那个一枪是猎枪，一枪是手枪。
3: 没错。
1: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
0: 在弹道重合的情况下，还能露出一段手枪的弹道。从医学的角度上说，有可能啊，是子弹在进入人体后，受到了那个头骨的阻抗，使得子弹稍微的改变了方向。
1: 这就对了，这就对上了。只有第一枪是手枪打的，才能受到头骨的阻抗了。
4: 肖老师，咋样？
1: 我在这儿说不清楚。这样吧，我请大家回到案发现场。金川，麻烦你跑一趟，把那老姜也叫过去。是。
0: 稍等啊！你们看墙上的这个弹孔，这是五四手枪留下的，确切的说，是张义文的五四手枪留下的。这个弹孔很小，
1: 说明这颗子弹在运动的过程中受到过阻抗。就是说，这子弹打中了人，对不对，曹老师？对。
0: 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当时我是亲眼看见义文被撂倒的。
1: 老张，也没看到他打到别人呢。老姜的这个问题很关键，我们只有搞清楚张义文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开的这一枪，才能确定他到底打中了谁。老姜，
0: 哎。
1: 你跑到二楼之后，张义文有没有开过枪？你看得见吗？那还看啥去啊！我上二楼之前，他就没气儿了，那还怎么开枪啊？那你往二楼撤的时候，张义文只中了一枪，对吗？啊！犯罪嫌疑人的这一枪，其实只打中了。 张义文的右胸部，但并不致命。张义文倒地之后，用尽全力往保干室开了一枪，就是这一枪激怒了这伙人。他们在张义文的头上补了一枪，就是这一枪要了他的命。
4: 曹老师，张义文不可能向自己人开枪，那他临死之前那一枪打的是犯罪嫌疑人。

0: 没错，你的这个问题，我用弹道轨迹来回答你吧。
1: 生，你站。哎。

0: 昨天晚上得出这个结论后，我就很矛盾。如果十一号是被张义文击中的，那他的身上为什么没有五四手枪的弹道？直到今天，王德伦老师在十一号右夹位置找到了一小段手枪的弹道。这个无名尸其实是中了三枪。
1: 对，吴明师的致命伤正是张义文的这一枪。
2: 很远啊，那不就证明了你跟秦川的推断了？十一号尸体应该就是犯罪嫌疑人之一。
3: 哎呀，这个张义文了不起啊，他这一枪给我们提供了重大线索呀。
0: 那曹老师啊，这十一号中这两枪猎枪又咋解释啊？毁尸灭迹。十一号中枪后，他的同伙第一反应肯定是要救他的，可十一号中的是致命伤，人肯定是带不走的，所以他们索性又补了两枪，而不在右脸上的这一枪是有意对准原来的枪眼打的，作用有两个。
4: 一是灭口，二是破坏手枪弹道，给我们的侦破带来麻烦。那按理说，补一枪就足以致命了，而且已经破坏弹道了，那为啥还要再补第二枪，而且还打在眼睛上？
5: 咱省厅刑侦专家武英德关于犯罪团伙人员内部结构的课。
2: 谁听过？我上大学的时候很幸运听过那个武英德老师的课，他说这个特定的地方容易出大案，是因为这个地方的人容易结伙，就是结团伙，抱团，就这个是做大案的必要条件。
5: 既然抱团啊，还要往眼睛上打了一枪。
3: 是不是有点太残忍、不可理喻啊？那就说明会不会存在什么问题？让我们无法辨认出犯罪嫌疑人的模样和他们纵火焚尸是一个意思。照这么说，那十一号他的左眼应该有特征。
6: 不妥，十一号的脸部特征还能看清吗？
3: 不能。谢厅长，这尸体分毁太严重了，我们也只能是大概的判断他的体态特征。此人呢，年龄在25岁左右，身高呢在1米8至1米85之间，体态适中。不过呀，我们发现此人有一颗假牙，尸体的右上侧第三颗牙是树脂胶假牙。
7: 武兵，
8: 到，马上对全市的牙科诊所进行排查，以及眼部有特征的人。
7: 是，
3: 秦川，
9: 哎，到，
10: 立刻查阅所有案宗，看看能不能辨案侦查。
7: 是，
3: 排查工作正常进行，
11: 可咱不能就这么等着吧？
5: 那韩局，您什么意思啊？
11: 发动群众。
3: 我和谢霆的想法是一样的。摸排工作反腐耗时，我们利用报社、电视台跟全市老百姓。

0: 发布案情公告，收集线索，尽快确定这个无名氏的身份。
1: 那这么一整，那案情不等于公开了吗？
0: 现在何超还有几个人不知道这个案子？

0: 在北京，每一张福利彩票的背后，是一份善意正飞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它落在老年学堂的课桌上，落在孩子们阅读的图书室里，也落在每一次康复训练的希望中。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北京福彩，随手一份善意，温暖整座城。
1: 善行北京，福彩同行。
2: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6日，北京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北京新闻在国庆假期推出系列报道我们的脚步，聚焦北京在四个中心建设中的破局蝶变，感受首都高质量发展的勃勃生机。今天播出第一集首钢园，从高炉轰鸣到锦绣园区，
1: 花团锦簇，人潮涌动。天安门广场及长安街沿线上，国庆主题花坛吸引八方来客，共赏盛世芳华。
0: 2026中网明星球员开启北京体验之旅，感受京城的古都新韵。
1: 京津冀三地红色地标换新，共绘红色文旅新画卷。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岁月镌刻变迁，光影见证蝶变。党的18大以来，北京锚定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在岁月更迭中破局换新，在砥砺奋进中提质跃升。这个国庆假期，北京新闻推出系列报道《我们的脚步》，在新旧时空的对话中，感受北京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文脉更续。曾经的首钢，高炉林立，钢花飞溅，承载着新中国工业化

0: 的厚重记忆。十余年砥砺蜕变，焕发新生。昔日热火朝天的工业厂区彻底告别轰鸣与烟尘，变身为绿意盎然、活力迸发的锦绣园区。
1: WTT 大满贯公园的呐喊声更回荡在首钢大跳台。这个假期，游客、观众齐聚在这里，共同的看比赛、买周边、打卡拍照，感受老工业街区焕发的全新活力。
2: 很文艺，不像原来是那种想象中首钢园都是烟囱啊，都是那种建筑那种工业化呀、就现在感觉这样挺好看的。
3: 热闹鲜活的假日氛围背后，是这座百年园区的华丽转身。时光倒回十几年，这里完全是另一番模样。机器日夜轰鸣，管线纵横交错，是普通人难以靠近的封闭厂区。
4: 没错，这是生产重地，这是首钢的三高炉。如果要进这地儿，得要证件的。你像我们上班的时候都有工作证。
1: 哦，是吗？您还把工作证带来了？这您年轻时的照片。
3: 过去的首钢，炉火昼夜不息，钢花照亮黑夜。近20万产业工人在这里扎根奋斗。随着北京城市功能迭代升级，2010年首钢三高炉最后一炉钢水出炉，延续百年的冶炼炉火正式落幕。
5: 2010年12月。三高炉开始停炉，迎来执行厂长指令，当班工长林海江现在开始做停炉手续。
4: 当时啊，天气还冒着蒙蒙的细雨，我骑着自行车呢上那个三炉，我爸生产那高炉，也是人山人海的。那个炉台上还摆放着我爸的照片。当时啊，哎呦，心情啊，怎么说呀，也是忐忑不安的。人们啊，都有一个矛盾的心情。你看，炉火熄灭了，我们干嘛去啊？
3: 陈国庆担心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在经历了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运盛会北京冬奥会后，首钢园成为了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昔日的炼钢高炉没有被拆除废弃，而是经过精细改造变身人气满满的 SoReal 科幻乐园。厚重的炉体外壳完整保留，内部

0: 州县最硬核的大门全员上线。
1: 南中轴之上，2.07平方公里的天。

0: 虽然说手术是成功了，但是中介护士也是尤其特别重要的一关，他说有术后感染啊，这个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1: 也比较麻烦。
0: 孩子受了很多罪，在医院折腾了一个多月，现在特别想特别想他，特别想，不是一般的想，是特别想特别想。
2: 今天是康康出生第56天，时隔48天，赵鹏、陈小琴终于等来了可以与儿子相见的时刻。
0: 早上起来，大夫给他打了电话，他就说了一句：“今天就转。”我在那儿躺了一下就坐起来了，特别兴奋，感觉特别惊喜。
3: 走了啊！几天的调整以后，星期一再复查彩超，然后心功能就已经恢复到正常了。所以那天呢，就把那个呼吸机给他撤了。撤了以后，孩子就是这个自主呼吸能力什么都还可以，很稳定，就应该是可以出监护室。
4: 应该高长。
5: 谁是家长？
4: 您稍等一下，好吗？稍微等一下，等我们把孩子弄好了、
0: 这个、
4: 啊。
6: 家长先去洗手。
7: 要不要洗洗？
6: 不洗，咱不洗了。
7: 你去洗。
4: 对，
8: 那稳定的
4: 把这叉子摁一下，
8: 嗯、
4: 对，
8: 那稳定的
0: 再拍。稳定了。哎，怎么都不认识？
8: 不认识，太小了。
7: 多少天没看见了？
0: 啊，48天。
8: 50天了。
4: 看，把那床单
8: 给。人家看看那个，你保不住。
0: 一点都不一样了，咋？怎么不看了？后
8: 怎么不像了？我都不认识。
0: 不认识。
4: 放松点，别紧张啊、嗯！今天看那个位置挺好的，还是比较满意的。所以今天要行的话，咱们能尽量稍微宫内多数一点。不疼就开饭。就是弄疼，扎的。
2: 孕妇小美30岁，怀孕只有29周，医生正在进行的手术是通过 B 超的引导，给她腹中的胎儿进行输血。
4: 有不舒服要动得跟我们说啊，现在真正扎在脐带里呢。
9: 小朋友的血色素才只有4克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重度贫血。正常值像这个孕周得在10几克，这么大的孕周突然间发现孩子是一个这么严重的重度贫血，而之前没有任何的管理和治疗，小朋友可能就会发生胎死宫内了。
2: 而且胎儿的贫血程度还在不断的恶化，医生希望通过宫内输血来缓解这要命的贫血，但输血的过程却并不顺利。
9: 宫内的输血呢，我们是要穿刺到胎儿的脐带，然后给胎儿进行输血，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2: 输血进行到一半，穿刺针却意外地脱离了血管。
4: 再回来了。是水还是能开下灯？我觉得是水，
3: 在他肢体后头挡着呢。
4: 这位置不行，
3: 就是刚才后来不是看见小朋友手什么都上来了吗？
4: 你要咳你就咳，一会儿不能咳，
3: 对，葫芦掉了哈。
9: 啊，小朋友很活跃，老捣乱，每次穿刺都过来扒了这个穿刺针。
4: 稳一点，
0: 要有管缓缓。
4: 哎，现在掉了，准备那个再来一次。
2: 医生经过将近20分钟的调整，胎儿始终挡着穿刺针，输血只能被迫结束了。
3: 又上来了，
0: 对，
3: 都出来了啊。
0: 嗯，那就这样，
3: 就这样，
0: 这样。
3: 慢慢起来，
4: 是吧？
2: 小美和爱人小陈是中学同学，两人已经结婚8年，也有了可爱的宝宝。去年，小美意外地发现自己又怀孕了。夫妻俩决定还是将这个孩子留下来。
10: 我这是26周了，然后去我们那儿市医院查这个血 ，Rh 中血。
2: 小美是 Rh 阴性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熊猫血。当母亲是 Rh 阴性血，而胎儿是阳性时，阳性抗原会随着血液交换进入母体，母体则产生对应的免疫抗体。抗体在随着胎盘进入胎儿的血液后，会造成红细。

0: 胞破裂，出现溶血现象。
1: 因为它红细胞破坏以后会出现一个贫血，严重的就会出现心衰，完了以后容易胎死宫内。
2: 我们当时的方案呢，就是进行了宫内的评估之后呢，要进行宫内的输血治疗，然后尽量延长这个孕周。
0: 但是小美的孩子溶血已经十分严重，出生后她还要自己闯过一道特殊的难关——换血手术。
1: 因为她这种溶血，就是你做保守治疗是不能控制嘛，肯定是要换血。
0: 无论是宫内输血还是给新生儿换血，使用的血液都必须和母亲的血型匹配一致，才不会加剧溶血。
2: 结果第二次配血又配不上，然后再查就又出了大肺 A 的一个抗体。
0: 没有人能想到，本就是熊猫血的小美，在另一个叫做达菲的血型系统中，竟然也是稀有血型。
2: 更加罕见的，对，稀有血型里的稀有血型，配型难度就从千分之三变成了十万分之一。
0: 如果没有匹配的血缘，这个孩子就毫无存活的可能。可是十万分之一的配型概率，让找到血液变得异常艰难。
2: 医院是肯定没有了，所以我们当时马上求助了北京市的中心血站，但是市血站都没有。输血科的老师费了很大的心思，在不断的一直都在联络着。
0: 输血科的大夫几经波折，在全北京只找到了四个单位800毫升的匹配血液。
2: 面临着母亲手术过程当中的用血和胎儿宫内输血，以及新生儿出生之后的新生儿换血，所以这几个血型就显得格外的珍贵和稀有。这么小的一个孕周出来之后，这么严重的一个贫血，所以对儿科的难度是很大的。
3: 你自己放松点啊，我们准备开始了啊。
2: 其实主要问题就是妈妈的血源特别稀有，因为她毕竟还是做过手术啊，那么胎盘位置也相应是一个前臂的，那我们还是考虑到她手术粘连呀、胎盘剥离的一些问题，还是有一些出血的风险的。
3: 就在下头，哎呀，它这个口儿高啊！把这先断一下，膀胱还是吊着的，口高啊！
2: 羊水血性的，就是因为做宫内输血有外渗的，
4: 压一下，
3: 就轻轻就能出。等等，他没治，没治管，
4: 挺好的。电脑那个，就看这个。
5: 对。
6: 男孩。
4: 哎，这胳膊，把胳膊给我放了。
6: 那他呼吸还是他早产本身退发育不成熟有关系？
4: 可以吗？这样。
0: 儿科医生非常迅速地进行了气管插管，让小朋友能够呼吸。可接下来，让医生们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4: 对，就是怎么吸音那样？
6: 他那种是很急的那种感觉，就是你看他有时候听的就是慢的那样子。
3: 哎，小朋友看的怎么样？妈呀，这就已经黄了！
7: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亮黄。
0: 小朋友刚刚出生就变黄，说明他血液中抗体浓度非常高，红细胞正在迅速被破坏，产生了大量有毒的胆红素。
1: 孩子的他的这种肝脏的功能是不成熟的，他不能代谢到这些胆红素，会出现生命危险。

0: 2.08出来的男孩，身长40厘米，体重1350克啊，这从婴儿室孩子太小了啊，
1: 是很对，已经黄了，就这样看看啊。
2: 换血就是尽快越早越好，就如果你不换血特严重的那种，何况呢就跟一个小金人的那种孩子。

0: 会你会死掉。
1: 儿科的医生们迅速进行抢救，希望能够维持住这个孩子的生命体征。
2: 现在等于就是我们在呼吸下，等一般的蔡总可能带着都还是氧合不是很好，说明他可能肺功发育还是比较弱。
1: 这个严重溶血的孩子一出生就面临着呼吸窘迫、严重贫血、重度黄疸、心律不齐等各种各样的致命疾病。
3: 有多少血？
4: 只有两个单位。
2: 肺动脉高压，
5: 就有点风吹草动哈，周围心衰这些。
1: 输血科的医生们以最快的速度进行血液配型，儿科医生们也要为换血做上万全的准备。
2: 他一共算计数，那个换200，啊，第一个小时是80，第二个小时就100，工资的一岁就120，
6: 血可以取了。
7: 嗯，好的吧。
8: 997红细胞。啊？
0: 那个东西吧。
7: 16083997。
1: 下午4:30，血液终于到达儿科，医生立即开始进行换血的第一步——支管。
0: 对，情况在这儿呢，这两个小的，
9: 哎，听好哈。
10: 然后走的崩，
2: 看着
10: 这边一崩一下，这边一崩，
2: 支管已经治成功了。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从外周走，完了以后输进，完了从脐动脉这样出来。
1: 医生们用输液泵从为小朋友输液用的静脉支管匀速地将血站取回的宝贵血源输入，再用另一个输液泵以同样的速度从刚刚穿刺的脐动脉支管将它体内的血液抽出，以最接近原本血流的状态进行换血，以减小对他心脏的影响。
0: 他开始报的呢，
10: 只要这样就容易上头。
2: 看着他心功能不太好，所以我们就是预计换200毫升，所以就是第一个小时先慢一点，完了以后如果他相对稳定了以后，第二个小时再比较快一点。
0: 这个孩子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他孕周比较早，他对这种手术的耐受能力相对来说就比较弱，你可能这一出一入的这种对他这种血压的波动就特别明显。
1: 此时已经是下班时间，但是因为担心换血的过程中需要抢救，大部分新生儿科的大夫都选择了留下来。
0: 然后我们换血的目的，一个是把胆红素换出来，一个是把他免疫抗体换出来，还有一个是纠正他的贫血。
1: 换血是所有医生努力为这个孩子赢取的一次机会，也是他唯一一次与死神博弈的机会。他能否在这次博弈中取胜呢？
2: 完全的挺回来这个过程，大的一个考验，对你来说也是很大，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考验。
10: 啊，跑上来看看，
9: 看看小朋友
10: 成果。
9: 我哥，这主要是你们的成果。
0: 哎呦我的天哪，
2: 这是你的成果。
10: 看你小肚子，看你小脐带，
2: 嫩质的脐动脉。
10: 真厉害是吧？
9: 啊，
10: 太厉害了，
9: 太厉害了！
10: 儿科超牛
2: 啊！你也不然，我们把这搞定了以后，你再来啥，我们都能瘦了。
10: 看也放心，怎么样？好歹也能跟回去，能跟家里稍微说一下。
1: 没想到阮主任刚刚离开，小朋友就出现了状况。
10: 40/13.23。
0: 等于就是他血压应该是偏低了，说明他相对来说是血量不足了。
10: 弄一下，调一下动速。
0: 我们把它出的那个速度给降慢。因为血压的话，一直对它整个的血循环、血供都会容易，还有一个对它大脑功能、血供的影响。
1: 血压突然下降，让所有在场的医护人员都为这个孩子悬着一颗心，他到底能否挺过这道难关呢？此刻最牵挂他的父母还不知道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凶险。
11: 小孩子现在不还正在换血吗？还正在战斗，挺牵挂的。

0: 后那个孩子刚换完血，然后换完血完了以后，目前的话起码这关闯过去了，然后现在还是在呼吸下，第二步就是先呼吸循环的问题了，好吧？
1: 行，
0: 好。然后明天有事再给你打电话。
2: 谁要我谁断？
0: 对，好吧，那就先这样啊。
3: 根据他的这些情况来综合来判断，看看他是再给他换血还是做保守治疗，可能会换二次。
4: 如果二次换血不仅又是一次打击，仅余的200毫升血源也很可能不够，他能否度过这最危险的一夜呢？出生第二天，刚刚经历过换血手术的小朋友再次进行了溶血指标的检查。
5: 小儿从昨天换血到今天早晨，这个黄疸还是比较明显的。今天早晨监测的这个血红蛋白是涨到了133克，也不是一个特别高的水平。孩子本身肺部的发育就不是特别的好，现在呼吸机参数要求也比较高，心率也是偏快的，然后全身水肿也比较明显，病情还不是特别的平稳，今天还是需要继续的密切关注这个病情变化的。
4: 虽然不用二次换血，但是各项生命指征都存在着问题，这个溶血的早产宝宝仍然在生命线的边缘挣扎着。
3: 这一会儿的话，就是他相对来说肠管充气了，我们就开始少量的给他喂，就是吃一点，就是一般小孩应该是3个小时喂一次，隔一次喂一次，就6个小时喂一次，让他逐渐适应那样。
4: 医生们尝试着每6个小时给小朋友喂1毫升的奶，但这样微量的喂养又出现了问题。
3: 看他的肠管特别宽，因为他那么小，他肠管一般。会是特别快，它还是肠道有点胀气的。
6: 看在这边一关一关过，我反正每天就是，哎呀，身心疲惫，每天在身心疲惫。
7: 他怎么给咱查出来
6: 的？特别的煎熬。
3: 停了，就像人家是不带回去，你是停到一定程度。
4: 4月19日，距离小朋友出生已经整整1个月。满月的小朋友自己度过了一道道危险的关卡，换成了无创呼吸机，奶量也渐渐加了上来。出生后70天，小朋友逐渐脱离了呼吸机，也学会了自己用奶瓶吃奶。原本预计在儿童节就能出院回家，可是没想到就在出院前夕，他又出现了早产儿视网膜病变，必须转运到儿童医院进行一次眼科手术。
8: 先撞了，慢点。
4: 早产儿视网膜病变是早产儿中发生率较高的一种眼科疾病，如果没有及时干预，将会造成视网膜完全脱离。小陈早早赶到儿童医院，在那儿等待着自己的孩子。
9: 哎，你好，
10: 第二次见他，大了，长大了，原先给小老鼠呀，现在给小兔子呀。今天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11: 在大的玻璃体里，
12: 哎，玻璃体，
11: 对，在眼睛后面，在视网膜前，因为它不长出来了，它没发育到周边，它需要生以后继续发育。它如果发育过程中出现了这种就是不太平衡的这种问题，血管发育和网膜发育不平衡的问题，就会出现这个病变。行，给我。
9: 要不这个位
11: 置？带着。
12: 李阳，
11: 放心吧。啊，好吧，放心吧。啊，你们坐着等。
9: 行。
11: 好。大概不到1小时吧。
9: 行。哎，谢谢主任啊。
4: 本以为 为孩子即将出院，却又要做一次手术，让小陈和妻子的心情都格外沉重。
10: 很多问题在不停地出，不停地出，麻木了。说明给药，跟你说了吧。
5: 说了。
4: 好吧。手术后，在爸爸的陪伴下，小朋友再次回到妇产医院的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3: 手术以后常规一周，然后看他这个眼睛的这个变化，如果他要是恢复不好，可能还需要在那个二次做手术的问题。
1: 男孩女孩？
2: 男孩。
1: 抱箱子大家就回家了。
2: 行。
1: 多不容易啊，这孩子能撑到这份儿，相当棒。真的，我都觉得
2: 他挺坚强。
1: 真的是这样，所以你回家必须得好好为我们家。
2: 行。嗯。
3: 来。醒了呀，
2: 来了，别着急，别划就孩子就行了
5: 啊。你是醒了
2: 吗？
4: 时隔两个半月，终于重逢，但小美却先带着孩子来到了阮燕主任的门诊。
5: 阮主任，
12: 今天出院了？
5: 出院了。
12: 哟，
5: 三个月长这么一点点，
12: 29周。
5: 嗯，正儿八经，现在是刚刚要到引产期，刚刚要生，5月初有引产期。
12: 啊，
5: 现在是
12: 才养，才养过足月。
5: 能落下你就不容易了，终于回去了。
13: 大家好，我叫胡千宇，我今年4岁半了。
14: 哎呀哎呀呦呦，谢谢你扶着我。
13: 我们家有三口人，洋洋、涛涛和芊芊。我们仨是最好的好朋友。
14: 他头上长了个花儿。
13: 还有三个朋友，叫小灰、小黄和小白，我每天都陪他们玩。
15: 你看这小兔子，挺喜欢玩的。
13: 我还喜欢画画和做手工。最喜欢的是给小娃娃治病，因为长大后我要当医生。
14: 那你是想给大人治病还是给小孩治病呀？
13: 小孩。
14: 给他们。
13: 但是我总是会累。每天喘不上气，走两步就不想动了。爸爸妈妈说，我身体里有个大细菌，都是他在捣乱。
16: 从颈部往下，这整个纵隔里边就全是满了，心脏就挤成个纵条了。你看，气管压得特别细，这个瘤子占了整个胸廓的3/3。不做手术，最后孩子就长得满满的，呼吸再出问题就救不过来了。
17: 这就是芊芊所说的大细菌，她小小的胸腔内一半以上的位置被一个巨大的肿瘤给占据了。医生初步怀疑，芊芊胸腔内的肿瘤为神经母细胞瘤。神经母细胞瘤又被称为儿童肿瘤之王，是威胁儿童生命的主要恶性肿瘤，沿着交感神经发病，肿瘤恶性程度高，转移率高，几乎占儿童癌症死亡人数的15%。
18: 孩子不会表达，尤其是这种神经母细胞瘤，它长在很后边的位置，所以说你摸不到。等它发现的时候，基本上肿瘤已经长得非常大了，或者已经引起压迫症状了。
17: 芊芊体内的肿瘤是因为半个月前的一场普通发烧才被发现的，这场发烧直接让芊芊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14: 让大夫抱着你的时候，我就慌了，我就问我家里人，我说他还能不能出来了。
17: 都说重症监护室门口的墙壁听过世间最多的祈祷，因为一墙之隔有巨大的悲痛，也有无边的希望。但那次幸运之神没有眷顾他们，他们收到了一个意外又绝望的消息。
19: 大夫就出来说可能他什么都做不了，说孩子可能就有三五天的时间。
16: 大夫跟我说救不了了，你把孩子带回那瞬间我就吐了。
19: 哎呦，我从来不知道人就是极度绝望和极度悲伤的时候他是没有眼泪的。我当时心想这个事儿是不是对我没有那么大的打击，我怎么哭呀。我当时就瞪着两个眼睛，我都不知道我要干什么，但是一滴眼泪都没有。就是等到你再有眼泪的时候已经是把孩子抱上救护车在回来的路上，那个血氧就从90多到80多迅速的涌上40多，然后那个时候孩子就已经不是剩咱们说的半口气儿，就往上倒，然后我就抱着他，全家人就围在这儿，可能就是说白了就是在陪他等死。我觉得没有那个妈妈说是突然一下好好的孩子你就把他抱在怀里让他等死。
16: 当时孩子的就是要送走的那个衣服包括我的衣服家里人都连夜去给准备了，就是已经到那个地步，然后我媳妇抱着那半个小时就已经死过一遍了，全家人都跟着死过一遍了。
17: 不管经历多少痛，翻开人生

生命的长度和质量哪个重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项，但只要用爱竭尽全力，生命的光就会

0: 拿一抱抱好不好？抱抱吧。
1: 你姐，
2: 那不行。
1: 被骗了吗？
3: 来，宝贝。
0: 你说，爸妈，我进去看动画片了，我要进去看小猪佩奇。
4: 芊芊胸腔的巨大肿瘤血供丰富，为了避免取样过程中大出血，穿刺前又对瘤体做了 B 超的复查。
0: 下缘最干四点多吧，
5: 下缘最干四点多，
0: 这块的瘤体厚大概能有十。
4: 乖巧的芊芊非常听话，在动画片的陪伴下不哭不闹配合着检查，但手术室内的安静终结于穿刺的一瞬间。为了避免增加芊芊的恐惧，手术室的医护特意制作了一个小帘子遮挡芊芊的视线。但对四岁的小朋友来说，扎针的疼痛是什么帘子都遮挡不了的。但即使疼痛，即使恐惧，乖巧的芊芊依然牢记妈妈的话，不能动，要听阿姨的话。
6: 这有点疼吗？
0: 好了，不哭了
5: 啊，小朋友。
0: 行了，宝贝。
4: 最终顺利地完成了六管取样。
0: 来，你走了啊，找妈妈去啊。
5: 反正效果还不好。
0: 你这宝贝可棒啊！
5: 来，完了。
0: 啊，可棒了，宝贝。
7: 孩子特别棒。
5: 看看手上奖励一个小贴，来奖励一个零食。
7: 爸爸来，
2: 能这样吗？
0: 能，没事，一会儿都可以吃东西、喝水，正常吃啊。
4: 经过几天的治疗，芊芊肺炎的症状已经得到缓解，现在看起来就是一个略显瘦弱的小朋友，但其实他的呼吸系统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病毒细菌哪个冲击一下，他都有可能陷入急救状态。可穿刺结果需要等待5到7天，因此为了避免在医院交叉感染，爸爸妈妈决定暂时带他出院回家。
8: 这是什么省？河北省是不是？
9: 辽宁。
4: 芊芊知道自己生病了，但四岁的她不懂什么是肿瘤，什么是癌症，她接受了自己身体里长了个大细菌的这种说法。
9: 你这裤子长大细菌了，大细菌疼我就疼。
10: 把大细菌取出来，好吧？取出来你就敢玩滑滑梯勾着。
4: 芊芊的爸爸妈妈是自由职业者，开了个爬行动物馆，所以家里一直有不少小动物，乌龟、金鱼、小兔子都是芊芊的朋友。
9: 小兔兔。
4: 但今天芊芊发现一只小乌龟生病了。
9: 我刚经过了乌龟的小
11: 兔。你愿意给它治病吗？
9: 臭的。爸爸，你把小乌龟拿出来。
10: 这个小乌龟，你知道吧？咱们不治它，它就得死掉了。你知道什么死掉了？
4: 家里人从来没有在芊芊面前避讳过死亡这个话题。
10: 那天很难受的时候，我说：“胡千羽，你得了很严重的病，可能要死去，我不会去骗的。”
4: 谈论生死，坦然面对离去，这是前卫的芊芊爸妈一直以来的一种生活态度。
12: 我觉得这是一个他早晚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包括以后他会面对爸爸妈妈的离开。我想的是，他面对他至亲人离开的时候，他不会那么的痛苦，不会那么的恐惧。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是我们要先面对孩子的生死。
8: 死了就去哪儿了？我和你姐看看天上啊，
9: 看不着
8: 他们。
9: 晚上
8: 晚上他们变成了什么呀？
4: 四岁的芊芊无法真正理解死亡，但她懂得离开与思念，所以为了不让生病的小乌龟也变成天上的星星，她认认真真地守在旁边。
9: 再给他倒点药，
8: 药多了也不行啊，你可以进去泡房看看呢。
9: 还是别闹。
8: 为啥？
9: 因为我怕

0: 就睡了5分钟，咳嗽就咳嗽起来。
1: 虽然躲在家里，但芊芊还是被来势汹汹的病毒给击倒了。芊芊现在最怕出现肺炎等呼吸道疾病，这会让她本就羸弱的身体雪上加霜。就在家人焦虑之时，芊芊的主管大夫打来了电话。
0: 哎，郑医生，您跟他爸爸说吧。啊。
2: 喂，您好，郑医生。
3: 哎，父亲的年龄报告出来了，跟我们穿刺之前预期的差不多。是一个结细胞神经母细胞瘤。我们穿刺的6条病理组织，里面看到的恶性成分大概呢占到5%到10%。因为这个肿瘤的恶性成分比较少，化疗效果它并不是很好。打完之后可能这个瘤子它变化不会那么明显。
2: 对，
3: 所以说我们觉得手术目前是咱们下一步应该最重要的一个方面。
2: 说的我心里心痛的不行。
0: 妈，
2: 现在过了这个关，你再过手术这关。
4: 爸，我想让你来抱我。
0: 想要抱了又开始。
5: 尽人事听天命，你只能就像闯关一样一关一关的闯。我希望他关关都能闯过去。
0: 看到这儿了。
2: 是已经没有比那半小时再绝望的事情了。到现在看还有救，还能化疗做手术，这是对我们特别大的好消息。
5: 走吧，睡觉会喊我一脑杯。醒了，我闺蜜要跟大家说
4: 晚安。
5: 暂时因为它太美好了，如果它带给你的全部都是痛苦，你巴不得早点结束，就是因为太美好了。宝贝贝，妈抱抱好不好？来。
6: 姐姐，来，拜拜。
7: 哎呦，一定配合大夫啊！
0: 那走了。
7: 很快。
4: 最后一次了。
7: 对，我们最后一次去啊。
8: 要点什么？
2: 片子拿了。
1: 张家口到北京只有200公里，不算远，开车2个半小时就能到。冬日的高速路冷冽又寂静，而车里更是安静。
2: 着急，早点办住院手续，看大夫什么时候商量能做手术。就感觉回来这几天哦，这个肿瘤都长了不少。
1: 爸爸妈妈在忧心病情的变化，小小的芊芊也在悄悄地思考。
7: 我跟二位死了，我就告诉你，怎么冒出来这么一句？说妈妈那个，我这个病要是治不好，是不是很小的意思？
1: 求生路坎坷且未知，但还好，希望就在前方。
0: 天宇是吧？
5: 对，我们又回来了。
9: 赶紧脱下来，这屋里多热呀！
5: 你
9: 看看，我们称体重，量量身高，13.5，
5: 估计是25斤嘛。这回13.5，胖2斤。
9: 来，大拇哥。
1: 芊芊将和爸爸妈妈一起开启消灭大细菌的旅程，三人同心，会否有奇迹发生？
10: 这个那孩子的头发，反正是你这个不做肯定是不行。
7: 就是您说该怎么做，
10: 行，
7: 然后我们就全力配合。
10: 行。
1: 武玉瑞，首都儿科研究所胸部及肿瘤外科主任，被同事称为手术狂人。
11: 这个都是
1: 从业将近25年，切除了多少不同位置、不同大小、不同性质的肿瘤，他根本记不清。
11: 就是就和战场一样。可能你平时觉得无精打采的，上个战场就像打了鸡血一样。他说我们就第二天下夜班，都累到什么程度？累到就脖子都发软，都不想抬头了。这一天下来再干十个手术还能干，因为只要人还能活着，人只要还能站着，我觉得我的反应力就不会差。
1: 像芊芊这种被其他医院判过死刑的孩子，他也从不拒绝收治。
11: 到我这里来，所有孩子我都接，我们肯定是知难而上。 然后只要有线希望，有一线希望就不会放弃，这是肯定的。这个孩子呢还是比较重的一个孩子。
1: 为了完善芊芊的手术方案，武玉瑞主任邀请了麻醉科、重症医学科、血液科、呼吸科等科室的专家主任，对手术路径以及难点、重点问题进行讨论。
6: 左肺它能不能耐受这个缺氧？
12: 第一部气管插上了，如果维持不了，可能就是停手术。
1: 身经百战的各位专家很快从影像上意识到，挡在芊芊手术前的第一个拦路虎是麻醉。芊芊的右肺功能基本丧失殆尽，气道也被巨大的肿瘤压得直径仅剩正常孩子气道直径的五分之一。在麻醉状态下，如果没有足够的氧气送到芊芊的肺里，那么芊芊随时可能窒息。
13: 我个人强烈要求，可能你得有个备选方案。
11: 就我们宁愿选择平放位皮胸骨，也不能上全循环。
1: 避免出现大出血是医生们必须考虑的关键中的关键。对于这样一个体重只有13公斤的瘦弱孩子，肿瘤估计就占到他体重的十分之一，体内的血量只有1000多毫升，出血400毫升对于正常孩子还有补救，但对于芊芊来说却是致命的。医生从来就是在两难或多难中去做选择，外科医生手中的刀切割的是病痛，缝合的是希望，但在切割和缝合中间需要他们鼓足勇气跨越万里千山。
11: 你治不过来那是没办法，那是遗憾。如果要有一线希望，你没给他努力，你会后悔一辈子。我们真的没有高大上的词儿，我们也没有说感觉说我在奉献，我就觉得你干他就把他干好就行了嘛，很简单的事儿。
1: 明确和细化了手术方案，芊芊和爸爸妈妈终于等来了即将手术的消息。
14: 不排除将来就是也会出现一些比较长期的一些并发症，膈肌麻痹、呼吸机老摘不了，或者管老撤不了这种情况。麻醉是最大的难点的。
15: 作为我们家长，不管你手术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风险，我相信医生肯定是全力救他，是吧？作为我们家长，我就是只想让他活着，其他的什么都不讲。如果明天说咱们就是都尽力了，还是没有避免这些风险，我们家长都是可以理解的。
16: 谢谢你们来做妈妈的宝宝，是不是啊？
17: 妈妈的肚子，
16: 对，它就变成了一道光，钻进了妈妈肚子里了。太很爱他。
1: 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选择权不在我们。
18: 是在哪儿抢救啊？他现在什么状态啊？
1: 但我们可以决定用什么样的态度和意外共处。
19: 他的生命如果真的是没有多长时间，至少这几年他给我的快乐是巨大的。
1: 生命的长度和质量哪个重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项，但只要用爱竭尽全力，生命的光就会璀璨闪耀。手术是今天的第一台，早上7:30，还在睡梦中的他就被叫醒了。
20: 妈，你擦擦脸，不苦不苦啊，跟上次一样坚强。
1: 被强行叫醒的委屈，再加上对手术的恐惧，让一向乖巧的芊芊忍不住哭了。
21: 配合，很快就出来，妈妈就在门口等你啊。
22: 这些大夫手术呀，都是最好的，
23: 是
22: 最好的，知道吗？
24: 来，妈亲口吧，宝贝。
25: 我先一个睡吧。
24: 哎，好棒，我闺女好棒，加油，宝贝啊！
26: 今晚爱吃糖吗？那你的牙。
27: 先喝一

0: 容量加容量，
1: 你可能不
2: 加容了。
3: 正麦正麦，
2: 多来点。
0: 底色不限，
3: 来点别的吧。
1: 来，给一口。
4: 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选择权不在我们。
5: 是在哪儿抢救啊？他现在什么状态啊？
4: 但我们可以决定用什么样的态度和意外共处。
6: 他的生命如果真的是没有多长时间，至少这几年他给我的快乐是巨大的。
7: 爸爸，请让你来抱我。
4: 生命的长度和质量哪个重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项。但只要用爱竭尽全力，生命的光就会璀璨闪耀。

0: 他即使现在生病了，就是给整个家庭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我也不后悔做他的妈妈，因为带给我的幸福和快乐远远大于痛苦。
1: 这么难，妈妈也爱你。
0: 即使就是他的生命，如果真的是没有多长时间，至少这几年他给我的快乐是巨大的，我给他的陪伴也是非常非常长的。
2: 我们三个人每天去卖煎饼去，只要在一块儿，我觉得都是高兴。

0: 上去吧。
1: 对，
0: 那你什么时候我能松手？
1: 我再缓一缓，你松了试试吧。
0: 上前我还捏了一部分啊。
1: 松吧。
0: 啊，我松了。
1: 松了。
0: 松了啊。
2: 试试。
1: 好，挺好啊，
0: 挺好的，
1: 行，
0: 没问题吧？
2: 当然好了，
1: 证明他那个
0: 好的，
1: 觉得可以吧，就好。
3: 因为平时这个心脏是瘪的，回流这些血管也是被压迫是瘪的，他的血基本上分布在全身，但是你现在突然一下减压了，他这个血就大量的回流，都回流到心脏了之后呢，一个是心脏一下的这个负荷加重，他的右心就有点衰竭的感觉。再一个呢，就是你外周的这个血都回流到心脏了，那你外周的血突然就少了，就是说我们的有效心脏血量。
4: 刚才讲
3: 了，所以造成
4: 4.66，
0: 上面一个根儿，
1: 对，
0: 是往上，
1: 这
0: 就
1: 在上，
2: 来，这里，这里，这里，
0: 行，好了，那我下来了，手术结束，来，我给家长看看。吴千语，哎，进来吧。手术非常顺利，比咱预计的还要快。
5: 太感谢他了，医
0: 生。肺啊，你肯定是压的时间特别长了，现在他一下子胀不起来，还得慢慢来。
5: 他这个恶性的这个程度什么的，
0: 这个到时候再看大病理，然后最后再定是不是需要化疗。
5: 谢谢您，谢谢您，您辛苦，您辛苦。
0: 哎，别客气，行吧。行，
5: 哎呀。
0: 还送走一些呢，1.2公斤，送病理还拿去一块儿，总共能有1.3、1.4公斤。
6: 术后的恢复期很难熬，离开爸爸妈妈，一个人待在陌生的 ICU， 疼痛、焦躁、孤单，每一种情绪对一个4岁的小朋友。

0: 我来说都很恐惧。为了稳定芊芊的情绪，芊芊妈妈录了一段音频，拜托医生们在芊芊躁动不安时放给她听。
1: 你真是太棒了，所有人都夸你棒哦。你现在在里面好好配合大夫再做一些检查，等你检查好了，爸爸妈妈就接你出来，妈妈就抱抱你，好不好？你乖乖的，不害怕好吗？我的好宝贝，你最乖。
2: 芊芊醒了吗？
0: 在重症监护室待了10天，今天芊芊终于可以回到普通病房，这也就意味着她能跟爸爸妈妈在一起了。出乎意料的是，尚未完全清醒的芊芊跟爸爸妈妈提出的第一个要求竟然是看看大细菌。
3: 给他看看，你看。
4: 哎呦，我跟你，哎呦，
3: 你的东西你取出来了吧？
4: 你棒不棒？你战胜了他，你打败了他，闺女。

0: 哎，你好，怎么样了现在？
1: 能吃能喝能跑的，比原来精神多了。哦，要给爷爷跑一个啊！你要给爷爷跑？
0: 哎呦，太厉害了！
1: 对我们孩子真是捡回一条命来，我们就完全相信大夫，是不是？嗯、你跟爷爷说什么呀？
2: 谢谢爷爷。
1: 祝爷爷新年快乐！
2: 祝爷爷新年快乐！
0: 谢谢，也祝你们全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1: 哎，再见，跟爷爷。
3: 谁都希望人生一帆风顺，但谁保证走着走着不遇到坎儿呢？如果有泥泞，有转弯，咬着牙走过去就完事儿了。
2: 大败怪兽，
3: 我们的孩子只是生病了，有病咱就去治，有坎儿咱就一起迈。
2: 因为我有
3: 感，长命百岁那是美好的愿望，我们希望他享受每一天的爱，每一天的阳光。
2: 妈妈真好笑。
3: 未来我们还要一起去爬山，一起去看海，生活那么多的美好，我们都会带他体验的。感谢你们的跟拍和录制，等芊芊长大回看这一段，一定会说，我的妈呀，我当年这么酷呢。
2: 我的妈呀，我那么酷呀。

0: 那家伙神经可拿到骨子里了，你也挣不了多少钱。
1: 我没有问购买的客户，沟通过，
2: 为了
1: 怎么沟通的？
2: 就是因为他没有，
1: 为什么没有？谁没有一个手机号啊？
3: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11特别节目。今天啊，我们来关注未成年人的消费纠纷。近年来呢，因为未成年人的大额消费引发的纠纷不少，比如给主播打赏、游戏充值等等，家长并不知情。前不久呢，一个14岁的小女孩拿着10000元现金，在西城一家商场买了一部手机，而家长对这笔消费并不知情，那么法官会怎么判呢？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来自北京西城人民法院的张彤法官。张法官您好。
4: 您好。
3: 那么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当时到底是怎么回事。
5: 110出警一层手机专卖店群众纠纷。
6: 报警人是一位母亲，这场纠纷的起因源自一位14岁女孩的突然消费。
7: 孩子，刚才我带孩子来五楼吃饭，然后吃饭的时候，孩子跟我说他要上厕所，他就出来了。然后孩子拿压岁钱现金买了个手机，我压根就不知道。然后呢，他们店里

0: 去核实。
1: 啊。
0: 那这种大额的十四岁，我女儿今年14岁，那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呀。那没有经过家长允许，他们就把大额东西卖出去，我要求最全款。
2: 哎，张法官，视频回来了。当时这个事儿发生的背景是什么样的？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3: 啊，当时这件事情发生在春节期间。
2: 嗯，
3: 当时是这个原告小丽，在春节期间刚满14周岁，她本来是跟她的母亲一起去商场去吃饭。
2: 嗯，
3: 那么在这个吃饭的过程中呢，她就跟母亲说我要去一趟洗手间，这样呢独自的到了商场的一层卖手机的柜台，然后在手机人员的这个帮助之下，买了一台这个将近10000块钱的这么一个手机以及一些相关的配件。当她把这个手机拿的给她的母亲看的时候，家长非常的吃惊。
2: 嗯，
3: 然后孩子对这个事情的解释是觉得这个母亲非常的辛苦，想给母亲一个惊喜。
2: 变成惊吓了。
3: 对
2: 啊，变成惊吓。
3: 对，
2: 这个我不理解，14岁的孩子当时身上为什么会有10000块钱现金这么大额呢？
3: 啊，这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当时事件发生的时候正值春节期间。
2: 嗯，
3: 所以孩子在春节的时候是收到了一些压岁钱。
2: 嗯，
3: 然后他又把前两年的一些压岁钱一起就带在了身上。
2: 嗯嗯，家长以为是去吃饭的，孩子是有备而来的。
3: 对
2: 啊，孩子给妈妈买礼物，按说这个妈妈欣然接受就行了，这为什么当时妈妈会第一反应是拒绝并不认可，然后还去退货？
3: 在听审过程中我们也询问了这个母亲。
2: 嗯
3: 啊，我们问他这个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理的反应。
2: 嗯，
3: 他是说当时知道孩子跟他说给他一个惊喜的时候，其实内心也是很感动的。
2: 嗯，
3: 但是因为这个手机的消费将近了10000块钱，对于这个家庭来讲还是属于对高额的消费，所以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主张跟商家进行一个退货。
2: 嗯，当时他自己带着孩子回店家进行退货的时候，店家的回应是什么样的？
3: 他们在吃完饭的情况下第一时间就下到了店家的这个店面里面。
2: 嗯，
3: 跟商家进行了一个沟通，也告知了商家这个孩子才14周岁。
2: 嗯，
3: 其实是一个限制行为能力人，那他这个独立的消费他的母亲是不知晓的。
2: 嗯，
3: 所以当时是要求商家是退货退款。
2: 嗯
3: 嗯，
2: 店
3: 家但是当时店家呢，嗯，是认为他的女儿身高已经很高了。
2: 嗯，
3: 将近1.7米左右的一个
2: 身高，14岁啊。
3: 对，说是没有办法辨别他是未成年人，这样的话就拒绝退款。在店家拒绝的情况下呢，这个母亲当时就拨打了110报警电话。
2: 嗯，
3: 警察到了现场以后也核实了一些相关的问题，但是因为这个属于民事纠纷，所以110这边就没有进行处理。
2: 嗯，那么这笔钱到底能不能要回来，这笔交易在法律上到底算不算数，我们接着往下看。
4: 随后小丽在母亲作为法定代理人的陪同下，将商家起诉至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
0: 第一个是判定那个确认原被告执行无效，然后判定被告店家向原告退还全部购机款956元。
5: 对，我拿回来完全都没有用。
4: 想要厘清合同效力，第一个绕不开的疑问就是交易发生的当场，商家到底有没有辨别出小丽是一名未成年人？
2: 提的破绽抓住了一个细节。
6: 销售就问你用不用给家人打电话，他执意就说了不用不用。
5: 那销售人员为什么问原告要不要给你妈妈打个电话问一下呢？
6: 我们店里面肯定有这种，就是
5: 为什么？
6: 他是单独一个人呀，
5: 他当时一个人在店里，店员为什么要问他你要不要给你妈打个电话？
6: 不是说给他妈，我是用不用给家长打电话，他是说用不用给家
5: 长。为什么要问他这句话？为什么？
6: 因为手机金额比较贵重啊。
5: 嗯，因为手机金额比较贵重，然后呢？
6: 他自己要买，单独要买，所以我
5: 他自己单独要买，你为什么要让他给他妈打个电话呢？
6: 那我们就善意的提醒吗？
5: 为什么要善意的提醒啊？那你要我上你们店里买，你我家长打电话吗？
6: 不是，就因为价格啊，就是
5: 你再贵重，我去你们店里买东西，你会让我去给我家长打电话吗？肯定不会的，对吗？那为什么他在你们这儿你就要让他问问家长？原因是什么呀？
6: 那只能说我没有防范意识，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
5: 你防范什么呀？
6: 反正就是一个，我们不确定是未成年，反正是一个人到店里面了。

0: 对，
1: 你们还是出于有防范意识，所以问了他，是这意思吗？
0: 是啊。
1: 那也就是说，你们当时卖货的时候就已经看出来他可能是未成年人了，对吗？
0: 这个没看出来。
1: 没看出来，你怎么出于防范意识？那是不是未成年人啊？
2: 这个确实是庭审的时候是我们比较着重关注的一个点，啊，商家一开始就一直在否认他们知道这是一个未成年人，那么我们也是在庭审的过程中，在他的只言片语里面发现了一些漏洞，所以我们就进行了一个追问，那这个追问呢是想让店家给一个合理的解释，如果可以给合理的解释，法律会考虑他的这种抗辩，但是在我们的追问之下，商家到后面就始终没有一个解释，那我们也会就是考虑，那你一开始的庭审的陈述和后面的陈述是有矛盾的，那你又不能以一个合理的解释来自圆其说，那对你这个所谓的不知道是未成年人的这种抗辩，我们就不予认定了。
3: 他说了一个话，其实这个话是双刃剑，他说我们问过孩子要不要征求父母的同意，其实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一方面是商家觉着，哎，我问过这事儿了，
2: 是的，
3: 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我觉得您那个追问特别有道理，就是说，那你肯定是觉得他不像十八岁，你才会问这样的问题，对吧？
2: 对，他说这句话的本意其实是想说他履行了这些查询的义务，尽到了这些询问的义务，但是实际上也暴露了他明知是未成年人还进行销售，所以我们觉得从这些点上我们可以判断店员当时是知道他是未成年人的。
3: 这个在这起案件当中呢，这个卖家不退手机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说已经拆封了，已经激活了，那么对于这个情况咱们是怎么看的？
4: 就是在买的过程中，孩子并没有同意要把手机开封要激活，因为他想的是我想给妈妈一个礼物，就是让妈妈自己去拆，如果买的话，结果店员就擅自把手机给拆封了，而且激活用的是涉事的那个，就是卖给他那个店员自己的 ID 去激活，然后完了以后，孩子就因为他比较小嘛，他后来跟我说，妈妈，我当时都了，他居然就给我拆了，并且激活了，然后
1: 在谁的账户激活的？
0: 店员的，
1: 用店员的账户激活的手机，为什么？为什么没有用购买人的账户激活手机
0: ？IP 账号呀。
1: 为什么没有 IP 账号？问过吗？问了购买的客户吗？
0: 之前激那个什么拆封
1: 有没有问购买的客户？
0: 沟通过。
1: 沟通过怎么沟通的？
0: 就是因为他没有。
1: 为什么没有？谁没有一个手机号啊？
0: 不是手机号 ，ID 证号，哇，下载东西的话必须注册。
1: 你有一手机号就可以注册。
0: 对呀、
1: 啊。对呀、啊，那你拿他的手机号注册一个不就完了吗？因为他是孩子，他才没有呢，对吗？他是一个正常的成年人，他怎么会没有一个手机号能注册一个账户呢？
2: 商家确实在庭审过程中一直在抗辩，他不能全额退还，一个是因为这个 ID 已经激活了，另外还有一个是说这个手机已经搁在妈妈手里头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搁在原告的手里面，那这个半年的时间也有一个折旧费的问题，那这两点呢，我们当时是考虑，第一，这个 ID 他的这个注册，商家当时的抗辩是说当时是经过了孩子的同意，然后他们才激活的，但是孩子这边是不承认的，这里面还有一个细节是当时警官出警的时候已经明确地告知了商家你要保留你这店内的视频，但是在我们庭审过程中也向商家调取了，商家只提供了一个10秒的视频，这个就是完全看不出他交易过程中的这个一些细节，商家说 ID 的激活是经过孩子同意，这一点是没有证据可以证实的，那这个也不能提供视频，而且这个商家其实他是明知你要保存而不保存，这个是以自己的一些行为就是导致的证据不能提交，那我们也做了一个不利的推定，那这个责任就应该由商家自行进行一个承担，
3: 那有没有可能是商家当时在交易过程中确实他觉得有问题有漏洞，所以故意视频只留了10秒啊，
2: 这个我们不好这样去下一个结论，
3: 但是我还有一个特别好奇的问题，从买完手机到起诉经历了半年时间，这半年手

0: 你就用了吗？
1: 没用，因为当时我们听上的时候是让原告方把手机向法庭进行一个提交，我们当场进行了一个验证。这提交的时候，当时手机是怎么包装的，还是那样的，就是家长是现场把这个手机进行一个开启的。其实这个是否使用，其实是可以以一些证据或者痕迹是可以调查出来的。这个我们之所以也没有进行一个折旧价款的一个认定，是因为当时在报警当天，这个母亲就很明确的跟商家说，我这个手机现在就可以交还给你们，然后你把这个钱退给我，是商家当时跟他说，你先把手机拿走，然后日后我们有纠纷解决的时候再去处理。那么，这个购买方已经明确的说，我可以退还给你，而商家的这种拒绝，我们也视为这个扩大的损失应该由商家自行来承担。
0: 还有一个法律关系，咱得放大说，就是为什么一直抓着这个孩子，商家到底知不知道孩子成年和未成年？比如说，如果一个孩子不到18岁，那么也就意味着他的消费是不能自主的。不到18岁，我的消费是随时可以撤销的，如果家长不知情的情况下。
1: 是这样的，我们国家的民法典是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那是完全无行为能力人。那8岁一直到16周岁。这个期间他是一个限制行为能力人，16周岁如果他可以以自己的劳动成为主要的生活来源，可以把他视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如果不是这种情况下的话，那16周岁到18周岁期间他也是一个限制行为能力人。那他可以做一些纯获利的这种法律行为，然后其他的比如说这种消费行为一定要与他的年龄、他的智力程度和他的这些精神健康状态相适应的这些行为才可以认定有效，否则就需要家长的同意，就这个法定监护人的同意，或者是事后追认才产生法律的效力，这也是对我国未成年人的一个保护。
0: 假设一种情况，如果孩子确实长得比较成熟，店员呢当时确实都没看出来，那是交易就可以被认可了吗？
1: 那如果确实这个未成年人长得比较相对成熟一些，甚至有些未成年人确实有可能在消费的过程中说一些不实之言，误导了商家，那商家难以判断，那这种情况下可能商家承担的过错责任就要低一些，那他的责任承担比例也就低一些。
0: 在咱们国家现在也是要尽到这种义务，因为对于商家来说，你多一道审慎的义务，其实对你自身的这个销售营收也是一个保护，避免后续产生纠纷。
1: 是，
2: 如今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判决，确认双方买卖合同无效，判决小丽一方退回手机及配件，商家返还9200元货款，该金额与原价有一定差额，这是为什么呢？法院认为，事发当天小丽母亲作为监护人没有实现有效监管，应当承担部分责任。
0: 那如果这个孩子在出现家长完全不知情前提下出现了大额消费，家长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做呢？
1: 在这种情况下，家长首先要判断一下，就是孩子的这个行为他是否要进行一个追认。如果他考虑孩子这个行为他是可以接受的，那他可以欣然接受这个
0: 礼物，
1: 然后跟也不用去商家进行一些维权的活动。如果说你考虑到这个行为是不可接受的，那一定要第一时间到商家进行一个意思的表达。而且这种表达要明确，而且要注意保存一些证据，比如说有些录像比如说有一些见证
0: 消费小票
1: 留下保存好你当时进行维权的这些证据材料。像我们这个案件里，家长做的就特别好，他第一时间拨打了110的这个报警电话，那警官的这个出警这个执法记录仪，把这个整个的这个维权的过程，包括当时商家的这个表述
0: 态度
1: 都记录得非常详细。
0: 就恰恰是警方执法记录仪替我们法官还原了当时事发的情况，让我们了解双方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1: 对，
0: 是吧？
1: 这个也可以自己去保存一些这个证据，包括可以自行进行一些录音录像，都是可以的。
0: 其实对于这起案件来说它是一个看得见的消费，至少10000块钱买了一部手机，妈妈及时发现了。但是对于现在网络时代很多孩子未成年人 父母是看不到孩子的消费的，比如说网络充值啊、游戏装备啊、主播打赏呀，类似纠纷还真不少。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2: 一部手机引发的消费纠纷之外，手机屏幕背后还有许多看不见的消费。很多未成年人拿着手机随手充值、在线打赏，一笔笔支出等家长发现时，金额已经十分惊人。同样是未成年人打赏起诉退款，下面两起案件却是截然不同的结果。北京一名15岁男孩趁家长不注意，偷偷用家长账号给主播打赏8万元。
3: 那然后心情可不拿到骨头似的，这一年挣不了多少钱。
2: 老张的儿子今年15岁，老张说，这8万块钱是他借来准备给儿子做眼睛手术的，钱一直存在自己的手机账户里。事发当天，儿子说要上网课，拿走了手机，结果没过几个小时，钱就被转走了。
3: 他说是这个下载什么一软件，从他这逐渐的转走7万块钱。他自动回去了，
4: 把他儿子叫过来了。上午啊，儿子呀，因为看网站，然后给那个应该是主播打赏，然后消费了8万多块钱，刷了8万块钱的人民币。
2: 由于使用智能手机不熟练，到现在老张也没弄明白钱是怎么转走的。老张的儿子还没有成年，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在未经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老张的儿子通过网络直播打赏的方式支出的与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应予以退还。
5: 然后想跟您确认一下，现在就是这个未成年的家长，然后跟您这边去报案说这个未成年充值的问题是吗？
3: 对。
5: 如果确认到他这个确实是未成年的话，我们在这边是会给他正常做处理的。需要未成年的身份证的照片，
3: 身份证照片，
5: 还有他的未成年的一个户口本的照片。
2: 最终经过长达4个小时的沟通，民警帮老张要回了打赏的8万多元钱。
5: 我这边核实了都没有问题，然后金额给您确认了，金额也是没问题的，对吧？
3: 对，没问题的金额。
5: 我们就在今天去把这些款项给您退过去，好吧？
2: 最终在警方帮助下，平台将8万元全额退还。类似返还的案例还有不少，以致。

0: 哎，您读一下这个数。
1: 81毫克
0: 每100毫升啊。您属于醉酒驾驶非机动车了。
2: 骑车人表示自己就住附近，于是顺道捎上喝酒的朋友。
3: 喝的不多，我就是张一村这，我就是拐弯就到了。
2: 眼瞧骑车人没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危险性，民警对他进行耐心教育。
4: 醉酒的量，这样对你说真是不安全。
3: 明白明白。
4: 你对别人也不安全。
3: 是
4: 哦，是吧？本身这个稳定性就差，您再喝点酒，长教训，下回注意。
3: 一定。
4: 提前开着这车，咱们就一定要对自己就严格要求一点。
3: 行了。
2: 因为醉酒驾驶非机动车，民警对他进行处罚。
0: 就是醉酒驾驶非机动车，还有一个是违反规定带人，一共是对您70元罚款。
4: 一会儿你也别开了啊！
3: 行，我退回。
4: 这是为你安全。
3: 提醒，真的
4: 啊，提醒一下啊！
3: 我们也是这，不应该。
2: 这名骑车人刚离开，夜查民警又发现了一位涉嫌酒驾的司机，这回开的是汽车了。
5: 因为我转弯没到，然后
0: 这
5: 气势不好。
2: 您可能纳闷，司机为什么一直强调自己转弯没高？原来他并非当晚饮酒，而是可能中了隔顿酒的招。
5: 昨天晚上喝到几点？喝到2点多、3点多呀。
6: 嚯，
5: 嗯，
6: 哥们儿还怎么喝呢？
5: 嗨，这不哥们儿来了，没办法。
7: 今儿喝了吗？
5: 今儿没喝。您看我这转弯没，你就知道。913。
2: 随后，民警对他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显示他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已超过80毫克，达到醉酒标准。
4: 看一下啊，125，你都涉嫌醉驾了。
5: 啊？
4: 你这昨天晚上喝的到现在？
5: 您看啊，是这样，我给您看一下我的记录。
0: 啊、你不用看了，咱一会儿抽血，以抽血的结果为。
4: 孩子机会抽过血啊，咱以抽血这个为主啊。
2: 面对这个数值，醉驾司机也懵了，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身体分解代谢酒精的速度居然这么慢。
5: 哎呦，我上个月还住院来着呢。
4: 你这身体是真是不适宜喝酒？
5: 因为我上个月住院，就是肋骨干损伤。然后要不然我转没能913嘛，但是没办法，您说有时有局，您说。我也没办法。
2: 明知自己已经肝损伤，依旧大量饮酒，司机不光忽视了自己的健康，更对其他交通参与者严重不负责。对于可能即将面对的处罚，会对他产生很大影响。
5: 关键是什么呀？因为我这工作呀，我还得带试驾呢。
4: 嗯，
5: 因为我要没驾照，我带不了试驾了都，我工作都没了。
2: 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第二天，这名司机的抽血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135毫克，构成醉酒驾车，将面临法律严惩。
4: 在此呢，也提醒广大机动驾驶员，大量饮酒之后，一定要等到自己这个彻底的清醒之后，为了稳妥起见呢，24小时以后再去驾驶机动车。
2: 牛警官告诉记者，长假里无论白天黑夜，民警们仍旧会坚守岗位，全力维护道路交通安全。
4: 在这个11期间呢，我们会加大力度对这个酒驾、涉牌等一些严重违法的查处，这样呢能够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呢，能过一个安全祥和的11假期。
2: 北京台报道。
8: 国庆长假，只要您身体可以，小酌无妨，但是酒驾、酒骑就是害人害己了。接下来我们说说另一种绿色出行方式，乘坐地铁。最近几年呢，地铁公司以技术赋能运营，持续推进智慧车站建设，不断提升安全保障能力和咱们的出行体验。继去年在双井站打造智慧车站建设第一个样板间以来呢，地铁公司已先后完成12座智慧车站建设。这智慧车站的智慧体现在哪些细节呢？我们来看看。

0: 老人走道行动不便，然后需要那个我们给他现在扶上去。
1: 上午十点多，地铁王府井站值班站长王超正在快步赶往一口，准备帮助一位轮椅乘客出站。
0: 咱两个把老人扶上去，然后我们这个安检员帮你把这个轮椅给抬上去。
2: 谢谢。
0: 来，没事，不着急，走。
3: 好的，谢谢人家。
0: 没事，走。
2: 好，
0: 行。那你帮他把轮椅拿上来吧。来，您不用往后请，您往前站就行，扶着您。
1: 在王超和同事的协助下，轮椅乘客顺利坐上了电扶梯。
0: 来，先让他上吧。
2: 来，先坐下。
0: 来，您先坐。
2: 好嘞。
3: 下不去了。
0: 没事，这边还有这个坡道，这边有这坡道。
1: 通往王府井步行街的一口专门设置了无障碍坡道，方便轮椅乘客、同车乘客或者携带行李箱的乘客使用。
0: 您往这边，就是王府井大街，就是这边。没事。
4: 刚才是不是他们主动先过来问您来着？
2: 对啊。
4: 您不奇怪他们是怎么主动发现到您呢？
2: 这一看我推轮椅了。
1: 其实

0: 乘客猜错了，第一时间看到他们的并非地铁工作人员，而是北京地铁的智慧车站系统。
1: 这条就是刚才咱们帮扶的这位乘客，然后智慧系统是在这个10:13发现的，然后咱们现场进行询问，然后这乘客要出E3口去王府井，智慧系统进行发现，然后咱们向现场进行问询。如果这样再像以前，就是很有可能就没有发现这个乘客，就是这乘客只能自己去在站车站找到工作人员，再说他的诉求。
0: 这就是北京地铁重点打造的智慧车站。王府井站通过视频智能分析能力，可识别轮椅出行、乘梯安全、站车环境、汛期出行等16类场景。系统能实现远程智能联动，控制自动扶梯、广播，进行先期应急处置。
1: 这个系统如果就是对我们进行报警，我们基本上能实现就是1分钟之内就到达现场，对这个乘客进行帮助。差不多每天得有20-30人，那赶上节假日的话呢，最起码有5-60起吧。因为毕竟站非常大，以前我们就通过我们自己去发现，可能一天也就能发现10个左右。
0: 像王府井站这种车站面积大、乘客数量多、站务员有限的场景，智慧车站系统最能充分发挥作用。它能无声无息的时时刻刻关注着乘客有什么难处，帮着地铁工作人员精准找活。
1: 王府井1号线它是属于老线，它没有这种直梯和电扶梯。像以前可能这个乘客推着轮椅过来，老人行动比较不方便，爬楼比较困难。他因为毕竟我们工作人员少，他可能第一时间没有看到我们工作人员，他也就以为没有工作人员，自己就扶着老人就上去了。但是现在我们这个系统一报警，我们上去进行询问以后，然后这乘客就感觉我们这个北京地铁这个服务就非常好。
0: 从被动提供服务到主动上前服务，这一转变让乘客和地铁工作人员的心态都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1: 乘客的心里边他感受也是肯定也是主动去问他是比较好的。我们心里也觉得非常高兴，因为毕竟是首先帮助别人了，其次是乘客是真心向你表示感谢，你也会感觉到非常高兴，感觉这样工作没有白做。
0: 现在智慧的地铁车站不光能解决旅客的出行难题，还能满足多种生活需求，像买水、买花、买文创、租借充电宝这些事情自不用说，甚至兑换外币和离境退税都能在王府井站内实现。截至目前，北京已有12座智慧车站在运营中，在乘客看不见的地方，科技在发挥着作用。
2: 下一步，地铁公司还将向重点换乘车站、大客流车站复制推广成熟功能，同步探索 AI 应急智能体、具身智能机器人等落地应用，以科技赋能，为市民出行保驾护航。
0: 北京台报道。
3: 也期待越来越多的智慧车站出现到我们身边，拉满出行体验。广告之后，您将看到一起奇怪的事故：深夜时分，一辆车直撞向隔离带上的路牌和路障。这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广告之后，通过公共视频带您看看。
4: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5: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4: 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二点五折起售，两三千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3: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说到，深夜时分有一辆车直直的撞向了隔离带上的路牌和路障，这车是怎么开的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6: 主路入口操作不当，极易让车身偏离方向，撞上隔离带或标志牌，车损人伤。驾车时请务必集中注意力，切莫分心走神。长途行车前请保持驾驶状态良好，感觉疲劳千万不要硬撑，要选择安全的地点停车休息。这里是凌晨2点多，重聚中街北口附近的临时东路，此时的路面上行驶的车辆较少，司机们正享受着顺畅的路况。就在此时，一起事故发生在眼前这个主路的入口处。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我们把画面换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这辆沿着辅路开过来的深色小客，因为司机操作不当，导致车身偏离了正确的行驶方向，猛然撞向了入口处的绿化隔离带，将一面安装在此处的交通标志牌撞倒之后，深色小客又将隔离带中的几扇护网撞坏。仔细看看，这辆深色小客的四个轮胎被卡在隔离带处，整个车身已经无法动弹。万幸，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在事故中没有受伤。这会儿，一辆赶到事故现场的叉车把卡在隔离带处的深色小客慢慢抬了下来，借此想提醒司机朋友，驾驶车辆时不要因为分心走神而干扰到自身在驾驶中的注意力，造成采取措施不利的后果。另外，司机朋友在驾车上路前对自己的状态要心中有数，如果长时间没有休息就不要继续驾车了，而是应该赶紧把车停在安全地带进行休息，以免影响到自己安全驾驶。货物捆扎不牢，半路掉落会严重影响道路交通环境。床垫、板材这类物品表面光滑，捆绑时请多绕几下才能牢固，千万别让一时疏忽变成别人躲闪不及的险情。这里是中午12点多，高家堡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由北向南方向的机动车道里，不知从哪辆车上掉下来两个白色的大床垫子。肇事车辆已经驶离现场，而这两个床垫子的存在让行驶中的司机们只能小心翼翼地绕行其他车道。另一方面，由于以撒现场没有码放任何提示，一些司机很快就吃了亏。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工程车。这辆工程车行驶到此处时，因为躲闪不及，压上了其中的一个大床垫。由于床垫子勾住了车辆底盘，那辆工程车很难摆脱床垫子的纠缠。从画面中看，工程车勾着大垫子向前开出去几十米后，司机才将车停住。下车之后，司机把那张床垫子从车底下拽了出来，将其放置在导流带处后，司机驾驶工程车离开了现场。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由于工程车司机做事不够仔细，造成床垫子有少部分在导流带里，而其余的大部分则还在机动车道里，依然对车辆的行驶安全会造成影响。所幸驾车行驶到此处的司机们安全意识比较高，没有出现闪失。民警赶到现场后，把那两个又宽又沉的大床垫拖拽到路边，放置在侧沟处。床垫子掉落在路面之上，很可能是司机在运送床垫的过程中对其捆绑得不够牢靠，加之一路颠簸晃动，造成床垫不慎掉落于地。提醒司机朋友，由于床垫的表面比较平滑，大家在捆绑时务必要多绕几圈，这样才能使其更为牢固，不至于半路脱落。 车流一多，跟车过近，注意力不集中，追尾事故就可能转瞬即至。请保持车速、车距，留心前车变化，稳住节奏，才能稳住安全。这里是上午11点多蔡胡营桥南侧的双营路，此时在由南向北方向的第二条车道里发生了一起两车追尾的事故。仔细看看后面那辆白色小客

在追撞上前车后，因为力道较猛的缘故，这辆车的前机器盖严重变形，而车身已经无法行驶。两辆事故车分别被拖车带离主路。当车辆较多时，司机朋友如果不注意控制好车距和车速，注意观察前车的变化，就有

0: 不要吃这些不容易消化的食物。
1: 此外，在驾车时保证车内空气流通，也是帮助驾驶员保持清醒专注的方法之一。
0: 比如说，外循环和内循环要交替使用，内循环、外循环在半个小时之内要变化使用。同时呢，如果有经验，应该在驾驶员的这侧车窗留出一个细细的一个缝隙，这样便于车内车外空气的交流。因为很多疲劳驾驶是因为车内空气不新鲜，空气含氧量低。
1: 专家提示，行车途中一旦感到困倦，司机应立即开窗通风，驶入就近服务区或安全地带休息。长途出行前若身体不适或服用了可能引起嗜睡的感冒药、抗过敏药等，应避免驾车。北京台报道。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好，以上就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红绿灯的全部内容。祝您国庆长假快乐！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红绿灯节目。感谢您收看，再见。
4: 路面上的一幕对照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肇事货车司机没能保持安全距离，折断树枝之后逃离现场，出租车司机则主动停车，将树枝拽至路边腾出车道，直到民警赶来才离开。共享公共资源也该共担一份责任，遇事儿只图自己方便，把麻烦留给别人，看似精明，实则透支的是整个社会的善意和秩序。这里是晚上12点多的复兴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根断裂的树枝竟然掉落在车道中。据了解，几分钟以前一辆货车行驶到此处时，司机并没有注意与栽种在路边便道上的这排树木保持安全距离，造成车体将这棵树的树枝折断掉落。不过肇事司机并没有待在现场等候民警到来，相比之下，一位驾驶出租车的司机却展示出了自己较高的素养。当他看到前方的路面上有这根树枝后，将所驾出租车停住，而后这位出租司机主动走上前去，用力把这根树枝拽到路边，以腾出一条机动车道。这种及时出手的做法确实值得我们点赞。一位民警赶来，出租司机才驾车驶离。另一方面，民警引导行驶到此处的司机们注意绕开这根树枝。很快，绿化工人们也赶到这里。从画面中看，他们使用电锯对这根树枝进行了切割分解，树枝的遭遇让人看着心疼，而这棵树的损失本应由那位肇事司机来承担。尽管他一时逃离了现场，可是很快就会被民警找到，必将接受相应处罚。借此想提醒司机朋友，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要注意扩大视野范围，如果发现树枝、电线一类的物体，要及时选择绕行和避让。 货车行驶中突然失控侧翻，护栏被撞变形，沙石洒落一地，甚至甩进了对向车道。爆胎往往是祸根，常抱忧患意识，及时消除轮胎隐患，才能避免类似事故发生。
5: 这里是上午10点多，屯河桥附近的五环主路，车辆正在路面上平稳有序地行驶着。可在这时，在眼前由西向东方向的车道中，一辆行驶中的货车竟然来了个马失前蹄。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过程。

0: 原本在中间车道里行驶的那辆货车突然间乱了方寸，整个车身先是向左倾斜，而后翻倒在车道中，将道路中间的部分护栏砸变形，货车的整个车身向前滑了出去。仔细看看，车斗里面所拉的一些沙石洒落在路面上。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那辆货车侧翻在主路的最里侧车道中，而大量的沙石洒在道路中间的隔离带处，有些还甩进了对向车道，所幸没有波及到行驶中的其他车辆。眼前这辆货车之所以发生半路翻车的情况，很可能是因为它的轮胎突然之间爆胎了，导致快速行驶中的货车失去控制，陡然翻倒在车道中。虽然从驾驶室里爬出来的货车司机保住了性命，不过刚刚的一番翻车经历也足够让他心惊肉跳。对司机朋友来说，在行车中碰到爆胎的情况确实令人感到害怕。不过只要大家常抱忧患意识，把预防措施做到位，及时消除轮胎的各类隐患，是能够避免影响，做到安全驾驶的。
1: 路口车多排队，个别司机见缝就钻，结果并线时措施不及，与旁边的车辆发生剐撞。越急越容易出事，越抢越耽搁时间。并线时多一分小心，排队时多一分耐心，才能安全通过。
0: 这里是早上8点多正义路路口以西的前门东大街。由于车辆较多的缘故，眼前这条由西向北左转弯的车道出现了车辆排队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个别心急的驾驶员会产生见缝插针的想法。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位置。事故发生之前，原本行驶在直行车道里的深色小客想要挤进最外侧的左转弯车道，可是因为措施不及，他的左后侧与一辆白色小客的右前部发生了剐撞事故。司机朋友在驾车过程中采取并线动作时，还是要更加小心才行。

0: 尽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辛娜。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我们来关注新闻。国庆长假开始，各条高速公路也迎来了出行高峰。据统计，假期头一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了2804.69万千瓦时，比去年10月1号增长了60.4%，创历史节假日单日新高。高速公路服务区再现新能源车排队充电的情景。多名自驾出行的车主表示，9月30号到10月1号凌晨，他们所经过的高速路服务区的充电桩大多需要排队，最长时间排了5个多小时。
2: 油车已经到景区了，电车还在高速堵着。国庆长假迎来出行高峰，高速服务区再度上演新能源车排队充电的场面。有网友调侃，这是节日里第一个景区。不少车主反馈，9月30日凌晨到10月1日，多处高速服务区充电桩开始排队，最长排队超5小时。达州北服务区一台新能源车电量仅剩1%，直接趴窝。工作人员和热心车主合力推车，将车挪到充电桩，可发现现场等候充电的车多达几十辆。有车主从吉林延吉出发，全程充电6次，最长排队3个多小时，调侃充电像食堂打饭。也有车主赶上5C 超充，仅排队半小时，15分钟就能补能。
3: 据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预测，10月5号到6号是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数量仍将保持高位。充电高峰时段分别为5号11点至21点，6号10点到22点。为保障假期期间新能源汽车车主高效便捷出行，国家电网公司计划在易发生排队的站点提前部署应急充电枪435个，提升应急保障能力。
0: 长假期间，新能源汽车充电向来是一个头疼的问题。在众多的新能源车排队充电新闻当中啊，我注意到一个消息，湖北枣阳北服务区在客流高峰期间推出了一项措施，要求充电车辆充到80%之后就必须腾出位置，引发热议。藏宇怎么看这事儿？
1: 其实这还真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一会儿我们再慢慢讨论哈。因为随着我们新能源车总量在不断的提升，然后假日出行的需求也在快速增长，所以这个高速公路补能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那么我们是需要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这个综合来解决。我大约

0: 总结的可能有五个方向，叫设施、服务、规则、思路和技术。设施是最容易想到的，增加充电桩的数量吧。其实我们身边或者是高速公路上的充电桩已经在快速增加了。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服务区新增的大功率充电设施大约是1.1万个，相当于之前充电桩的总和。那么将来呢，高速服务区的充电桩数量肯定还会继续增加。但是节假日不能全靠这一个方法解决，原因很简单啊。假日出行是一种短时间大流量的交通现象，如果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充电桩，那么平时就会出现严重闲置的状况，大大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压力，而且这部分成本呢必然会转移到用户的身上，说白了就是您充电的价格也会大幅上升。那怎么办呢？第二个，要增加服务，比如说假日里很多地方会部署移动充电车来缓解充电排队的情况，而且这有一个好处，就是部署灵活，哪儿的需求高就可以把充电车开到哪儿去。不过呢，还是跟上面说的道理一样，可以缓解无法根治，因为移动充电车是不能无限制的购置部署的。再比如呢，我们可以用好数据联网的力量，实时显示各个服务区充电桩排队的情况，便于车主们进行选择，避免都扎堆到这几个热点地区去，是吧？第三个就是刚才你提到的规则。那么比如说你充到80%就离开，现在很多的服务区有这样的规定，这是为什么？这是由于这个新能源车动力电池的充电性能决定的，就是它前80%的充电速度是很快的，到后面20%那就慢下来了。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大大提高大家的充电桩的利用效率嘛，减少排队的时间。不过后面才是真正能根治的方法啊，真正的突破恐怕还需要技术，比如说研发快速的充电技术和电池，大大缩短充电的使用时间，自然就可以解决排队的问题。那么在现有条件下，车主们有没有一些办法呢？我的建议是啊，你可不可以改变一下思路，比如说提前规划一下充电时间和地点。你像咱们能不能不在高速服务区里边挤着了，而是去周边的城市乡镇充电，顺便还可以吃个饭休息一下，甚至找一个风景优美啊，有旅游资源的地方，咱们来个过路游，一举多得，是不是也是一个选择呢？
1: 没错，为了应对假期期间新能源车辆充电的需求，交通运输部呢也提前根据历年车联网平台的数据进行了研判分析，在中秋国庆假期前就建立了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在这些服务区通过增加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设备等，缓解充电的需求。
2: 国庆假期全国充电特别繁忙的高速服务区有秦滨高速河北段乐亭服务区、唐海服务区、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沈海高速福建段云旦停车区、沙下高速福建段秀村服务区、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洛河服务区、河宝高速河南段王屋山服务区、长治高速湖南段桥头河服务区、京昆高速四川段兴安服务区。

0: 作，而如今他们也告别单纯性价比追求，更看重大内存、长续航、高清影像等硬核实用功能。
1: 主要看重拍照方面，清晰度、像素。我原来那是256的，这512的。
2: 节前的增长率已经高达101%，然后呢，尤其是高端的旗舰的机型呢，增长是非常显著的。整体来看的话，价格补贴仍是重要的拉动因素，但消费者决策已经从单纯的追求低价，转向补贴加功能价值的综合判断。消费者现在目前选的更多的像智能化、适老化的这种实用功能呢，权重持续的这个提升。
0: 除手机产品外，智能家居设备、智能穿戴、适老化产品咨询量、换新量同步走高。在政策加持下，智能产品不再是小众消费，而是全面走进普通家庭，适配全年龄段消费需求。
3: 对于消费者来讲，当然这个感受非常好，就是他既省钱了，同时又能够享受到更加智能、更加绿色的新产品，所以大家的评价都是比较好的。对于企业来讲，那当然是进一步的激发了它的市场活力。对于北京市场而言，我觉得最大的变化是把我们的产业结构啊进行了提升。现在啊，绿色、智能、低碳的产品占比越来越多，消费也更好的带动了生产，盘活了产业链，带动了行业的整体发展。
0: 北京台报道。
4: 假期第二天，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迎来首个比赛日。
0: 赛道内 GT3、GT4 组别练习与预排位赛轮番上演，赛车呼啸驰骋，为现场观众带来速度与激情。
5: 其实每个。

0: 王镇的这个会师广场上，这里真的太热闹了，我说话要靠喊才能听见。我身后有很多人在跳广场舞，旁边还有很多在玩的小孩，这边远处就能看到会师纪念碑。
1: 会师广场的两侧是红军纪念墙，今日中国的繁荣富强与人民的美好生活被英雄们尽收眼底。我按照外婆的嘱咐，为纪念碑献上了一束鲜花。这里敬献的鲜花是颜色鲜艳的弗朗花，橘红色的花蕾仿佛一颗跃上地平线的朝阳。当年老外公他们一定也是追寻着新中国的朝阳，开启这段艰难跋涉的。而弗朗花的花语正是无所畏惧。

老外公，你好。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重走你走过的路，我站在困牛山的崖顶，走进梵净山的黑夜，见到木黄镇的古柏。一路上，我有好多问题想问你。那个时候，你累吗？害怕吗？想家吗？老外公，请你们放心，我和我的同龄人们从未停下奋斗的脚步，我们正走在属于我们这代人的长征路上，我们也会像当年的你们一样，不惧千般苦，敢跨万重山，去奔向属于我们的胜利的会师。

0: 去排队，请勿插队。分区扎营，草色如新。垃圾带走，青山无痕。
1: 一路有礼，满城有情。北京，等您来。

0: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2: 25英尺，像箭一样的穿了出去。
3: 他们挑战了人的生理的极限。
4: 要集体跳崖的时候，他才15岁。
1: 90多年后，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的答案。2026年9月28日，大型纪录片《长征：青春的会师》震撼开播，让我们在奋斗的征途上迎接胜利会师。

0: 十一假期北京怎么玩？就来大运河音乐节，逛创意市集，品地道美食，赏运河晚霞，听大咖好歌，看超嗨现场，赢好运大奖，北京之旅加分出圈。10月5日、6日，北七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正在睡梦中的小婴儿名叫康康，他现在因为一种可怕的先天性心脏病挣扎在生死边缘，不得不躺在北京儿童医院的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里，接受医护人员24小时不间断的看护。24天前，他被父母从山西当地医院送到了这里。
2: 当时是16天，他在山西儿童医院转过来的嘛。
1: 齐玉杰，北京儿童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主任。
2: 先天的这种心脏发育还是有问题，主动脉弓发育不良，主动脉弓缩窄，这些也有。
1: 康康患的先天性心脏病，问题主要集中在主动脉。主动脉是血液从心脏发出去往全身各脏器最主要的高速公路，主动脉弓为主动脉上部弓形弯曲的部分，而在康康的主动脉弓腔处却出现了严重的先天性缺陷。
2: 弓本身的窄或者说发育不良，甚至我们更严重的有这种弓力断的情况下，那这些的话呢，对于他全身这种供血如果一下子没有了，那这个孩子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希望了。无创的呼吸支持也撤不下来，需要这种呼吸支持啊，保证他的全身的这种重要脏器的这些供氧。
1: 医生给康康佩戴了呼吸机，同时通过静脉给他营养支持，以维持基本的生命体征。
3: 给他全部能大点，就这么大点心脏，就是小，太小了，3.6公斤。
1: 志强，北京儿童医院心脏外科知名专家。为了降低康康发生心衰的风险，医生不得不限制他的乳量。康康出生40天，体重仅仅增加了0.1斤。
3: 体重也小3.几公斤，应该是咱们做的最小的吧。在这个主动脉的弓降部呢，有一段很狭窄的地方，从 CT 上看呢只有2毫米，基本上已经快闭掉了。
1: 李主任发现康康的主动脉弓降部不但有长约2厘米的发育不良，而且最窄的地方仅仅只剩2毫米。除此以外，康康左右心室之间的室间隔上存在一块巨大的缺损。
3: 这种大的室缺呢，有些孩子拖的时间长了以后，这时候临床上就会出现紫绀，就没有什么手术机会了。做完以后，这种孩子也活不了。
1: 30岁的赵鹏和27岁的陈小琴就是康康的父母，他们在重症监护室外已经守候了24天。
4: 那边的医生也是说是大放血，说小孩小做不了手术，去做手术的话
5: 风险很大，
4: 风险很大，成功率低，99%的家长都放弃了，那就是人财两空。
1: 24天前，康康被当地医院的医生判了死刑。医生告知他们，如果选择继续救治，99%的可能是人财两空。赵鹏和陈小琴商量后，连夜把儿子转到了北京儿童医院。但面对高额的救治费用，他们的亲人却并不支持。
4: 他们那会儿就不建议送，就我一直我说不行，我肯定要送，再难我也要送看，1%的概率我肯定也要尝试。
1: 可是康康的病情却没有因为夫妻俩坚定的态度而有所改善。康康到了北京儿童医院后，就一直住在重症监护室，无法脱离呼吸机，并且还患上了严重的真菌性尿路感染。
2: 有感染的时候，如果咱们要去做相关的这些手术的话，那它的风险就会非常的大啊，因为它会造成这种全身的感染。做心外手术的话，它需要

0: 但是试血站都没有。输血科的老师费了很大的心思，在不断的一直都在联络着。
1: 输血
2: 输多少血？
3: 输了两个单位。
4: 肺动脉高压，
5: 有点昏迷跑动哈，都会心衰的一些。
1: 输血科的医生们以最快的速度进行血液配型，儿科医生们也要为换血做上万全的准备。
4: 他一共算计输那个换200，第一个小时是80，第二个小时就100，120，
6: 折回取了。
7: 嗯，好的吧。
8: 997红细胞
9: 啊，那个东
7: 西这个。16083997。
1: 下午4:30，血液终于到达儿科，医生立即开始进行换血的第一步支管。
10: 对，情况在这儿呢，这两个小的，
11: 哎，
10: 我听
11: 到哪里
10: 通了，
11: 哎，通了
12: 哈，然后左边一崩，
4: 看着
12: 这边一崩一下，这边
4: 对对，
11: 支管已经治成功了，
4: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从外周走，完了以后输进，完了从脐动脉这样出来。
1: 医生们用输液泵从为小朋友输液用的静脉置管匀速地将血站取回的宝贵血源输入，再用另一个输液泵以同样的速度从刚刚穿刺的脐动脉置管将他体内的血液抽出，以最接近原本血流的状态进行换血，以减小对他心脏的影响。
10: 开始报的呢，
4: 只要5分钟，
12: 只要这样就容易上头。
4: 看了他的心功能不太好，所以我们就是预计换200毫升，所以就是第一个小时先慢一点，完了以后如果他相对稳定了以后，第二个小时再给他快一点。
13: 这个孩子一个比较特殊的就是他孕周比较早，他对这种手术的耐受能力相对来说就比较弱，你可能这一出一入的这种对他这种血压的波动就特别明显。
1: 此时已经是下班时间，但是因为担心换血的过程中需要抢救，大部分新生儿科的大夫都选择了留下来。
13: 然后我们换血的目的，一个是把胆红素换出来，一个是把他免疫抗体换出来，还有一个是纠正他的贫血。
1: 换血是所有医生努力为这个孩子赢取的一次机会，也是他唯一一次与死神博弈的机会。他能否在这次博弈中取胜呢？
5: 所以说不一定说能完全的挺过来这个过程。
4: 挺大的一个考验，对你来说也是很大，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考验。
11: 看看小朋友
4: 成果，
11: 我这主要是你们的成果。哎呦我的天哪，
4: 这是你的成果。
12: 看你小肚子，看你小脐带，
4: 看你的脐动脉。
12: 妈，你真厉害，是吧？
11: 啊，那好厉害呀，
12: 太厉害了，儿科超牛了，现在。
4: 你也不然，我们把这搞定了以后，你再来啥，我们都能瘦了。
5: 看眼科现在怎么样？
12: 好歹也能跟回去能跟家里稍微说一下。
1: 没想到阮主任刚刚离开，小朋友就出现了状况。
12: 40/13/23，
13: 等于就是他血压应该是偏低了，说明他相对来说是血量不足了。
11: 弄一下，调一下泵速。
13: 我们把他出的那个速度给降慢了。
12: 放心吧，然后
13: 就是因为血压的话，一直对他整个的血循环、血供都会影响，还有一个对他大脑功能。
1: 血压突然下降，让所有在场的医护人员都为这个孩子悬着一颗心，他到底能否挺过这道难关呢？此刻最牵挂他的父母还不知道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凶险。
14: 想孩子现在不还正在换血吗？还正在战斗，挺牵挂。
15: 那个孩子刚换完血，换完血完了以后，目前的话起码这关闯过去了，然后现在还是在呼吸下，第二步就是先呼吸循环的问题了，好吧？
16: 行，
15: 好。然后明天有事再给你打电话。
16: 谁要我谁断。
15: 对，好吧，那就先这样啊。
16: 好。
13: 根据他

0: 的这些情况来综合来判断，看看他是再给他换血还是做保守治疗，可能再换二次。
1: 如果二次换血不仅又是一次打击，仅余的200毫升血源也很可能不够，他能否度过这最危险的一夜呢？出生第二天，刚刚经历过换血手术的小朋友再次进行了溶血指标的检查。
2: 小儿从昨天换血到今天早晨，这个黄疸还是比较明显的。今天早晨监测的这个血红蛋白是涨到了133克，也不是一个特别高的水平。孩子本身肺部的发育就不是特别的好，现在呼吸机参数要求也比较高，心率也是偏快的，然后全身水肿也比较明显，病情还不是特别的平稳，今天还是需要继续的密切关注这个病情变化的。
1: 虽然不用二次换血，但是各项生命指征都存在着问题，这个溶血的早产宝宝仍然在生命线的边缘挣扎着。
0: 这一会儿的话，就是他相对来说肠管充气了，我们就开始少量的给他喂，就是吃一点，就是一般小孩应该是3个小时喂一次，隔一次喂一次，就6个小时喂一次，让他逐渐适应那样。
1: 医生们尝试着每6个小时给小朋友喂1毫升的奶，但这样微量的喂养又出现了问题。
0: 你看他这肠管特别宽，因为他那么小，他肠管一般不会是特别宽，他还是肠道有点胀气的。
3: 看在这边一关一关过，我反正每天就是，哎呀，身心疲惫，每天在身心疲惫。
4: 他怎么给咱查出来的？
3: 特别的煎熬。
0: 停了，就像人家是不带呼吸机。
1: 4月19日，距离小朋友出生已经整整1个月。满月的小朋友自己度过了一道道危险的关卡，换成了无创呼吸机，奶量也渐渐加了上来。出生后70天，小朋友逐渐脱离了呼吸机，也学会了自己用奶瓶吃奶。原本预计在儿童节就能出院回家，可是没想到就在出院前夕，他又出现了早产儿视网膜病变，必须转运到儿童医院进行一次眼科手术。
5: 先上了，明白了。
1: 早产儿视网膜病变是早产儿中发生率较高的一种眼科疾病，如果没有及时干预，将会造成视网膜完全脱离。小陈早早赶到儿童医院，在那儿等待着自己的孩子。
6: 哎，你好，这是
7: 第二次见他，大了，长大了，原先给小老鼠呀，现在给小兔子呀。今天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8: 再打在玻璃体里。
9: 哎，玻璃体。
8: 对，在眼睛后面，在视网膜前，因为它不长出来了，它没发育到周边，它需要生以后继续发育。但如果发育过程中出现了这种就是不太平衡的这种问题。血管发育和网膜发育不平衡的问题，就会出现这个病变。行，给我。
6: 要不这个背吧。
8: 再带着，带着。
9: 李阳，
8: 放心吧。啊，好吧，放心吧。啊，你们坐着等我。
6: 好吧。
8: 大概不到1小时。
6: 行，行，哎，谢谢主任啊。
1: 本以为孩子即将出院，却又要做一次手术，让小陈和妻子的心情都格外沉重。
7: 很多问题在不停地出，不停地出，麻木了。
8: 回去 以后你可以给它打开了，
6: 回去就打开，
8: 然后按照说明点药，跟你说了吧，
6: 说了，
8: 好吧。
1: 手术后，在爸爸的陪伴下，小朋友再次回到妇产医院的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2: 手术以后常规一周，然后看他这个眼睛的这个变化，如果他要是恢复不好，可能还需要再那个二次做手术的问题。男孩女孩？
9: 男孩。
2: 报签字，大家就回家了。
9: 行。
2: 多不容易啊，这孩子能撑到这份儿，相当棒，真的，我都觉得
9: 他挺坚强，
2: 真的是这样。所以你回家必须得好好为我们家。
9: 行。
2: 嗯。
9: 来，
2: 醒了呀！
9: 来了，别着急，别划下孩子就行了啊！
2: 你睡醒了吗？
1: 时隔两个半月，终于重逢，但小美却先带着孩子来到了阮燕主任的门诊。
10: 阮主任，
11: 今天出院了？
10: 出院了。
11: 哟，
10: 三个月长这么一丢丢，
11: 29周。
10: 嗯，正儿八经，现在是刚刚要到妊娠期，刚刚要生，5月初5妊娠期。
11: 啊，
10: 现在是
11: 才养过足月，
10: 能落下你就不容易了，终于回去了。

0: 今年4岁半了。
1: 哎呦，谢谢你扶着我。
0: 我们家有3口人，洋洋、涛涛和天天，我们仨是最好的好朋友。
1: 他头上长了个花
0: 儿。还有3个好朋友，叫小灰、小黄和小白，我每天都陪他们玩。
2: 你看这小兔子，挺喜欢玩的。
0: 我还喜欢画画和做手工，最喜欢的是给小娃娃治病，因为长大后我要当医生。
1: 那你是想给大人治病还是给小孩治病呀？
0: 小孩。但是我总是会累。每天上喘不上气，走两步就不想动了。爸爸妈妈说我身体里有个大细菌，都是他在捣乱。
3: 从颈部往下，这整个纵隔里边就全是满了，心脏就挤成个纵条了。你看，气管压得特别细，这个瘤子占了整个胸廓的2/3。不做手术，最后孩子就长得满满的，呼吸再出问题就救不过来了。
4: 这就是芊芊所说的大细菌。大小小的胸腔内一半以上的位置被一个巨大的肿瘤给占据了。医生初步怀疑芊芊胸腔内的肿瘤为神经母细胞瘤。神经母细胞瘤又被称为儿童肿瘤之王，是威胁儿童生命的主要恶性肿瘤，沿着交感神经发病，肿瘤恶性程度高，转移率高，几乎占儿童癌症死亡人数的15%。
5: 孩子不会表达，尤其是这种神经母细胞瘤，它长在很后边的位置，所以说你摸不到。等它发现的时候，基本上肿瘤已经长得非常大了，或者已经引起压迫症状了。
4: 芊芊体内的肿瘤是因为半个月前的一场普通发烧才被发现的，这场发烧直接让芊芊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
1: 我家里人，
6: 我说他能不能出来了？
1: 我都还能出来了。
4: 都说重症监护室门口的墙壁听过世间最多的祈祷，因为一墙之隔有巨大的悲痛，也有无边的希望。但那次幸运之神没有眷顾他们，他们收到了一个意外又绝望的消息。
1: 大夫就出来说可能他什么都做不了，说孩子可能就有3-5天的时间。
7: 大夫跟我说救不了了，你把孩子带回那瞬间我就吐了。
1: 哎呦，我从来不知道人就是极度绝望和极度悲伤的时候他是没有眼泪的。我当时心想这个事儿是不是对我没有那么哭呀。我当时就瞪着2个眼睛，我都不知道我要干什么，但是一滴眼泪都没有。就是等到你再有眼泪的时候，已经是把孩子抱上救护车在回来的路上，那个血氧就从90%迅速就升上40%。然后那个时候孩子就已经不是剩咱们说的半口气儿，然后我就抱着他，全家人就围在这儿，可能就是说白了就是在陪他等死。我觉得没有那个妈妈说是突然一下好好的孩子你就把他抱在怀里让他等死。
7: 当时孩子的就是要送走的那个衣服，包括我的衣服，家里人都连夜去给准备了，就是已经到那个地步。然后我媳妇抱着那半个小时就已经死过一遍了，全家人都跟着死过一遍了。
4: 不管经历多少痛，翻开人生这本词典，总会发现代表奇迹的词汇。 比如否极泰来，比如绝处逢生。
1: 他第二天缓过来以后，我们就是意识到了，我想尽一切办法去救他，我们不能让他坐在家里等死。
4: 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选择权不在我们。
8: 是在哪儿抢救啊？他现在什么状态啊？
4: 但我们可以决定用什么样的态度和意外共处。
1: 他的生命如果真的是没有多长时间，我们至少这几年他给我的快乐是巨大的。
4: 生命的长度和质量哪个重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项，但只要用爱竭尽全力，生命的光就会璀璨闪耀。
7: 全部挂所有的这些专家号，看看哪个医院能给治，能接收，哪个大夫有办法。就是儿研所这个大夫说有希望。
9: 去医院了？去医院干嘛呀？
0: 治病。
9: 治病啊？谁生病了？
0: 我啊。
9: 哦，你哪生病了呀？这儿啊。那你害怕吗？
0: 我害怕。因为我勇敢。
9: 因为好多人爱你，好多人都给你加油，是不是？
0: 嗯。
4: 幸运的芊芊被首都儿科研究所胸部及肿瘤外科设置入院，她将会在完善各项检查之后得到最适合的诊疗方案。
10: 这是你名字不？
0: 嗯
10: 啊，是哈。
11: 请胡天宇到昌盛四诊室就诊室检查。
10: 来，宝贝儿，把那边测个声，阿姨看看啊。
12: 那地上血供还都很少，
10: 心脏被压到这儿。
4: 经过 B 超、CT 核磁共振的检查，医生对芊芊胸腔内的肿瘤终于有了相对完整的了解。
5: 它大小是17公分乘以13公分乘以10公分。胸腔有多大，它就有多大。它心脏还有它的左肺都被压到左边了。另外，它的右肺、右上肺叶已经实变了，你找不到右上肺叶在哪里。然后右中肺和右下肺也被压缩到底下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空间里面。当时的考虑呢，就是一个恶性肿瘤，但是具体的性质看不出来。
4: 肿瘤的具体性质直接决定了芊芊的治疗方案，是先化疗。

姜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

0: 作的时候，尽量不要吃得过饱，还有一个就不要吃过于油腻的这种大鱼大肉的食物，因为大鱼大肉这些食物进入到消化道，它会影响到大脑的供血，所以呢，不要吃这些不容易消化的食物。
1: 此外，在驾车时保证车内空气流通，也是帮助驾驶员保持清醒专注的方法之一。
0: 比如说，外循环和内循环要交替使用，内循环、外循环在半个小时之内要变化使用。同时呢，如果有经验，应该在驾驶员的这侧车窗留出一个细细的一个缝隙，这样便于车内车外空气的交流。因为很多疲劳驾驶是因为车内空气不新鲜，空气含氧量低。
1: 专家提示，行车途中一旦感到困倦，司机应立即开窗通风，驶入就近服务区或安全地带休息。长途出行前若身体不适或服用了可能引起嗜睡的感冒药、抗过敏药等，应避免驾车。北京台报道。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好，以上就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红绿灯的全部内容。祝您国庆长假快乐！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红绿灯节目。感谢您收看，再会。
4: 进了村儿，是吧？所有人都不看好，就觉得这个买卖必须是开到三里屯儿。在评论区跟我说，势必要倒闭。连你妈都不看好你，你说这事儿不是傻事儿是啥？英国国际蛋糕比赛融合我们的中国元素，福娃鸡骨配上咱们中轴线鼓楼的那个造型，得了铜奖。第二年我们又再战，我做的是鸳鸯锅，灯皇飞天，功夫熊猫，东方在他们眼里我觉得就是神秘的，拿了金奖。我就想能找一个生态食材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做我们理想里边的蛋糕吧。这个村它都在生态涵养区里，还有一些作物啊，这些感染的我嘛，像板栗啊、核桃呀、啊，最有特色的就是金普罗小米儿，
0: 不使农药，不使化肥的，
4: 嗯
0: 啊，纯绿色有机蔬菜。
4: 这个村它已经做了9年的有机农业了，坚决不用化肥，坚决不用农药。我觉得作为一个食品从业者，就是你得用好的东西做。运用了比较多的我们本土的食材，像小米酥，我们添加了70%的小米面粉。红丝绒蛋糕就是用了我们本地的山楂酱。柴锅老豆腐加到甜品里边去了，叫抹茶善哉。然后就是红薯百里巴斯克，还有一个贝贝南瓜巴斯克。这款蛋糕在我们店也特别受欢迎，我们客人都管这个叫土洋结合之典范。
5: 就一定要注意挂的时候，熬的时候把边上那个沫先撇了，是
4: 吧？我们店里的店员都是咱村的，这些大嫂子小媳妇儿都心灵手巧，大家相处就像姐妹一样，她就人情味儿更浓，可能人到了这个村里她都会软下来。大爷大妈啊，门口一坐晒太阳，一下就接地气了，是吧？大爷大妈就是从志愿者了，引导他们说对面用餐。 把我们这个老式蛋糕给我们的百岁老人送过去。
6: 重阳节的时候，坐上我们店的一些小蛋糕去看老人。明明发大

们做了小饼干送给那个灾区的小朋友。刚营业的时候其实每天就稀稀拉拉的客人，就是突然有一个小假期，哎，大家都来了。现在农村它也叫乡村的，它更多的是大家一种情怀在里边。慢慢的我觉得就是干成一个长久的事业，因为我们这儿的食材做好了，去吸引外面的人进来。

0: 尽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辛娜。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我们来关注新闻。国庆长假开始，各条高速公路也迎来了出行高峰。据统计，假期头一天，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达到了2804.69万千瓦时，比去年10月1号增长了60.4%，创历史节假日单日新高。高速公路服务区再现新能源车排队充电的情景。多名自驾出行的车主表示，9月30号到10月1号凌晨，他们所经过的高速路服务区的充电桩大多需要排队，最长时间排了5个多小时。
2: 油车已经到景区了，电车还在高速堵着。国庆长假迎来出行高峰，高速服务区再度上演新能源车排队充电的场面。有网友调侃，这是节日里第一个景区。不少车主反馈，9月30日凌晨到10月1日，多处高速服务区充电桩开始排队，最长排队超5小时。达州北服务区一台新能源车电量仅剩1%，直接趴窝。工作人员和热心车主合力推车，将车挪到充电桩，可发现现场等候充电的车多达几十辆。有车主从吉林延吉出发，全程充电6次，最长排队3个多小时，调侃充电像食堂打饭。也有车主赶上5C 超充，仅排队半小时，15分钟就能补能。
3: 据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预测，10月5号到6号是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数量仍将保持高位。充电高峰时段分别为5号11点至21点，6号10点到22点。为保障假期期间新能源汽车车主高效便捷出行，国家电网公司计划在易发生排队的站点提前部署应急充电枪435个，提升应急保障能力。
0: 长假期间，新能源汽车充电向来是一个头疼的问题。在众多的新能源车排队充电新闻当中啊，我注意到一个消息，湖北枣阳北服务区在客流高峰期间推出了一项措施，要求充电车辆充到80%之后就必须腾出位置，引发热议。藏宇怎么看这事儿？
1: 其实这还真是一个可行的办法，一会儿我们再慢慢讨论哈。因为随着我们新能源车总量在不断的提升，然后假日出行的需求也在快速增长，所以这个高速公路补能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那么我们是需要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这个综合来解决。我大约总结的可能有5个方向，叫设施、服务、规则、思路和技术。设施是最容易想到的，增加充电桩的数量嘛。其实我们身边或者是高速公路上的充电桩已经在快速增加了。今年1到8月份，全国服务区新增的大功率充电设施大约是1.1万个，相当于之前充电桩的总和。那么将来呢，高速服务区的充电桩数量肯定还会继续增加。但是节假日补能不能全靠这一个方法解决，原因很简单，假日出行是一种短时间大流量的交通现象，如果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充电桩，那么平时就会出现严重闲置的状况，大大增加了企业的成本压力，而且这部分成本呢必然会转移到用户的身上，说白了就是您充电的价格也会大幅上升。那怎么办呢？第二个，要增加服务，比如说假日里很多地方会部署移动充电车来缓解充电排队的情况，而且这有一个好处，就是部署灵活，哪儿的需求高就可以把充电车开到哪儿去。不过呢，还是跟上面说的道理一样，可以缓解无法根治，因为移动充电车是不能无限制的购置部署的。再比如呢，我们可以用好数据联网的力量，实时显示各个服务区充电桩排队的情况，便于车主们进行选择，避免都扎堆到这几个热点地区去，是吧？第三个就是刚才你提到的规则。那么比如说你充到80%就离开，现在很多的服务区有这样的规定，这是为什么？这是由于这个新能源车动力电池的充电性能决定的，就是它前80%的充电速度是很快的，到后面20%那就慢下来了。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大大提高大家的充电桩的利用效率嘛，减少排队的时间。不过后面才是真正能根治的方法。

0: 法啊，真正的突破恐怕还需要技术，比如说研发快速的充电技术和电池，大大缩短充电的使用时间，自然就可以解决排队的问题。那么在现有条件下，车主们有没有一些办法呢？我的建议是啊，你可不可以改变一下思路，比如说提前规划一下充电时间和地点。你像咱们能不能不在高速服务区里边挤着了，而是去周边的城市乡镇充电，顺便还可以吃个饭休息一下，甚至找一个风景优美啊，有旅游资源的地方，咱们来个过路游，一举多得，是不是也是一个选择呢？
1: 没错，为了应对假期期间新能源车辆充电的需求，交通运输部呢也提前根据历年车联网平台的数据进行了研判分析，在中秋国庆假期前就建立了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在这些服务区通过增加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设备等，缓解充电的需求。
2: 国庆假期全国充电特别繁忙的高速服务区有秦滨高速河北段乐亭服务区、唐海服务区、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沈海高速福建段云旦停车区、沙夏高速福建段秀村服务区、京港澳高速河南段洛河服务区、河宝高速河南段王屋山服务区、长治高速湖南段桥头河服务区、京昆高速四川段兴安服务区、京昆高速陕西段长城服务区。交通运输部提醒，新能源车主还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如果在路上遇到了需要救援的情况，也可以一键呼叫救援。
1: 假期当中，除了自驾，还有很多旅客呢是乘坐公共交通出行。9月30号的晚上，广东阳江站出现了惊险一幕，在高铁车门即将关闭的时候，一女子徒手扒车门，试图阻止车门合拢。今天，广东南车站发布了情况声明。
3: 据官方通报，9月30号23时20分许，由广州南开往湛江西站的 C6729 次列车到达阳江站四站台。一名成年女性旅客带两名儿童旅客正常下车后，其中一名儿童旅客发现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遗落在列车上，便独自返回车厢寻找。在站台等候的女性旅客见列车关闭车门准备发车，该儿童旅客仍未下车，便上前试图阻挡车门关闭。阳江车站工作人员发现后，立即进行了劝阻制止，经联系列车工作人员，妥善照顾了未下车的儿童旅客，列车正常发车。车站工作人员对这名女性旅客进行了安全意识的提醒教育，该旅客乘坐后续列车抵达茂名站，将儿童旅客安全接回。
1: 对于这刚刚惊险的一幕呢，很多网友表示了对这位母亲的同情，毕竟孩子被关在车里谁都会慌，但同情不能替代责任。
4: 部门协调后做出的，公司将继续与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机场方面保持密切协调，并根据进一步获得的。
5: 国庆假期驻守天山南路的新疆军区契恰尔边防连官兵坚守站位，以实际行动践行边防有我在，祖国请放心的铮铮誓言。北京台报道。
1: 来关注假期里的北京消费市场。在2026年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政策的推动下，消费者置换老旧家电的意愿增强，各大家电销售门店客流增长。
3: 十一假期，北京各大家电销售门店人气攀升。记者走访苏宁线下门店，看到在冰箱、洗衣机、电视、空调等家电销售区，不少市民趁着假期专程到店办理家电以旧换新业务，置换家中的老旧家电。
6: 我家那电视啊，就颜色不太好了，就想趁着呢，现在国家有补贴嘛，换一个。
3: 今年北京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力，市民购买一级能效、一级水效的六大类家电，可享受最终售价15%的补贴，单件家电最高补贴1500元，实打实的政策优惠，大幅降低了市民家电换新门槛。商家为了满足市民换新需求，推出了便民服务，解决市民新旧更替麻烦的痛点。
7: 12000多，一共反正能省2000多，能省钱，然后还能到我们家把那个旧机器给搬走，省着我搬了，还不知道往哪儿扔，所以我觉得挺方便的。还能折点钱。
3: 记者走访发现，十一家电换新热潮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升级、品质升级新特征，全面向高能效、大尺寸、智能化进阶。以彩电为例，包含大屏、显示清晰、AI 功能等关键词的产品最受消费者青睐。企业数据显示，85英寸及以上超大尺寸彩电销量份额同比提升6%。AI 大模型。

0: 电视的销量份额达到38.7%。
1: 目前门店呢有两种做法，一种是送新脱旧一次走完，师傅上门装新机的同时把旧机拉走，顾客不用等两趟；另一种呢是先脱旧后送新，先把旧机收走，新机再另外安排配送安装。
0: 政策助力、服务升级、需求迭代，三重利好拉动11家店消费市场。从被动淘汰旧机到主动绿色换新，从低价刚需到品质智能升级，以旧换新政策正推动北京家电消费结构性提档升级。
2: 2026年的上半年的数据为例，像彩电市场的一机能效已经成为行业的标配，全局操的一机能效的产品已经达到了95%，24年时候是不到50%，现在也是与时俱进啊，一机能效已经从昔日的差异化的卖点正式转变成行业的标准入门门槛。
0: 北京台报道。
3: 除传统大家电销售升温之外，十一假期北京的数码和智能产品消费同样迎来了明显增长。依托北京数码智能产品购新补贴，叠加品牌新品上市、门店专属优惠，手机、智能穿戴产品购买需求集中释放。
0: 在京东线下门店，记者走访发现，不时有消费者前来咨询购买新手机。九月手机品牌新品集中上市，叠加北京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企业旧机折价抵扣等利好，十一假期成为企业销售数码智能产品的黄金窗口期。
4: 主要是现在店里不是也活动也多嘛，然后也有以旧换新，然后给正好孩子过生日买一个。
0: 根据北京市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政策，消费者购买单价不超过6000元的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四类数码和智能产品，可享受最终售价15%补贴，单件最高补贴500元。工作人员介绍，近来门店内相关产品咨询体验热度明显提升。以手机为例，订单量、销售额同比去年大幅增长，其中超40%用户选择使用补贴购买新机。
5: 正好老人们的手机也都比较旧了，想来给家人选一个手机，活动感觉还挺合适，比平时直接买会划算很多。
0: 为了进一步调动市民购买新品的积极性，企业还自主升级了优惠力度和服务。仍以手机为例，消费者不仅可以享受国家购新补贴，还可以叠加享受企业旧机折价抵扣的优惠。
6: 以这台 iPhone15 为例，能够抵扣2400元左右，购买 iPhone 18 Pro 新机的话，只需7000元左右就可以购买。但相比单纯看价格，大家更看重线下服务体验、现场专业评估、数据迁移、贴膜、上门服务、一站式换新，这些省心服务对换新决策影响越来越明显。
0: 记者随后走访其他企业，发现老年群体在数码智能产品消费需求上也有变化。以前主打大电池、大屏、大字体、简易操作，而如今他们也告别单纯性价比追求，更看重大内存、长续航、高清影像等硬核实用功能。
7: 主要看重是拍照方面，清晰度、像素。我原来那是256的，这512的。
2: 节前的增长率已经高达101%，然后呢，尤其是高端的旗舰的机型呢，增长是非常显著的。整体来看的话，价格补贴仍是重要的拉动因素，但消费者决策已经从单纯的追求低价，转向补贴加功能价值的综合判断。消费者现在目前选的更多的像智能化、适老化的这种实用功能呢，权重持续的这个提升。
0: 除手机产品外，智能家居设备、智能穿戴、适老化产品咨询量、换新量同步走高。在政策加持下，智能产品不再是小众消费，而是全面走进普通家庭，适配全年龄段消费需求。
8: 对于消费者来讲，当然这个感受非常好，就是他既省钱了，同时又能够享受到更加智能、更加绿色的新产品，所以大家的评价都是比较好的。对于企业来讲，那当然是进一步的激发了它的市场活力。对于北京市场而言，我觉得最大的变化是把我们的产业结构啊进行了提升。现在啊，绿色、智能、低碳的产品占比越来越多，消费也更好的带动了生产，盘活了产业链，带动了行业的整体发展。
0: 北京台报道。
3: 假期第二天，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迎来首个比赛日。
0: 赛道内 GT3、GT4 组别练习与预排位赛轮番上演，赛车呼啸驰骋，为现场观众带来速度与激情。
9: 其实每个男孩我觉得都很喜欢车，然后这次感觉看到很多的就是路上看不到的一些超级跑车啊、赛车，
10: 保时捷、法拉利，超级帅。
0: 赛场外的上 Garden 车迷探嘉年华同样热闹非凡，特技车、摩托车表演轮番登场，经典车展、仿

0: 真漂移体验区成为打卡热点，
1: 很刺激，很有意思。
0: 嘉年华搭建起多元消费场景，两大美食片区汇集70余家商户，70多个品类风味小吃、咖啡饮品吸引大批游客驻足消费。
2: 我们是卖港式奶茶饮品的，我们是第一次来这个集体活动，我感觉这个集体活动真的是带动了我们周围很多商户的那个经济提升。今天第一天我们卖出

0: 多彩的特色文化活动，让广大市民在书香浸润中欢度佳节，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在丰富市民假期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在假期啊，欢迎大家走进图书馆，乐享阅读时光，共贺祖国华诞。
2: 依托北京通州与武当山特区对口协作深厚纽带，武当山特区持续深化两地协作，让同饮一江水、经验一家亲的协作硕果转化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3: 走进元和美宿，一步幻景的美感处处透露出道家太极文化的特色。元和美宿是武当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朝晖。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继续祝大家假期快乐。今天北京风和日丽，秋高气爽，适宜出游。
1: 记者呢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市公园共接待游客137.08万人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6.78%。
0: 其中，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是前三名。
2: 来，子迪，耶，把花露出来。
3: 在北海公园东岸的非遗市集，一个小花摊超级受欢迎，各色百合、小菊花、大丽花、向日葵堆满台面，摊主像从古画中走出来的卖花郎，他就是从杭州专程来京的95后传统服饰手艺人蔡家乐。
2: 还蛮感动的，好多人还给我带了物料，这个是我们这个兰亭集序，
4: 兰亭集序
2: 在这边，兰亭集序。今天呢国庆，我们就特地加了一点红色的包装纸，
3: 慕名而来

0: 煎面包呀，还有我们的熟食都增加了，比平常的量增加了5倍以上。
1: 杏仁豆腐卖得特别棒，基本上桌桌全都会有。
2: 国庆期间每天下午3点，龙寺广场大屏还会转播中网赛事，下午5点半还有我和我的祖国主题音乐会，同时桂花主题快闪、风物志竹林主题市集在龙福寺也会贯穿整个长假，时不时的闪一下，保准让您惊喜不断。
3: 刚才听到最多的就是来了来了，这个龙福潮集老街区新玩法，欢迎大家来了又来。
4: 是的，国庆假期特别推荐也很多。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记者登上长安街夜景观光巴士，夜游北京。
5: 国庆假期带大家解锁一个北京夜游的新玩法，那就是我身后的长安街夜景观光巴士。这些当当车呢，可不是普通的有轨电车，它们是长安街上的文旅专线。它们的外形呢，是仿照老北京百年前有轨电车的样子去做的，非常的具有复古感。那现在呢，我们就一起上车去体验一下。
6: 今年国庆，20辆新款复古当当车投入运营，座椅从30座增加到了41座，空间宽敞了不少。每天下午5点运营到晚上10点，从前门建楼南侧发车，全程7.8公里，途经天安门广场、国家博物馆、东长安街、古观象台等等。
5: 上车之后呢，就可以看到车厢的节日氛围也非常的浓厚，车窗上呢已经挂上了小红灯喽。现在呢，车辆已经缓缓向前出发了。这辆车呢是一人一座的，那在国庆期间的热门时段里呢，基本上每辆车都是满座的。那靠近车窗的这个位置呢，也是非常抢手的。
7: 祝伟大祖国生日快乐！
6: 路过天安门广场时，长安街的华灯一路铺开，大家纷纷举起手机，记录下在公交上的这一时刻。
5: 继续向前，长安街呢，今年有10组的花坛。那我们坐这个当当车呢，是可以看到东段的几组花坛，比如说呢，有机器人，有绿水青山，还有高铁动车组。晚上啊，灯光一亮，非常的漂亮。
8: 车上每个车呢，都会有这种人工的这个讲解员在给咱们进行这个沿途的介绍。哎，走到哪儿说到哪儿，大家呢也看了也逛了，然后呢还有一个讲解员给咱们加深一下印象。
5: 到建国门呢就开始往回折返了，全程呢有40分钟。这一趟下来呢，天安门城楼、长安街华灯和东段的花坛全看遍。国庆期间呢，来看长安街夜景，这趟巴士真的很值得。
3: 再来看一个数字，昨天10月1号国庆节清晨，有10.1万人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国旗仪式。
4: 接下来，我们的镜头对准了坚守天安门广场外围安检一线的一位年轻民警郭晴。
9: 请大家这边有序通行，这里是天安门快通服务通道，可以有效减少排队的时间。
10: 国庆假期首日，天安门广场游人如织，23岁的新警郭晴坚守在外围安检一线。去年刚从北京警察学院涉外警务系毕业，入职天安门地区分局的他，第二次参与国庆安保，驻守在分局推出的天安门快通便民服务通道，用暖心服务守护8方游客。
9: 游客通行便捷，玩得舒心，我们北京警方还联合相关部门推出天安门快通服务。游客在成功预约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人民大会堂参观后，可直接通过京通 APP 内的天安门快通服务模板填报预约。预约成功后，游客可经专用通道快速通行至安检口。我们还在现场配备了引导人员，布设了宣传指示牌与引导标识，保障快速通行。
11: 两位老人加我们带着两个孩子一起来的，今天是通过京通的 APP 约的快通，然后非常方便。
12: 我们老人也方便，我们老两口也你看一块走过来，他太是方便了。
11: 今天一路走过来呢，都是非常通畅，并且我第一次来天安门就能享受到这样的服务，也是非常的高兴。
9: 哎，先生，我帮您。您去哪儿玩啊？
13: 在哪？去天安门。
9: 去天安门是吧？那您往前走就行了。然后前面有通道，可以跟人家说您带小朋友了，然后他会跟您这边指引的。阿姨慢点，我扶您一下。
14: 好了，谢谢谢谢。
9: 去哪玩啊您？注意脚底下啊。
14: 好了好了，
9: 慢点慢点，往前走行。您是散客还是团队？ 对啊，
14: 我们三个人散客
9: 就行。到时候您到里面一定要看好小朋友，今天人特别多。
15: 行，谢谢啊。
9: 行，没事往前走就行。很多游客凌晨奔赴广场，满心期待，但是因为没有事先了解预约、通行、携带物品等方面的措施规定，可能会耽误行程。

0: 次反锁的答疑，反复的提醒，恰恰是守护游客国庆心愿的第一道防线。
1: 国庆安保的执行岗位看似平凡，却考验耐力与意志。一个完整班次全程站立值守，客流高峰期连续数小时开展咨询答疑，人流疏导，维持秩序，直到换岗才能匆忙补充水分放松一下。这是每一位广场一线民警的日常，也是新警郭晴入职以来最真切的岗位体验。
0: 小时候我眼里的天安门民警是庄严，是荣光，是万众瞩目的，真正穿上警服站上岗位后才发现更多的是平凡，最开始也会觉得疲惫有落差，但慢慢我明白，在天安门地区执勤的自豪感不只是这个位置的特殊性带来的，更是万千游客平安顺遂的笑脸，这份守护远比我想象中更有意义。
1: 北京台报道。
2: 特别关注亚运赛场，
3: 在上午进行的亚运会反曲弓女子团体铜牌争夺战中，中国女队发挥稳定，赢得了比赛。
4: 由朱静怡、黄雨薇、于琦组成的中国队在半决赛中惜败强敌印度队，但是姑娘们调整及时，在随后进行的铜牌争夺战中，中国女队面对印度尼西亚的挑战，三位年轻小将稳扎稳打，发挥稳定，最终中国女队以6-2战胜对手，摘得铜牌。可喜可贺的是，这枚铜牌也是中国反曲弓女团在本届亚运会收获的首枚奖牌。三位年轻小将用持续稳定的发挥，展现了中国射箭新生代的力量。北京台报道。
3: 国庆假期，我们还特别推荐打卡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2: 不仅有精彩演出、赏心悦目，更有好运通达主题市集，让您满载而归；还有幸运抽奖，让您收获一份惊喜。10月5号、6号就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
3: 目前来看呢，北京这两天的昼夜温差比较大，如果观影到夜间的话，大家一定要备好保暖的衣物。
5: 来了来了，寻假期来了，我要炫美食，我要看美景，我要听好歌，我要尽情嗨，一张门票满足所有假期心愿，吹晚风，追晚霞，晒月光，约会，遛娃，打卡，出片，赢大奖。10月5日、6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不只是音乐节，更是吃喝玩乐一站式假期目的地。拨打9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2: 国庆假期特别推荐精彩正当时，京郊等你来。
3: 为了满足市民游客的出游需求，打造多样化的休闲体验，这个假期北京市文旅局推出了10条京郊特色游玩线路，为人们深度体验北京的秋日氛围感提供了官方指南。
6: 念一下我们的咒语，咪咪咪妈妈妈。
7: 这个假期，房山兰花文化休闲公园变身成为巨型沉浸式喜剧乐园，这里正在举办的房山自然喜剧周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不同于传统舞台演出的固定模式，喜剧周彻底打破剧场边界，将专业演艺场景与城市生态公园完美融合。几十场精彩纷呈的演艺互动活动全天候上演，更有复刻经典影视 IP 的打卡场景和互动游戏，让亲子家庭、年轻群体、中老年游客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8: 每次打卡都有一种就是跟在电视剧、电影里边的一样的那种感觉，
9: 还原度挺高的，就孩子的体验感比较好吧，因为他能自己去做很多的项目，孩子玩得很开心，然后我们也比较放松。
7: 喜剧周同步推出的美食非遗文创市集同样人气火爆，为游客们解锁了一站式京郊消费新体验。
10: 大约得有100份吧，我们带了40斤面，今天全卖完了，明天准备再来80斤吧，还有很多人没有品尝到。
7: 国庆假期，房山区融合文商旅体农林资源，推出喜乐欢聚房山、金秋趣游房山、会享乐游房山、亲子识趣房山、山七闲居房山五大板块，近40项特色活动，
11: 涵盖了喜剧展演、自然赏景、文化惠民、田园采摘、山野民宿等主题内容。打卡北京第三高峰百草畔，看云海星空，游览华北最壮观的红叶景观观赏地坡峰岭。
7: 假日期间，市文旅局推出了光影夜谷之旅、漕运国潮之旅、花神菊韵之旅等10条京郊特色游玩线路，既有

0: 赏秋取景、山野骑行，也包含国潮游园、田园采摘，每条路线都藏着别样的秋日惊喜。北京台报道。
1: 京郊十条赏秋特色线路当中，还包括北京市延庆区的丰收拾秋之旅。
2: 当原野褪去绿意，枫林浸染流金秋色，延庆的秋日便以满目斑斓与山野丰收铺展开京北最治愈的秋日画卷。
3: 作为北京最早的红叶观赏地之一，北京世园公园汇聚了银红器、元宝枫、茶条器、黄栌等150余种50000余株彩叶树，红叶采林覆盖率高达63%。中国馆前的红枫大道，红叶与建筑相映，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4: 我是从湖北武汉来的，跟家人一起来过中秋和国庆，感觉这里的秋天比市区要早一点，叶子都红了，有像调色盘一样很多颜色，红的、绿的、黄的，很美，然后天气很好，所以走走很舒服。
3: 国庆期间，这里还推出6大秋剧系列，共约200场活动。

0: 竹筏下午茶，芦苇迷宫探险，从早到晚不重样。
1: 做好湿地生态保护的同时呢，我们还要兼顾游客，
2: 吸引不少亲子家庭参与。
3: 咱们这个公园大运河森林公园，风景也很优美，所以我们想着，在这个比较热闹的地方，给附近的居民讲一讲垃圾分类的知识。在节日期间呢，可能大家投放垃圾的这个需求也很大，可以更明白怎么分、怎么投。
4: 咱们这活动肯定你们搞了很多次了，现在和他们之前前两年有没有很大的变化？
3: 我觉得大家都是在进步的，而且做宣传的时候，有很多居民会跟我说，他们也在参加社区的志愿服务活动，所以他们这个知识也是积累的越来越多。
5: 一次性那个使用过的餐具应该放在其他垃圾。以前对这个知识不是很清楚，现在经过这个活动我们知道了。
2: 除了趣味小游戏，还有厨余垃圾变废为宝的妙招分享。
6: 我这个环节就是用家里的厨余垃圾，然后教大家做橘子洗洁精。这个非常简单啊，这个就是用家里常用的这个橘子皮加一些小苏打，然后加清水，可以做成洗洁精，咱们用来擦桌子或者是擦灶台清油污的一些。这瓶就是刚才有个小朋友然后跟我一起做的，及一个厨余的堆肥，因为家庭中都有这个厨余垃圾产生嘛。这个小实验呢又非常简单一操作，同品的肥呢最后用来养盆栽的花啊，希望咱们的居民朋友在家实现资源化利用。
2: 不止趣味科普为公园增添了一抹绿色，在运河西岸的这家新潮人气餐馆也将文明引导融入细节。
7: 就是逛着运河的时候觉得这家店挺有创意的，它就是自己选食材挺干净的，它设计挺好的。
8: 因为它自选的方式的话，就是你自己吃什么你就拿什么，然后不会多拿，不多拿的话咱们就不浪费。你剪下来的塑料袋然后直接随手你就放到那个垃圾桶里了，不用去来回跑去扔垃圾，比较方便。
9: 在客人煮面前，他们会把泡面的外包装撕开，然后我们在每一个自助泡面机下面都设置了一个其他垃圾桶，客人很顺手就可以把垃圾放进去。咱们在这里还放了一个水池，可以把面汤在这里沥净，然后剩下的残渣呢我们可以倒到这个厨余垃圾桶里，最后我们的餐盒可以放到其他垃圾桶里。
2: 为倡导厉行节约，店里在醒目位置贴满了光盘行动的提示。
10: 我刚才看到咱们自助餐区其实已经有这样的光盘行动的海报了，为什么还要在这儿张贴？
9: 咱们节日期间来运河西岸玩的游客很多，我们店里客流量也会大很多，所以我们多张贴一些这些光盘行动的海报，然后提醒大家按需点餐，拒绝浪费。
2: 垃圾分类与源头减量是举手之劳，更是文明习惯。这些点滴行动正默默守护着运河畔的宜人风光。
11: 接下来是由北京市科协和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系列报道《科学家精神润京城》，这回我们一起走进北京科学中心。
12: 作为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北京科学中心通过主题展览、沉浸式戏剧体验、原创科普剧、科学家故事短视频等多种形式，让科学家精神入耳入心。
13: 这里是传承科学家精神主题展，这个展览呢展示了包括钱学森、屠呦呦在内的多位科学家的生平故事。那么和一般的展览所不同的是，这个展览大多数采用了互动体验的方式，帮助参观者更好地了解科学家精神。这个互动展项呢叫钱学森的朋友圈，设计者呢用了咱们最为熟悉的朋友圈的方式来展示了钱学森的生平事迹和科学贡献，让我们更好地来了解钱学森的科学人生。
0: 在科学时光照相馆展区，展览用人工智能的手段让科学家的肖像画动了起来，展示了科学家们的工作场景，并介绍了科学家们在工作和生活中的突出特点。
14: 那时候中国人民都在水深火热之中，那些科学家努力做出贡献，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了很好的科学家精神，我要继承这些科学家精神。
0: 北京科学中心还特别策划了沉浸式戏剧体验活动，比如在拯救四库全书活动中，参观者们一起回到了1937年的杭州市，协助浙江大学师生躲避日军轰炸，安全转移中华文明的瑰宝四库全书。在寻找隐藏的水稻活动中，参观者们则回到了1964年的怀化市，协助袁隆平一起破解杂交水稻的秘密，寻找那株与众不同的不育株水稻。
15: 我感觉科研过程

0: 中团结协作很重要。
1: 我现在想的是以后好好学习，当上科学家或为国效力。
2: 我要研究材料，我要当材料科学家。
3: 这部在北京科学中心演出的科普话剧名叫《一个完美材料》，讲述的是科研人员攻坚克难，通过自主创新研发出了符合航天食品要求的包装材料的故事。
4: 我闺女回去以后就跟我说，她说妈妈，现在我觉得我做难题我都没有那么害怕了，我觉得研究材料都那么的不容易，我觉得现在的难题又算什么呢？对孩子就是很积极正向的启发，
5: 让孩子从自己的梦想出发，找到更好的人生方向。
3: 为更好地弘扬科学家精神，北京科学中心还专门制作了科学家故事短视频，采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技术，把严谨的历史故事转化为感染力强的视听内容，引导青少年感悟爱国奉献、求实创新的科学家精神。
6: 这些系列活动引导青少年树立科学理想，汲取榜样力量，勇于探索创新，厚植家国情怀，进一步营造热爱科学、崇尚创新的社会氛围，切实发挥好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的示范引领作用。
3: 弘扬科学家精神难在入心，北京科学中心的选择是把精神从文本中解放出来，放在舞台剧里，放到互动中，放进沉浸式体验里，不再刻板教育人，而是帮你玩进去。这份润物无声的浸润，更能让科学家精神在心中生根发芽。北京台报道。
7: 当地时间9月30号，一架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客机发生安全事件。
8: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已经下令对此展开调查。
9: 报道称，阿联酋检方将与该国民航部门协调开展工作，采取必要措施搜集证据，以确定事件背景和动机，并核实是否涉及恐怖主义。9月30号，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发生安全事件。以色列官员称，副驾驶刺伤机长，并试图令飞机坠毁，飞机一度急速下降，机上乘客奋勇制服凶手，由另一组机组人员接管飞机，随后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涉事航班为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机上载有170多名以色列人。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将这起事件称为安全事件，并表示正与有关方面展开调查，呼吁外界不要传播非官方信息或预判调查结果。
7: 当地时间9月30号，也就是事件发生的当天，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通报，该公司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8: 阿联酋民航总局表示，事件造成部分机组人员受伤。阿联酋媒体也在第一时间采访到了机上乘客。
9: 迪拜航空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一决定是在与有关部门协调后做出的，公司将继续与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机场方面保持密切协调，并根据进一步获得的信息对停航决定进行评估。据阿联酋媒体报道， FZ1073 航班当天在飞往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阿联酋民航总局说，事件造成部分机组人员受伤，机上174名乘客随后搭乘迪拜航空另一架飞机前往特拉维夫。阿联酋民航总局已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审查航班运营和安保环节。
7: 特别关注已经平安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
8: 当地时间9月30号，动物园发布了大熊猫的最新视频。
9: 亚特兰大动物园当天发布了雌性大熊猫福双吃竹子的视频。福双看上去并未受到长途飞行影响，胃口不错。园方表示，大熊猫平平和福双的食欲都很好，正在逐步适应新家。他们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超出了护理团队的预期。由于这对大熊猫目前还处于隔离检疫期，因此还不能与游客见面。隔离检疫期大约1个月，园方之后将公布他们与公众见面的具体日期。据了解，亚特兰大动物园是美国目前3家饲养有大熊猫的动物园之一，这也是该动物园时隔2年再度迎来大熊猫。

0: 根据协议，平平和福双将在此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
1: 北京市城管执法局提示广大市民游客，国庆假期外出的时候不随意丢弃废弃物，拒绝购买无照摊贩售卖的商品，不要轻信非法小广告上的内容，爱护公园的花草树木，携手营造文明整洁的节日氛围。别忘了，文明也是一道流动的风景线。假期第二天，祝大家假期快乐。
2: 那以上就是今天特别关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国庆长假快乐，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长假能否顺利成行，是否买的火车票当然是重要因素。很多人也知道，没有票可以通过候补订单抢退票。而这两天啊，半夜候补成功睡醒火车开走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引发网友共鸣。说的是有旅客深夜成功候补到车票，却因为熟睡错过通知，一觉醒来列车早已发车，辛苦抢到的车票直接作废，十分可惜。不少人表示说，第一次知道原来12306候补购票是24小时全天候自动出票。那针对网友遇到的情况，铁路12306也做出了回应，并向广大旅客发布重要购票提醒。
1: 事情发生在国庆出行高峰期间，深圳一名网友节前准备乘车返乡，由于白天车票早已售罄，他便在12306平台提交了候补购票订单。本以为车票很难抢到，自己也早早休息入睡，没想到凌晨0:38，系统成功地为他兑现到车票。这名旅客等到清晨醒来查看手机，才发现车票早已买到，而在当天7:46列车已经开走，好不容易候补成功的车票彻底失效，让他哭笑不得。类似经历并非个例，此前也曾经发生过。针对这一高频出行误区，铁路12306官方作出回应，12306候补购票系统全天24小时不间断兑现车票，一旦出票成功，列车发车后车票无法退票。
2: 你点开候补订单，它上面有个截止兑现时间，那个截止兑现时间是可以自己修改的。
3: 一般调整多长时间合适？
2: 这个就看旅客自己的，先生。每个旅客他可能，就是有一个可以去车站的时间，什么时间兑现了以后还来得及去车站之类的。
1: 记者今天使用12306的候补功能时发现，平台上已经使用醒目字体提醒旅客合理设置截止兑现时间。当前候补订单默认截止兑现时间为开车前6小时，最晚可以到开车前20分钟。眼下正值国庆客流高峰，在此也提醒广大出行旅客合理设置截止兑现时间，及时关注订单动态。北京台报道。
0: 在提交候补订单的时候，再次提醒规则，这细节到位了，而剩下的就是咱们好好的规划了。而说到规则啊，很多人都知道酒后不能开机动车，但是不少人会忽视这样的规则，酒后不能骑自行车。那么交警遇到酒后骑行会不会罚，怎么罚呢？通过下面的新闻咱们复习一下。
4: 你是带人了？
5: 对，带人了。
6: 晚上9点多，在卢谷大街南口，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的民警在夜查时发现了一辆骑车带人的电动自行车，但拦下后却闻到骑车人满嘴酒气。
7: 喝了多少酒啊？
5: 喝了2瓶啤酒。
6: 骑车男子承认自己刚刚喝了酒，于是民警赶紧对他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
4: 来，您读一下这个数。
5: 821，
4: 81毫克每100毫升啊。您属于醉酒驾驶非机动车了。
6: 骑车人表示自己就住附近，于是顺道捎上喝酒的朋友。
5: 喝的不多，我就是张一村这，我就是拐弯就到了。
6: 眼瞧骑车人没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危险性，民警对他进行耐心教育。
8: 醉酒的了呀，
5: 行行，
8: 对你说真是不安全。
5: 明白明白，
8: 你对别人也不安全。
5: 是
8: 是，是吧？本身这个稳定性就差，您再喝点酒，长教训，下回注意。
5: 一定一定一定。
8: 提前开着这车，咱们就一定要对自己就严格要求一点。
5: 行
8: 吧，
5: 行了行了。
6: 因为醉酒驾驶非机动车，民警对他进行处罚。
4: 这是醉酒驾驶非机动车，还有一个是违反规定带人，一共是对您70元罚款。

0: 或者携带行李箱的乘客使用。
1: 您往这边，这王府井大街就是这边，没事没事。
2: 刚才是不是他们主动先过来问您来着？
3: 啊，对对啊。
2: 您不奇怪他们是怎么主动发现到您呢？
3: 他一看我推轮椅了。
0: 其实乘客猜错了，第一时间看到他们的并非地铁工作人员，而是北京地铁的智慧车站系统。
1: 这条就是刚才咱们帮扶的这位乘客。然后智慧系统是在这个10:13发现的，然后咱们现场进行询问，然后这乘客要出E3口去王府井，智慧系统进行发现，然后咱们向现场进行问询。如果这样再像以前，就是很有可能就没有发现这个乘客，就是这乘客只能自己去在车站找到工作人员，再说他的诉求。
0: 这就是北京地铁重点打造的智慧车站。王府井站通过视频智能分析能力，可识别轮椅出行、乘梯安全、站车环境、汛期出行等16类场景。系统能实现远程智能联动，控制自动扶梯、广播，进行先期应急处置。
1: 这个系统如果就是对我们进行报警，我们基本上能实现就是1分钟之内就到达现场，对这个乘客进行帮助。差不多每天得有20-30人，那赶上节假日的话，那最起码有50-60起吧。因为毕竟站非常大，以前我们就通过我们自己去发现，可能一天也就能发现10个左右。
0: 像王府井站这种车站面积大、乘客数量多、站务员有限的场景，智慧车站系统最能充分发挥作用。它能无声无息的时时刻刻关注着乘客有什么难处，帮着地铁工作人员精准找活。
1: 王府井1号线它是属于老线，它没有这种直梯和电扶梯。像以前可能这个乘客推着轮椅过来，老人行动比较不方便，爬楼比较困难。他因为毕竟我们工作人员少，他可能第一时间没有看到我们工作人员，他也就以为啊没有工作人员，自己就扶着老人就上去了。但是现在我们这个系统一报警，我们上去进行询问以后，然后这乘客就感觉我们这个北京地铁这个服务就非常好。
0: 从被动提供服务到主动上前服务，这一转变让乘客和地铁工作人员的心态都产生了微妙的变化。
1: 乘客的心里边，他感受也是肯定也是主动去问他是比较好的。我们心里也觉得非常高兴，因为毕竟是首先帮助别人了，其次是乘客是真心向你表示感谢，你也会感觉到非常高兴，感觉这样工作没有白做。
0: 现在智慧的地铁车站不光能解决旅客的出行难题，还能满足多种生活需求，像买水、买花、买文创、租借充电宝这些事情自不用说，甚至兑换外币和离境退税都能在王府井站内实现。截至目前，北京已有12座智慧车站在运营中，在乘客看不见的地方，科技在发挥着作用。
4: 下一步，地铁公司还将向重点换乘车站、大客流车站复制推广成熟功能，同步探索 AI 应急智能体、具身智能机器人等落地应用，以科技赋能，为市民出行保驾护航。
0: 北京台报道。
5: 也期待越来越多的智慧车站出现在我们身边，拉满出行体验。广告之后，您将看到一起奇怪的事故：深夜时分，一辆车直撞向隔离带上的路牌和路障。这事故是怎么发生的？广告之后，通过公共视频带您看看。
6: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证，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
7: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6: 欧米茄、浪琴。

0: 天梭、三度式、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帅氏原装进口品牌金表。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207-7077。
1: 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说到，深夜时分有一辆车直直的撞向了隔离带上的路牌和路障，这车是怎么开的呢？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2: 主路入口操作不当，极易让车身偏离方向，撞上隔离带或标志牌，车损人伤。驾车时请务必集中注意力，切莫分心走神。长途行车前请保持驾驶状态良好，感觉疲劳千万不要硬撑，要选择安全的地点停车休息。这里是凌晨2点多，重聚中街北口附近的临时东路，此时的路面上行驶的车辆较少，司机们正享受着顺畅的路况。就在此时，一起事故发生在眼前这个主路的入口处。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深色小客。我们把画面换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这辆沿着辅路开过来的深色小客，因为司机操作不当，导致车身偏离了正确的行驶方向，猛然撞向了入口处的绿化隔离带，将一面安装在此处的交通标志牌撞倒之后，深色小客又将隔离带中的几扇护网撞坏。仔细看看，这辆深色小客的四个轮胎被卡在隔离带处，整个车身已经无法动弹。万幸，驾驶这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在事故中没有受伤。这会儿，一辆赶到事故现场的叉车把卡在隔离带处的深色小客慢慢抬了下来。借此想提醒司机朋友，驾驶车辆时不要因为分心走神而干扰到自身在驾驶中的注意力，造成采取措施不利的后果。另外，司机朋友在驾车上路前对自己的状态要心中有数，如果长时间没有休息，就不要继续驾车了，而是应该赶紧把车停在安全地带进行休息，以免影响到自己安全驾驶。货物捆扎不牢，半路掉落会严重影响道路交通环境。床垫、板材这类物品表面光滑，捆绑时请多绕几下才能牢固，千万别让一时疏忽变成别人躲闪不及的险情。这里是中午12点多，高家堡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由北向南方向的机动车道里，不知从哪辆车上掉下来两个白色的大床垫子。肇事车辆已经驶离现场，而这两个床垫子的存在让行驶中的司机们只能小心翼翼地绕行其他车道。另一方面，由于以撒现场没有码放任何提示，一些司机很快就吃了亏。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工程车。这辆工程车行驶到此处时，因为躲闪不及，压上了其中的一个大床垫。由于床垫子勾住了车辆底盘，那辆工程车很难摆脱床垫子的纠缠。从画面中看，工程车勾着大垫子向前开出去几十米后，司机才将车停住。下车之后，司机把那张床垫子从车底下拽了出来，将其放置在导流带处后，司机驾驶工程车离开了现场。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由于工程车司机做事不够仔细，造成床垫子有少部分在导流带里，而其余的大部分则还在机动车道里，依然对车辆的行驶安全会造成影响。所幸驾车行驶到此处的司机们安全意识比较高，没有出现闪失。民警赶到现场后，把那两个又宽又沉的大床垫拖拽到路边，放置在侧沟处。床垫子掉落在路面之上，很可能是司机在运送床垫的过程中对其捆绑得不够牢靠，加之一路颠簸晃动，造成床垫不慎掉落于地。提醒司机朋友，由于床垫的表面比较平滑，大家在捆绑时务必要多绕几圈，这样才能使其更为牢固，不至于半路脱落。 车流一多，跟车过近，注意力不集中，追尾事故就可能转瞬即至，请保持车速、车距，留心前车变化， 稳住节奏，才能稳住安全。
3: 这里是上午11点多蔡胡营桥南侧的双营路，此时在由南向北方向的第二条车道里发生了一起两车追尾的事故。仔细看看后面那辆白色小客，在追撞上前车后，因为力道较猛的缘故，这辆车的前机器盖严重变形，而车身已经无法行驶，两辆事故车分别被拖车带离主路。当车辆较多时，司机朋友如果不注意控制好车距和车速，注意观察前车的变化，就有可能像这样引发事故。
1: 好，感谢星辰警官的提醒。这个国庆长假，不少人会选择自驾出行。那么驾驶新能源车出远门，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呢？旅途中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呢？昨天啊，我们说到开车前的一些检查的环节，今天我们说说驾驶新能源车如果遇到降雨天气应该注意的地方。
4: 这个十一假期当中，每一天我们都将会跟您不见不散。而我跟汽车维修专家吕伟啊，也开上了纯电车型。我们现在来一趟短途的自驾旅程，来告诉您在旅程当中有可能会驾驶新能源电车遇到哪些难解的题。我们经常会在秋天的时候经历降雨的天气，那新能源电车遇到涉水、遇到降雨，哪些情况您应该需要注意？
5: 有的朋友认为咱们新能源车啊，就跟潜水艇一样不怕水，因为咱们没有内燃机。但是实际情况，它也是怕水的。新能源电车的防水等级能达到 IP67，当然 IP68，但是是在实验阶段的时候，当车辆在水中浸泡30分钟，它不进水，但是30分钟以后呢，插头还是可能会出现进水的问题。而且包括咱们在实验阶段的时候，它的泡水都是一些干净水，但是实际情况的雨水当中掺杂了很多杂质啊、灰尘一些东西，对于咱们的限速插头还是有一定的腐蚀性的。所以说，尽可能在行驶过程当中避开水坑。
6: 当涉水避无可避时，观察水深是决定是否通过的关键标准。
5: 如果说实在避不开，您要观察您的涉水深度，尽可能控制涉水深度在轮胎一半的距离。这时候您可能规划不好啊，就您感觉不到一半有多少，您就看您前车跟您同样的小轿车或 SUV， 看它的轮胎，它过去以后一看轮胎不超过一半，您缓慢加油行驶，还这时候还千万别急加速，急加速可能会让水冲到机舱内部去，喷淋到任何的，比如说什么电动插头啊，包括电机插头，会可能到涉水的问题。
4: 那吕师傅，我们原来节目当中也为大家介绍过，像电路的插头内部都设置有橡胶材质的密封圈，就是为了防水的。为什么既然有它了，还需要害怕呢？
5: 橡胶大家也都知道，时间长它就会老化，老化完了以后，它的密封效果就大打折扣。这时候时间长了，比如这个车当使用一两年以后，就会出现这个位置往里渗水。当涉水深度比较深的时候，底下水下面一些比如石头啊、暗坑您是看不到的，这时候当车辆从那儿通过，就会出现脱底这种情况，严重的时候啊，可能会把动力电池脱坏，比如说尖锐的一些东西把咱们的电池壳挤压就会挤压到动力电池内部的电芯，导致它变形，这样当离内部一变形，就会出现正负极大地起了，自然就是这么来的。
6: 一旦涉水过深，或涉水中感觉到底盘被磕碰，即便当下行驶没有异常，我们也建议您就近对爱车进行检查。
5: 比如说今天咱们涉水了，如果说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维修企业进行一个底盘或者咱们的散热器进行检查。车辆

0: 空公司的飞机在阿联酋降落，达成最终协议。由于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迪拜航空暂停了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导致大量以色列乘客滞留当地。
1: 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一号敦促也门胡塞武装停止在该国西南部塔伊兹省的军事攻势。当天早些时候，也门共和国电视台报道说，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
0: 格伦·德贝里发表声明说，他对塔伊兹省的事态发展感到担忧，当地战斗已显著加剧，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给平民带来严重风险。格伦·德贝里表示，他收到令人深感不安的有关人员伤亡、基础设施受损和道路封闭的报告，道路封闭限制了民众撤离受战争影响地区。他还表示，目前正与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双方保持密切联系，就控制局势并确保平民自由通行等采取紧急措施进行沟通。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攻占也门港口城市穆哈、毗邻岛等战略要地。也门政府方面9月11号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
1: 据《华尔街日报》10月1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国防部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母打击群，并增派海军陆战队远征队，增派兵力总计达9000至10000人。此前有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考虑在中期选举后恢复对伊朗的打击。
0: 据悉，西奥多·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已于9月27号离开母港圣迭戈，执行例行部署任务。而搭载第13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人员的马金岛号两栖戒备群则于9月28号启程。美国官员称，相关舰艇、战斗机、海军陆战队员和海军官兵将于11月底前抵达中东地区。目前，美国已有两艘航母，乔治 HW 布什号和乔治华盛顿号部署在中东。如果罗斯福号航母抵达后，华盛顿号航母仍留驻该地区，这将是自今年4月以来该地区首次同时拥有三个航母打击群。美国和伊朗日前在纽约开启了新一轮的间接会谈。据美国方面消息，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在10月1号发表于《时代周刊》的一次采访中，特朗普称，在11月中期选举之后，他有可能加大对伊朗的轰炸力度。
1: 当地时间1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言人朱莉·科扎克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伊战事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不仅波及政策缓冲空间有限的国家和能源净进口国，那些尚未融入人工智能供应链、难以充分享受相关增长红利的国家尤其值得关注，状况令人担忧。
0: 科扎克指出，有一些国家未能从人工智能投资热潮中受益，同时又受到能源冲击的严重影响，而且政策缓冲空间有限。
2: So this group of countries, which tend to mostly be low-income and fragile countries, these are the countries that we're most concerned about still.
0: 科扎克补充道，其中一些国家已经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了援助安排，该组织也正与其保持密切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集团2026年秋季年会将于12号至18号在泰国曼谷举行，届时该机构将发布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1: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2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
0: 声明说，七国集团将协调成员国炼油厂检修安排，避免集中停产，并视情况提高炼油设施利用率，同时将加强同炼油能力较强国家的合作，增加全球成品油，特别是柴油供应。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七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
3: 欧盟统计局2号公布的初步数据。

0: 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欧元区九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8%，较八月的3.2%上升0.6个百分点，为2023年九月以来最高水平。
1: 数据显示，九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8.8%，为2023年一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是推高整体通胀水平的主要因素。剔除能源、食品、酒类和烟草价格后，九月欧元区核心通胀率为2.5%，略高于八月的2.4%。从国别看，九月欧元区主要经济体通胀率普遍上涨，其中德国通胀率从八月的2.9%升至3.3%，法国从2.6%升至3.4%，意大利从3.2%升至4.1%，西班牙从4.6%升至5.0%。分析人士认为，核心通胀率涨幅有限，表明能源价格上涨尚未明显向其他领域传导。欧洲央行短期内仍可能采取较为谨慎的政策。不过，如果能源价格持续高企，并进一步向服务、商品和工资传导，欧洲央行面临的加息压力将进一步增加。
0: 针对近期全球多地出现的燃油价格持续走高，路透社一号援引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的消息报道，美国政府已告知德国和法国，要求其动用应急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否则将面临美国可能实施的柴油出口禁令。对此，欧洲方面表示，美方此举对欧洲人来说将是出人意料且极具破坏性的。
2: 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希望欧盟未来六个月释放约1.2亿桶柴油储备，以缓解全球柴油供应紧张和价格上涨。德国经济部当天表示，国际能源署尚未提出新的柴油储备释放要求，任何措施都应在现有国际机制框架内，经各方共同审慎评估后协调实施，以稳定市场。目前，德国实施每升汽油和柴油减税约17欧分的措施，以缓解中东冲突引发的燃油价格飙升。不过，民众表示，这项措施只不过是杯水车薪。一号，欧盟委员会、德国、法国、意大利、爱尔兰以及非欧盟成员国英国举行电话会议，讨论是否需要释放柴油储备。